0: 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柯大邱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

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

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53秒，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67秒，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77秒。

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

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个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五千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名，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

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

0: 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夫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瑟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入口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塞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

霍奇塞盖恩斯维尔创造的，今年四月十八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十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尤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特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利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

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来，
1: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6的比赛。
1: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0: 对，
1: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

0: 哪里啊？
1: 没
0: 啊，
1: 错。
0: 这一句。萨拉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1: 对。
0: 而周玉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1: 没错。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玉龙也一度是2-4。
0: 哎，
1: 哎。
0: 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就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那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三卡姆呢，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说。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
2: Six.
0: 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Seven，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0: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14。

0: 打太偏了。
1: 嗯。
0: 哦。
1: 哎。
0: 哎。运气帮忙。
1: 对。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21.
1: 嗯，效果不错。
2: 对。
0: 22.

0: 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两库的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1: 嗯，
0: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1: 嗯，
0: 不是那么直接。

0: 桑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7。
0: 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
2: 18，
0: 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0: 偏这么多、啊、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啊，粉球下粉球点下方这一颗，
0: 嗯，
1: 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
0: 嗯，
1: 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杆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
0: 嗯，
1: 下边这颗好像有，嗯，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0: 这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的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了。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0: 嗯，

0: 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力气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啊，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1: 嗯。
2: 那 pawn sign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它不好控制白球了。

0: 嚯，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
1: 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
0: 潘
2: 先生就。
0: 其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来一点的话，又被作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嚯，想横台一库啊？
1: 哎，
0: 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杆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还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0: 就绿球，因为打进对周杰伦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
1: 对，
0: 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1: 对，所以周杰伦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那就很麻烦啊。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啊，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啊，那踏实了啊。
0: 嗯。
2: seven。
1: 但是这个诺彭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0: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
2: 周跃龙，
1: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0: 嗯，
1: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0: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1: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0: 嗯，
1: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0: 还不错、
1: 嗯、
0: 这个位置很不错、啊、
1: 是的，
0: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1: 嗯，最右侧这能看到
0: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左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嗯，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2: 嗯，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哎呦，
2: 嗯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1: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1: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
0: 对，
1: 试
0: 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1: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
1: 对，
0: 话就不行了。
1: 是的。
0: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1: 是的，
0: 好球，
1: 哎，行
0: 嗯，这就
1: 啊，
0: 算不错了，
1: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球
1: 是，
0: 的啊。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1: 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1: 嗯。

逛

0: 感觉到萨卡姆也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那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有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看来
1: 军人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嗯，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2: 嗯。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袋呢，有的薄。
0: 嗯。
1: 依赖粉。
2: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了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0: 没有，
2: 嗯，我觉得三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0: 对，
2: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0: 对，
2: 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脚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啊，如果直接低杆呢，

0: 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

0: 好像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啊，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这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中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one。
1: 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卡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2: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2: 嗯哼，
1: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那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2: 嗯，
1: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2: 对，

0: 来看白球，这个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
2: 嗯
0: 嗯，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quarantine。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通路，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27.
1: 角度啊，
2: 有点难受、啊。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这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
2: 嗯。
1: 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2: 嗯、
1: 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嗯，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
1: 嗯。
2: 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29打进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2: 是，
1: 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0: 51. 53.
1: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
2: 对，缓过来了一些。
1: 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一种感觉啊。
2: 对，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1: 就很大了。嗯，
2: 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两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九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
1: 嗯，
0: 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0: 嗯，
2: 哇，
0: 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嗯，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长台啊还是回来了，因为前两局他是长台是完全没有啊，
1: 没错，
0: 嗯，

0: 6. Seven.
1: Mm,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2: 嗯，

0: 还是准备进攻。好球，
1: 好球。
2: 对，可以。
0: 嗯，绿球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好球，
2: 好球
0: 啊！嗯，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
1: 17.

0: 你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第一杆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桑坎姆是
1: 86，
0: 哎，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40。

0: 47.
1: ，现在节奏是很稳定，而且确实球形上，对于周伟龙来说也很有利，对，一定要把握住啊。就是无非就是面临的一些选择，就是一会儿是
2: K 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对，嗯，而以现在来看的话就。 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1: 小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1: 是。
2: 对。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
1: 嗯嗯，
0: 把这红球队打散了。好球，刘龙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也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进啊！
1: 对，
2: 71。
0: 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
1: 嗯。
0: 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84。85

0: 92。
1: Not too.
0: 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1: 93。
2: 嗯，
0: 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0: 有没有？哎。
2: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
0: 嗯，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0: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伟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啊。
2: 嗯。
0: 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2: 嗯。

0: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也是一个薄球，
1: 嗯。
0: 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坎姆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堆。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他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球堆，结果、啊、吃亏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试错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5-5啊，对于桑坎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就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0: 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0: 嚯，
1: 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0: 对，
1: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0: 对，这就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1: 嗯、
0: 这会儿，
1: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薄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0: 对，
1: 啊、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0: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1: 对，它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袋角。
0: 嗯。
1: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0: 对。
1: 来看看它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0: 对，不太够。
1: 嗯。
2: eight。
1: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它有压力啊。
0: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1: 对，
0: 非常谨慎啊。
1: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0: 对，就是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1: 嗯，
0: 看这杆有没有啊？
1: 嗯，打进，而且叫到，
0: 嗯
1: 啊，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0: 对，
1: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0: 没错，真值啊！
2: 16。
1: 嗯，再看位置啊。
0: 嗯。

0: Seventeen。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2: 嗯，
1: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嗯，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这漏了。
1: 那胖三个，对，
2: 这。这还是紧，
0: 对，还不如轻贴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了。
1: 是。
0: 三块木在看这个远台啊。卫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有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2: 对，
0: 你看刚
1: 这个
0: 才
1: 位
0: 是
1: 置
0: 这一
1: 还
0: 个
1: 是
0: 向
1: 不
0: 上的
1: 错，
0: 一个左
1: 谢
0: 上的
1: 谢。
0: 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
1: 这
0: 红
1: 位
0: 球，我
1: 叫
0: 记
1: 什
0: 得
1: 么？
0: 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
1: 这
0: 黑
1: 个
0: 球
1: 小孩一
0: 较
1: 直在
0: 多了，
1: 动。
0: 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形成了后斯诺。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萨卡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但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就感觉他思考把他
0: 他刚，
1: 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
1: 对。
0: 啊，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这万一行了呢，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这个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1: 嗯，
0: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就
1: 更
0: 是
1: 难
0: 更难
1: 啊，
0: 的一方式啊。
1: 啊，真是更难。
0: 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
1: 嗯，
0: 静下来，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
0: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
1: 嗯，嗯。
0: 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是就刚才咱们说到的，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
0: 对
1: 几率。
0: 他，就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啊，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是吧？
0: 对，他更容易专
1: 哎，
0: 注
1: 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0: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1: 嗯，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的动力，
0: 嗯，
1: 去拼的，
0: 嗯，
1: 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到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的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0: 是的。
1: 嗯，周杰伦还是稳扎稳打啊，这几杆球选的不错。
0: 嗯，

0: 也会有些犹豫啊。我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
1: 嗯，
0: 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
0: 嗯。
1: 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这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
1: 嗯，
0: 感觉还是周雪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行。

45. Forty-six.

0: 好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1: Pretty cool.

配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嗯，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出到了决胜局。
1: 啊，3-5-5啊。
0: 嗯。
1: 上一局又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嗯，连着这两局其实是周跃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桑坎姆呢就显得有点失衡了。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十一抢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哇，真准啊！
1: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0: 嗯
1: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0: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1: 嗯，
0: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1: 对。
0: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了、啊、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1: 对。哇，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
2: Nine。
0: 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那种紧也就没了。
1: 对，
0: 反正也这样了。
1: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0: 嗯、
1: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0: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0: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0: 24.
1: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2: 嗯，
1: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嚯，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坎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确实
1: 比赛就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啊，
1: 没错。

0: 38。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它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了啊，现在缩多了。他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
0: 这个就没办法了，他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嗯，

0: 看白球，
1: 嗯，
0: 叫到了里带、中带都有啊。
1: 嗯，
0: 当然就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嗯，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
1: 嗯，
0: 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给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2: 60。
1: 60分了啊，在一粉，一红就是盐分，
0: 就是盐分。
1: 哎，
0: 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2: 66，
0: 哎，有这个
1: 肢体语言已经很明显了。
0: 对，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1: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1: 对，
2: 67。
1: 打进粉球超分。
0: 嗯，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对，
0: 拿下来打。嗯，这长舒一口气。
1: 对，
0: 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1: 嗯，周玉龙也轻松了。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1: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1: 惊险逆转过关啊。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0: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1: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1: 是，

0: 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的确实好。
1: 对，
0: 嗯，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1: 嗯，
0: 甚至青苔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1: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
0: 那，
1: 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苔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0: 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嗯，
0: 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1: 是的，
0: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好，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2: 102。
1: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
0: 嗯。
1: 心情完全放松了。
2: 107。
0: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1: 是的，
0: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1: 嗯。
0: 而且，桑坎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
1: 嗯，
0: 现在已经冲到33了，
1: 之前45啊。
0: 嗯。
2: 121，127。
0: 好，单杆134分，青苔在决胜局当中啊，洛彭桑卡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跃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的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1: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0: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现场，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面对老对手日本队。那么目前双方的排兵布阵是这样，中国队这边依旧是没有变化。今天是抽到了主队一单孙颖莎，二单王曼玉，三单是蒯曼。日本队今天呢和他们的半决赛是相比啊，换下了长崎美佑，换上的是伊藤美诚。那么他们是客队，张本美和打一单，早田希娜打二单，伊藤美诚来打三单。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一局，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画面下方的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两人此前是打过19次，
1: 是的，
0: 孙颖莎是19连胜。
1: 所以，孙颖莎对于早田希娜的一些技战术特点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一上来以后也是从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包括中间位去突破。

0: 哭了。
1: 马球，这球虽然力量不大，但是呢，这个落点拉的是非常开。
2: 嗯。

0: 然后回摆，这球摆了一个擦网，直接搓长。
1: One four.

0: 早田现在的反手位的整个的速度，嗯，啊，包括他击球的这个落点，都是他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主要的一个得分的手段。
1: 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决赛也是孙颖莎和早田希娜打的，当时战胜早田希娜，孙颖莎拿到了女单的冠军。这是上个周期中国女队的最主要的对手。嗯，这个搓长质量很高。好球，那这个球是晃拉，拉到早田希娜的正手空当。
0: 主要是这个长球的变化是非常突然的，然后为自己的第三板进攻带来了机会。这是个机会。其实这板接发球的落点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接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小分球，

好球，对自己的中间位送一杀保护得很好。是的，看这板球的这个接过去的这个落点就非常的明确。其实到早田希娜中间不用很重，但一旦到那个落点以后，他也加不上力，使不上劲儿。 很好，拉得转啊，所以早田希娜不好反拉。但孙颖莎打球就是非常聪明，她的发球的落点都是不断的在变化。嗯。

0: 哦，虽然是后发制人，但是两边的快带中间位的这种保护都很好，
1: 在被动当中掰出了大脚。嗯，
0: 手啊，这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1: 死死的压住，转成其他

0: 哇，好球！很高级。这个在出手的一瞬间当中，手腕，哎，加了一点抖，还有点拐。这球。第一局11-4，孙颖莎获胜，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团决赛，当时也是孙颖莎打头阵啊，对阵早田希娜。那场比赛孙颖莎是3-1获胜。关了。
1: 早田希娜这球也是对他中间有了一些保护。
0: 借着旋转的劈长，
1: 这个是个高质量的，直接劈到了底线。

0: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嗯，其实今天日本队上场的三名运动员里，唯一的这个奥运冠军伊藤美诚反而是没有亚运会的参赛经验，这是他的第一届亚运会，张本美和在上一届也是打过了。
1: 看一下他的发球的变化，威胁还是非常大。嗯，

0: 球，接发球掰了一个擦边。好的，谢娜现在进攻打不穿了，自己也是有点着急。
1: 这球早田希娜她的位置就没往后退，同时也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去调动。

0: 4-6。
1: 这两分早晨希娜在接发球当中还是加了一些质量啊，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发球的落点还是要注意。早晨希娜也是不断在变化，
2: 换反手发球。他的这个反手发球有落点的变化跟以前。
1: 其实他不管怎么变，对于孙颖莎来说接发球我就到你的中间，有质量的球我就到你正手位。
2: 这球的侧旋发的挺强。

0: 这个连续性是非常不错的。
1: 因为一旦拉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以后，一定要注意下一板的衔接，他的反手的这个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
2: 哇，一个发球抢攻。
1: 哎，这个发球其实有讲究啊，发球的时候有点晃动，身体的晃动，然后顺势的扯身抢冲直线。
2: 而且早田希娜其实站在对面是不知道往哪边去防
1: 的。
2: 直接劈场，今天接早田希娜正手的这个侧旋接得特别好。
1: 很多球就直接顺势就劈下去，而且都是高质量的。

这是一个手上球啊，自己拉丢后也是有点可惜，其实都是完全是算到的。Let 10-6。

0: 换了一个低抛。
1: 小田心那吃发球了，然后11-6，孙颖莎又赢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对手，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0: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还是牢牢地掌控住了局面啊，基本上场面上没有哪个点会让她特别难受。
1: 其实每次的开局啊，都是围绕着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球会来到了这个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其实这就是在这个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和牵制。
0: 哇！哦，这一分都打得很好，一个超级球了。孙颖莎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很高，但早田希娜反拉了。攻防的转换，
1: 其实孙颖莎对早田希娜过来的线路看的是非常死的。

0: 其实这个球难度是很大的，已经有点追身了，但确实孙颖莎能够还能够去侧身，还能够拉出来啊，非常棒。
1: 有一点挤住了，拉起来的。
2: 哦，很转，比孙颖莎想象的转。

出去。

0: 马来西亚还是来回来去的在变啊，变发球，变发抢，但其实也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1: 是的。这球弧线拉得太高了。嗯，因为现在还是可以抓住早田希娜的正手短，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0: 哦，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动作很小，跳得很短。

0: 嗯，只是要求比较高，想要打开线路。其实两人来到第三局垒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包括还有落点。
1: 哇，高抛！
0: 这会儿是通过发球的变化调动孙颖莎的正手。像这个球是赵琳希娜比较喜欢打的，也是她擅长用的一个战术。
1: 整个反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他进攻的落点其实还可以往中间的偏一些。
0: 就拉他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嗯。

0: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1: 对，
0: 嗯。

0: 这准备到了，想打一个劈汤防守。
1: 现在直接劈到转身心娜这个球，转身心娜还是有所准备。
0: 对，
1: 可以尝试到他中间这。

0: 放手。
1: 现在在第三局，早田希娜是取得领先。大量
2: 走，
1: 来打一些上旋。
2: 漂亮！
1: 那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早田希娜换到正手来发球。哦，摆单摆得好。
2: 这个点摆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一局当中，孙颖莎整个接发球应该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确实早田希娜这一局对她，因为她反手底线长球这板球是看得很死。
1: 早田希娜还是第一板接发球，先去调动了孙颖莎，从正手位去突破了，有一个线路上的牵制，这样早田希娜是11-8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好，接下来是第四局的较量。
2: 到了，
1: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2: 对，来到第四局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位的这个控制，因为现在从第三局康当中，那早田希娜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的调动还是非常多的。
1: 自己这一分也喊起来了啊，要从第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2: 好球！
1: 早田希娜整体的战术还是制定的凶。
2: 包括孙颖莎的接发球在第三局当中也是给早田希娜的反手位是比较多的，其实来到第四局了以后也是可以从中间正手再过一些。早田希娜现在在相持段当中这个拼的也是非常的凶，
1: 对，
2: 不断的这种去提速，
1: 能够感觉到他现在相持渐渐站得住了。
2: 哦，
1: 一板拧穿了。
2: 这个出手太干脆了。好球，
1: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
2: 那第四局的开局，其实孙颖莎就打回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战术，还是围绕着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1: 这球早田希娜的劈长节奏很快，有点把孙颖莎给顶住了。

0: 那个球，发丢了，感觉早田希娜自己可能也没想好到底发钩子还是这个发平的，
1: 其实算是连机了。
2: 哦，对，连机了。
0: 漂亮！
2: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1: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上去打，因为早田希娜到他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的时候，他整个的速度会放缓一些。
0: 嗯，晃拉到正手，
1: 这球拉的也是非常的巧。
2: 回短，继续的扩大领先优势。
1: 所以沙跟早田希娜打起来，不管是接发球还是相持当中的这种线路弱点，还是得心应手的。确实，此前是19连胜。我就上一次印象当中，这种记录还是马龙和奥恰。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0: 直接的拉穿直线。
1: 嗯，
2: 然后所以沙是拿到了。 第一盘比赛的盘点，球，看住中间，哦，本来现在这一分也是通过先去压住孙颖莎的中间，塞住了之后啊，穿了一个。
1: 正手的空档，
2: 这时候要调整一下节奏。是的，嗯，
1: 顶住，
2: 调打。嗯，这会儿早田希娜是连追了三分。
1: 哦，接发球的一个快推。这时候还是要想细了。嗯。
2: 直接打反抢，这样孙颖莎是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 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那从而也是达成了职业生涯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冠军争夺战的第二盘。目前第一盘比赛呢，中国队孙颖莎是3-1战胜早田希娜，现在是1-0领先。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第二局比赛，
2: 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现在中间位短的有点多，是可以主动劈下去。反手的主动加旋转，
1: 是

0: 现在短的控制还是有点多，这个位置上。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胆子还是可以大一点。
1: 台内也可以自己先去发动一下。

0: 好球，
1: 直接你来得分。
0: 对，不用过多的这种去控，控是作为一种配合。其实从台内当中，如果能主动进攻，这一定是首选。

0: 但完美和变化也是非常的快。
1: 是的，
0: 当王曼玉台内有变化以后，她马上一个长的
1: 长球发完直接就往正手去压了，这个球也是个外斜线。
0: 因为她也知道其实高质量的压到王曼玉的反手不能直接得分，她只有通过正手去调动才有可能去得分。好球，
1: 小钩子拱了一个极长。
0: 现在战术是运用的非常好，一定要坚持。

这一轮的两个发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布置，一个长的，一个中间位的一个半出台。

0: 有点掉位了，无论是上来拧还是回摆，它的这个点都是偏厚，就没那么好控制。
1: 接发也是拧得很大胆，现在感觉王曼玉在前三板当中更有压迫性了，
0: 对，有优势了。优势在于什么呀？她能够主动去上手。好的，那短的也是有变化，一旦你摆的比较低，我不太好上手的时候，我可以顺势劈到张曼美和的中间位。这往往有时候一个环节打通了以后，所有的球都能够打顺，
1: 整个局面可能就盘活了。
0: 是的。
1: 然后换了一种发球，
0: 啊，这时候一定要每分都盯住。
1: 漂亮，整个反手位王曼玉还是非常的定了。
0: 是的，其实形成相持了以后，王曼玉还是很踏实，就是说当我前三板打得难受的时候，我一定敢主动的多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相持的局面。漂亮，
1: 也是一个挑打得分，这局王曼玉挑了两个，11-4，王曼玉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0: 球拉的稍微有点高，有点慢，打不好侧身其实不用勉强，用反手就可以。
1: 又是一个正手对拉，反手确实是张本美和的一个看家本领，
0: 因为一旦正手位被调动了以后一失位，那反手位就是个大大的空当。好球，主动劈墙是好球。
1: 发了个平的，转不转？

0: 连线。
1: 好球！
2: 这套战术打得非常成功，发完长球以后变直线。
0: 与线的相持当中，这种直线球是非常好的优势。
2: 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动性。
0: 侧拉，哇！这球看上去张梦美还是挺有数的，准备的是下一板的这个近台的一个快贴。
2: 线路是封得非常死。

0: 张文美和只要不变线完全对这条斜线的情况下，王曼玉是我觉得还是很信定的。
1: 对，哦，这个是微失误了，
0: 其实已经侧开了。

啊，九，主动的加质量。其实。

0: 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上旋球的整个速度是很快的、啊、
1: 所以要求王曼玉第一板进攻的时候，你的落点包括质量哈，一定要注意。一旦你这板球上手质量不够，可能后面球就会比较被动。
0: 好球，
1: 很好，嗯，
0: 还是反手这条线先占出优势。嗯，这一板在防，这一板转了变线了。

磊和有几套他的这个发抢当中的战术呢？反手抹过来，这个球有点侧向。

0: 球被算住了。其实从这几局我感觉张本美和对王曼玉的一些发球还有一些习惯的套路还是挺熟悉 的
1: 主要这一局发球当中显得还是有点被动。好球，
0: 发的长了一些。

缓了一下，其实第一板防了不错，然后第二板没有转出来。

0: 还是不断的加摩擦、啊、
1: 是的，其实变正手这一局得分率还是非常高的，现在就要打好自己的发球。
0: 好打，
1: 好球，勾了一个转的，哎，这球发的比较短。
0: 王曼玉是从6-9落后追到了8-9。
1: 好球，
0: 这球也是算得很细。
1: 对，发了一个半长啊，刚出台一点儿。
0: 来，邓正手位看回头。
1: 其实正手位，张文美和也是习惯性的拉斜线。
0: 对。追到了9-9。这局从开局一直是处于2-3的落后啊，现在到局末把比分追平了。

0: 主要还是上一版的反手变线很有威胁。
1: 一旦被张本美和先变线了以后，那其实这个威胁还是这个就是非常难受。

0: 个发球侧身抢攻。11-9，张曼玮和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领先王曼玉。好，上来第一分，王曼玉这边提了一些速度，
1: 而且从落点上也是有些变化。

0: 坂本美和这边也是想寻求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对于王曼玉来说，现在一定要盯住。美板球防过来的球质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顶

0: 球出手感觉目的不太明确。
1: 是的，而且这个点给中间没有给到位，还是给到一个中间偏反手位，张文美浩刚好在这个位置上能合上力发力。反球
0: 拧起来之后反手连续的加转，看到了大满贯得主丁宁。王曼玉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在女单项目上夺冠。
1: 好球，正手看住了。

0: 哇！漂亮漂亮！这个球不容易，啊，连续扛两板，
1: 这极被动当中的一个得分啊，这个球伤回头了，连续护了两次大脚。
0: 咱们美和也变换了一下自己的发球。

0: 好球，还是非常果断。嗯，那第一个领掉，第二个依然敢于去上手。
1: 6-4。

0: 这球合上力了。
1: 对，这个球位置发的还是不错，稍微有点半长，其实也是顶住了张本美和。现在张本美和打球变化是非常快，
0: 感觉每一分都在变。
1: 是的，现在拧丢了以后马上变个挑，手段也是非常多。
0: 确实现在他的整个综合能力是走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现在王曼玉拉开比分，5-8。
1: 哇，
0: 变化很大胆，没有发上，想发一个直线发到王曼玉的正手。发接发，比分又继续拉开，10-5。
2: Late 10-5。
0: 球。也是手风很顺啊，
1: 是的，这反应是非常快，
0: 嗯，手感上也是有一个调节。哇，王曼玉这个球轻撩了一个啊，也是一个不常见的动作，但是很有效。11-6，王曼玉又扳回一局，这样双方现在是大比分打成2-2，这场比赛也是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好，我们来关注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决胜局。
1: 好的，还是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点长，有点顶手，
0: 一点点这个落点的调节啊，就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乒乓球就是一项比拼的非常细微的运动。
1: 但现在张本美和再去接的时候，他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心。那前面确实从第4局的后半段吃了几个发球了以后，还是对他后面的接发球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

0: 换成逆侧。
1: 哦，
0: 擦边。
2: C1

0: 3-0 的开局被张本美和追回两分，目前是第二盘决胜局，黄曼玉是3-2领先。
1: 挺好的，非常果断。

0: 侧身的一板抢冲。
1: 其实这个发球的位置是非常好的，刚好发到了张本美和的一个中间位，你要去运用正手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0: 这是韩国队朝鲜队，他们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是并列铜牌。
1: 第一板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不能太慢。
0: 线路的想法是很好的，
1: 是的，这球要上来就非常漂亮。没关系，一分分打。发高了。
0: 那么美和也是一个你拉直接得分。双方现在在决胜局交换方位，这时候对于王曼玉的要求就非常高了，每一个环节发球接发球要尽量的精细，

0: 这首也是衔接没有跟上。其实第一版正手位护的还是不错的。这又是让张本美和提前先变线了。一旦这个线路变出来了以后啊，王曼玉的位置就容易失位了，在衔接和防御上面难度就会加大。
1: 对，这几分中间有一点没定住，有点跟着张本美和的节奏走了。
0: 对，
1: 好球，
0: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这个球也是发的不错啊，稍微长了一点点，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每一个发球一定要算好算细了。
1: 又并上一分，
0: 拉
1: 球。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发球落点的变化，也是相互的在猜在算。那这个球发到中间，如果说张美美会用反手接，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她想去盯半中台，或者想盯长的用正手去接，可能就不太好控制。
1: 张美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个时候王曼玉又把比分反超。
0: 是的，也能够看到张美美和心态上还是有一些起伏啊。有点勉强。嗯，
1: 这时候双方就是在发节发上的这个互相的博弈，斗智斗勇。
0: 对，这个球有点勉强，不好拧。

0: 黄玉珍里面反手的也没有问题。想好发球，好的好的，还是一个半长又顶住了，非常好。
1: 这个决胜局的局面其实不常见，
0: 是的，
1: 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打得非常场面火热，火回合很多，
0: 就两人现在两人都在前面抠得非常的细，
1: 互相让对方打难受。秉珠，啊！张梦梦和还是两条线的快速变线。哦，这个重复落点打出优势了。第二盘比赛现在是来到了决胜局，9-9。来一个转不转的长球，好吧，黄曼玉盯住了这个长球，落点也是拉得很刁钻，
0: 就拉得非常转。
1: 嗯，张曼美和这一分想要去算一个侧身的，然后现在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被张梦美和反拉变线，双方再一次打成平手。
0: 好球！现在整个发球的效果还是不错，
1: 嗯，
0: 就有点长，然后呢落点呢不断这种去变化，
1: 切换，
0: 对，
1: 让张梦美和如果要拧始终拧得很别扭，
0: 是的，
1: 这局他拧了好几个出界了，
0: 这时候要盯住，加油。
1: 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上来第一分是长球，
7: 一上来就非常有针对性。嗯啊，
6: 其实日本队今天上场的三名运动员代表着跟中国队对抗的三个周期。
7: 是的。球。
6: 伊藤美诚是东京周期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早田希那是巴黎周期，张本美和是这个洛杉矶周期。
8: One, two.

0: 这两分都是正手拍击得分，
1: 还是要注意一下伊藤美诚的发球的变化。
0: 球，这个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那死死盯住伊藤美诚的反手底线。嗯，因为我们现在对他的这种了解还是非常的这个多，啊，非常好。还是长球，
1: 就不用那种太多的变化，那偶尔发一个短的球，其他都以长球为主。
0: 女队的主力确实。
1: 漂亮，稍微有一点短。对，这球确实不太好拉。对，当你有准备时，又发了一个短的。哎，然后后面还可以继续再发长的。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了。
0: 战术就是这么明确，是吧？反手，这一板伊藤美诚反手拨起来的落点很开。嗯。
1: 还是很凶啊，这一板。
0: 今天他一上来正手命中率也很高。

发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0: 漂亮，被球拉得转了，嗯，
1: 主要角度拉了开，
0: 还是加旋转，
1: 对，当他回搓这板球的时候其实不用特别快，只要拉住就可以做好下一板的准备和衔接。
0: 10-6，快慢拿到第一局局点。
1: 非常好，
0: 对，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第一局快慢打得既轻盈又流畅，
1: 是的，你看发球好像就发了一两个短，其他都是长球，而且效果是一直保持的都非常好。
0: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完了，一上来伊藤美诚还是发了一些上旋，而且这个落点是比较开的。
0: 哇，搓得长，
1: 对，就是劈长，然后发球呢就是以长人为主，
0: 还是抓住了对方生胶这个颗粒打法的一些天然的限制，
1: 是的，转行好，你过来以后除非你是各个球去弹，那你稍微质量低一点以后款面就可以去加转，哇，这球拍过来太沉了，
0: 对，今天这球命中率很高，你拍过来这个听声音都不太像反胶的声音了，
1: 对，现在伊藤美诚搏的也是非常的凶，这也是他的打球的一个特点，
0: 是的，还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胶皮特性，
1: 很好，这球落点稍微有了一些变化，发到了一个中间位，
0: 凶啊，款门也是扛住了第一板，第二下对方失误了，款门这个摸半出台摸得特别轻盈，
1: 是的，现在就是打球非常的清楚，那上一个被拍完以后，这时候我在拉半出台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下落点的变化，
0: 其实伦敦世乒赛才刚刚过去几个月，但是再看快慢打这种团体比赛的决赛就会觉得成熟了，
1: 是的，
0: 在场上他定了，
1: 因为他毕竟这个经历过，其实他在场上这种经验啊感觉啊，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

0: 漂亮，
1: 调打各项技术倾囊而出。
0: 这球伊藤美诚拉的角度是非常大。
1: 还是不断的在变化自己的发球。
0: 那这时候看款曼发球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长球。
1: 对，伊藤美诚他的正手一向还是击打的多，摩擦的少，所以有一些转的长的发可以大胆发到他的正手去，发挥到反手位。11-5，卡纳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伊藤美诚。
0: 好球。一个短的完了以后马上长球又来了，确实打的伊藤美诚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对，你看这个正手带直线也是很灵气的一个线路。伊藤美诚从第二局后半段他的失误率就增加了。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搏杀。
2: 来 ，3-1。
1: 再来看一下，拉了个穿越球。那伊藤美诚现在绕不开呀，快慢的这个极长球的发球。
0: 现在对于款曼来说还是得盯住一些，还是要扣细了。
1: 哇，下意识的反应。款曼在第三局神球不断啊，
0: 这也是相对比较松弛的一种表现。好球。
1: 这会儿怎么打怎么有。
2: 3-7。
1: 哇，还是一个反手的弹击，打开角度。

0: 线路打开。
1: 是的，现在就是还是得一分分的这种去打，包括在哪个出手当中也是不能侥幸。哇，今天的长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2: 是的，
0: 差一点
1: 啊，主要地板球拉的稍微有点高。
0: 这板其实扛得不错啊。
1: 球
0: 处理好了，第二个接发球
1: 还是戳反手长，
0: 这样款万是拿到了赛点，中国队也是拿到了冠军点。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麦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再次的祝贺中国队，王者之师锐不可挡，祝贺你们获得女乒的亚运会6连冠。This concludes.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3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于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2: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太幸运了。
2: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1: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2: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

0: 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对，
1: 对于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鹿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0: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鹿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鹿的形象。
1: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0: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鹿，它可能
1: 白鹿精灵，
0: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走路呢？
0: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1: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0: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鹿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1: 对，
0: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鹿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1: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对，
0: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特点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1: 对吧？我得学习一下，
0: 您学习一下，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它的喙、长喙，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作
1: 太像了，
0: 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
1: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鹿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蹬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放，
0: 慢慢落，
1: 想放不敢放。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鹿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0: 就是尽量跑快，
1: 因为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就噔就过去了。你看，
0: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鹿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0: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提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1: 对，就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0: 戏曲舞台
1: 像龟门蛋
0: 的
1: 那种。
0: 对，原场步，原场步这样跑的是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0: 跑出来的。
1: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尝试过？
1: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哎，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0: 是
1: 你才能跑出来。
0: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

0: 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1: 对
0: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1: 哦，太辛苦了。

0: 始一直到几时，啊，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啊，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鹭，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鹭，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1: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0: 对，
1: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吗？
0: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1: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0: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1: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0: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1: 对，嗯，
0: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1: 很热。对，
0: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1: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1: 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0: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鹭呢？就是难道它没有遇到过雨吗？它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哦，
1: 真棒。
0: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1: 去体会真的那个感受。
0: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1: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0: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全球直播。
0: 对，然后呢，它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1: 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0: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的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是刘翔也完成不了啊。
0: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2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鹭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0: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很
1: 很沉静，对，很安
0: 闲。其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0: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打给他。

0: 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
1: 对、啊、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0: 嗯，对，都是
1: 我这个
0: 小的
1: 一心多少用啊。
0: 是，
1: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有还有什么，比如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0: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1: 对
0: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借过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嗯，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0: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啊，让它下边走的时候不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就是它踩它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1: 所以，陆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1: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0: 这块金牌对我来说是特别刻骨铭心的记忆。
1: 我们也是在出发前特别渴望想要的。
2: 最开始我觉得我能站在这个赛场上，我已经非常幸运了。
0: 一直在反思，一直在调整，我们这个团队更加的团结了。
2: 有一些小失误也不会去责怪对方，就是更加的会去相信对方，然后更加的为对方鼓劲儿。
3: 特别开心能跟姐姐一起站上这个演唱会的讲台。
4: 哎呦我的妈，想哭，呵呵，一切都值得，
5: 就是努力没有白费，终于熬过来的感觉非常的不容易，
6: 幸好包住了。
7: 中国体操女队的姑娘们在本届亚运会上呢是拿到了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体操女队实现了亚运会的14连冠。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能力，也看到了你们的个性。先来一个介绍，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你们。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体操队运动员杜思雨，然后也是这五人团体中年纪最大的大姐姐。然后坐在这边的呢是我们五人中的定海神针吧，算是我们的邱队长邱启源，然后也是23年世界锦标赛的高低杠冠军得主。坐在我右手边呢叫张清颖，然后也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皮和木冠军得主，然后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考拉吧，因为他情绪很稳定。
7: 叫考拉，
0: 特别慢，干什么都不着急。然后他跟涵涵刚好是不一样的性格，这个是急性子，看起来特别漂亮特别文静，像一只猫咪，实则是个小魔丸的啊，张一涵同学。然后也是在16岁的时候就登上奥运会的舞台，也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然后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柯庆庆，然后是我们的团宠，然后也是最可爱的小朋友。
7: 其实你们五个都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对不对？那第一次打亚运会又是在日本，你们在真正进入这个亚运赛场之前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心理？
2: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但是是跟姐姐们一起的话，我又觉得又比较安心，因为有姐带着我一起。
0: 比较紧张比较期待吧，但是也是确实是比较有信心的。

0: 因为大家都很不错。
1: 我们这个团队的实力确实已经慢慢提升上来，而且我们实力确实是不差的，所以说首先肯定要有信心，相信自己，相信大家。
2: 这支年龄跨度达到8岁的团队，从项目配置到难度储备，都拥有中国女队近年来最为出众的竞争力。在2026年6月的亚洲体操锦标赛，他们以5分的绝对优势战胜最大竞争对手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带着信心与底气，5个女孩迎来在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资格赛即个人全能决赛。整场比赛，中国队多人次出现失误，最终落后正常发挥的日本队0.666分，排名资格赛团体第二。
1: 其实我们在演练中没有过这么多失误，所以我们预赛完之后就是比较紧张。但是由于日本队已经算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我们失误很多，但是他们也只是领先了0.几，所以就是当天比完，其实我是有点气和亢奋的，就晚上睡觉前我跟杜姐说，我恨不得现在直接开始比，就是已经不想等到明天了。
2: 资格赛结束一天后，团体决赛拉开战幕，中国队和日本队同组，两队选手交替上场。
3: 第一项是跳马，沁沁呢这个720的动作掌握之后成功率还是挺高的，而且看你热身的时候其实状态是不错的，但到比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4: 自己可能会有点着急，然后就是因为跳马它不光要有速度要有动力，它还要得有节奏，然后我可能当时就是有点失去了节奏，然后整体就是没有在那个点上，所以就会有点动力性不够，然后没有转过来。本来也是要为大家体现一个比较高分的跳马，然后在我这里失败了，所以我会有点失落。
3: 杜姐是后边接下来要上场比赛的选手，沁沁的这样的一个失误给你带来的心理压力会不会变得更大了一点？你当时怎么调整自己？
5: 他们一开始比赛我就回后场活动了，然后我一进来我感觉大家脸色都不太对，然后我就猜，我也没敢看分，我说不会都失败了吧？真的是这个反应，然后这样看着涵涵，然后涵涵很坚定地看着我，然后我就更不敢想了，然后我就在想，我的妈呀，然后我说就不想那么多了，就一定要成功。我坚定自己一定会可以成功，这个是我比较有信心的。但是我们跳马比完赛以后，这个气氛确实是太凝重了。然后我就反应过来，我说这才刚第一项，我们不能就这样比下去。如果这样比下去的话，那才是，就是我们在气势上实际上就已经输掉了。
3: 对，你说到这个瞬间，其实也是我们看比赛特别揪心的一个瞬间。因为跳马比完之后，我们觉得，哎呦，整个队伍这情绪不对，就整个是特别压抑哈。
5: 对，
3: 看日本队呢，那就是整个特别轻松，有说有笑。就那时候你观察到这一点，你是怎么想办法来调整大家？
5: 首先我其实觉得最明显的是沁沁，因为他最小嘛，然后他的情绪在脸上也比较能看得出来，我就想第一个先去鼓励他，我想让他忘记掉，因为他后面还有平衡木和自由操，其实平衡木对他来说更重要，而且平衡木也是我们在团体4个项目中最优势的项目，我必须让他把情绪快速调整过来。
6: 没关系，沁沁，后面都好好的，尿尿前面的一个一个咬住，没关系的。不要赌博，不要有补偿心理，就生下来就行了。
3: 那个时候你听到杜姐的话什么感觉？
4: 像杜姐跟我说的，就是把前面的忘掉，不要把过多的情绪投入到这一项，然后把后面的想好。
3: 你看，你作为队里大姐姐，你需要安慰大家情绪，让大家能够重拾信心，准备后面的比赛。但说实话，那时候你自己心里怎么样？
5: 我把这些说出来以后，不光是说给他们听，其实我也是说给我自己听。我给他们就是做暗示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暗示我自己忘掉这一项，我们从高低杠再重新开始。
2: 第二项高低杠，第一个上场的张清颖顺利完成。

0: 第二个出场的邱奇源曾获得2023年世锦赛高低杠冠军。
1: 我们都觉得几乎已经看你都抓到了，是发生了什么？当时
2: 其实就是出现了跟资格赛一模一样的失误。怎么说呢，首先技术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可能是自己不够自信吧。出现了这个失误之后呢，就想着把后面剩下的完成好，一样干干净净的坐下来，我依旧可以达到一个不低的分数。
1: 那一刻自己心里会做一些调整吗？
2: 会，首先确实失败了下来，对自己很不满意，但是教练也好，队友们也好，都有在鼓励自己把前面这个忘掉，因为我后面我也还有一项平衡木，也是需要高度集中的一个项目，也需要自己再重新投入到这个项目里面去，把它完成好，一样可以为团体做贡献。
1: 那接下来就得问当时准备出场的杜姐了，那时候这心里，你心里在想什么？
3: 我其实当时都要紧张晕了。这个真的是，其实我并没有说大家所谓的那种大心脏，我真的特别特别紧张，就是连呼吸都在发抖。我也反复的在跟我的教练徐导说，我说哎呀徐导，我真的太紧张了。那个时候自己暗示自己已经没有用了，我需要就是向外索取情绪的那种感觉。然后徐导就说没关系多多，没关系，你就按照训练一样来，不要想那么多。然后等到我拿着我的喷壶和粉盆真正站在台子上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已经想不到了。
0: 前一天的资格赛，正是在高低杠项目，杜思雨出现失误，
4: 挺疼的。因为这种硬伤的话，确实是就磕一下，肯定当时还是比较疼。我主要前半套做太好了，下巴想更好吧，确实也正好也是给我个警示，还好不是明天。
1: 资格赛还出现了问题，会让你有额外的压力吗？
3: 一定会有的。一般情况下，我的高低杠做到下法前，我就已经感觉这套就已经结束了。到决赛那一套，一直到下法落地之前，我的心才放下来。
1: 就是每一个瞬间都小心翼翼，都担心出现问题。
3: 真的是小心翼翼，对，每一个细节，我感觉我在脑子里面就只有杠子上的动作，就是只有摆刀立，每一个动作的节奏真的只有这些，已经感受不到其他的东西。
1: 队长那时候看着杜姐的比赛，我看你比自己比还紧张。
2: 确实平常看大家比，有时候确实感觉会比自己比还紧张，但是那天是首先自己没有完成好，然后但是又又要给杜姐喊要领啊鼓劲这种的，确实下面自己感觉手心也要出汗了。
5: 太棒了，
6: 加油加油加油，好，可以弹你。
1: 真正完成整套动作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3: 我想哭。
1: 真的？
3: 我觉得我就是居然完成下来了，确实太不容易了。
1: 是怎么顶住压力的？因为那时候有团体给你的压力，有自己前资格赛这个动作完成不好的压力，怎么调整这样巨大的压力？
3: 首先前一天晚上其实我确实是想了很多遍这个动作，整套从第一个摆倒立开始一直到下法，我真的是反反复复想了很多遍。然后其次，其实我就是在想，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其实还有其他人，我们不觉得这个团队只有自己，虽然我们的心是往一处使的，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哪怕我可能这里有一点点不好，其实实际上没准其他人我们也能补回来。
7: 可以开白眼，好，
8: 你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杜思雨在高低杠收获14.866的高分，这不但是整场团体决赛中的高低杠最高分，似乎也成了全场比赛的转折点。第二项高低杠结束，中国队比分反超日本队0.799。

0: 分。第三项平衡木，柯沁沁将为中国队打头阵。
1: 平衡木在前适应器械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小的失误？当时，
2: 其实我做完那个动作之后，我自己还是会有点害怕，会有点虚。但是我得在下次上器械中就要快速调整好自己，不能再出现就像上一个动作出现的一样的错误。
1: 那一刻你心里是怎么调整自己？
2: 我会自己在地上做一些辅助，然后做辅助的时候会想着我在木上做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然后我会想着自己动作感觉好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然后上去之前会先把全部的气给吐出去，
1: 能够沉下来，
2: 对，
1: 用呼吸的方式让自己稳下来。
2: 对，
1: 会对自己说什么吗？
2: 我会跟自己说，加油，自己狠一点，相信自己，在家里也练了这么多了，不能因为资格赛的一场失败让自己信心全没了。北京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柯沁沁。
0: 柯沁沁没有让资格赛和适应器械时发生的失误再次出现，为团队开了个好头。与此同时，中国队第二位上场的张清颖在赛场边的一片空地做准备活动，
3: 先动起来，让人就是保持一个热的状态吧，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快到上场前一个左右会去冥想一下，就是加深一下那种好的感觉。
1: 这场比赛的平衡木对你的压力会更大吗？因为你是世锦赛的冠军，就这个项目你是不是内心觉得我应该承担更多？
3: 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平衡木是我们就是中国队的拉分项目吧，算是一个，然后我的分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话也不会低，就是挺害怕有失误的。其实
4: 大脚组放空，好，大起跳，三二一，
3: 已经吓死了，哇，巨慌！
5: 虽然知道不会出来，但还是不
6: 好。不好，我爱你姑娘，加油！
5: 我感觉我的心跳也跳了，心跳，
6: 加速心动，别答应怎么
5: 样？我想把我腿点在后面，我感觉它一直在这样抖。
0: 最终，张清颖这套难度价值高达6.9的动作，获得15.066的高分。
3: 看到大张的分数出来那刻，我是真的哭出来。但是由于我后面还有自由操，所以就得赶快憋回去。
0: 张一涵因为没有高低杠和平衡木的比赛任务，在完成第一项跳马后，就回到热身馆为最后一项自由操做准备。
1: 你后场准备的时候，大家比平衡木，你回来那一刻，你感觉队里气氛有什么变化没？
3: 我觉得这个气氛要比我从跳马入场气氛要好太多了。跳马进去，我们大家是不说话的，然后等我再进屏幕的时候，发现这大家就是嘻嘻哈哈开始聊天了。我说哦，那稳了。
1: 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全队这个心气儿已经和第一项周完全不一样了？
3: 对，因为第一项比完，看那个分差是感觉有点慌的。然后平衡木比完，看到这么多分差，其实就是心已经那个放下来一些了，就感觉放心一些了。
1: 问问队长的版本。
2: 大张前面在做的时候，我是在边上保持自己那个身体热度在活动的，但是等他后面做完下来，我确实去跟他机长拥抱了一下，给他鼓励的同时，也给自己提一提气。

0: Chin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1。
1: 其实自己有点紧张，因为是这个项目最后一个做，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后一个做。幕上发挥虽然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有点掐，有点小紧。最后下法，所有人包括自己也都在告诉自己说狠一点，一定要去狠一点。
2: 你自己落地的时候那大喊一声是什么意思？
1: 有点情绪得到释放了吧，因为前一项自己首先失误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压抑，然后在平衡木最后站稳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能想到自己能够站稳，多了一点小惊喜。然后站稳向裁判示意之后，我就大喊了一声，情绪算是得到了释放。
2: 杜姐那时候还需要对队友有什么嘱咐吗？或者那个时候你就是觉得哎呀，这我不用再不用说什么。
3: 那会儿说的最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开心比吧，我们就享受过程吧，然后就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的把最后一项比完。
4: 最后一项自由操并不是中国队的强项，不过此时凭借在平衡木的强势发挥，中国队已经把领先优势扩大到超过三分。
2: 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完全扔掉心理上的压力了？就觉得哎呀，我就释放就好了，就把自己最好的动作拿出来。
5: 没有，
2: 还有压力。
5: 对，除了我们屏幕比完，我觉得有了，但是我就很快告诉自己，就是不能有这个想法，就是还是得就是这个警惕性还是要保持。
2: 嗯，
5: 因为体操的不确定因素很多。
2: 对，
5: 就是虽然我们领先了那么多分，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有太大的失误。然后再加上在日本本土，就是我们可能不占优势，就是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
2: 怎么来鼓励自己？你的方式是什么？
5: 团体决赛上场前会给自己一巴掌，自己清醒点，就是因为带着团体，就是不想当这个拖后腿的，所以就是一定要完成，最起码就一定要完成。
6: 加油！加油！加油！中华人民共和国江一航。
2: 看你完成的好像非常的自如。
5: 装的
2: 哦，装的，就是故作镇定是吧？
5: 对，因为要我们有艺术扣分，就是舞蹈的一些表现力，所以对着裁判我必须得笑，其实内心没有那么开心，
2: 还是很紧张。
5: 对，
2: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场比赛，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表现？
5: 现在还觉得可能就是还可以提升，但是如果你要是照我刚比完的话，我觉得我能完成这套很厉害的，因为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你要说比之前的话，我觉得我能比都不错了。
2: 因为你也一直在说状态不好啊，你的真正的状态不好你觉得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感觉状态真不好啊？
5: 想法吧，就是可能我状态差，就是比如说哪里酸痛或者是来月经，然后就是身体就是很明显有不舒服，然后想法还会就是下意识的会想，就是可能觉得我自己不行，然后会想着就是拿不到怎么办，就会想这些，就主要是想法。但是我就是会就是有脑子里两个声音在反复搏击，就是一个脑子就是忍不住想，一个脑子就是不能去想，然后就专注于自己动作，就两个左右脑互搏，
2: 就是在打架是吧？脑子里在打架。
5: 对。
2: 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挑战更大的是心理上的这种状态不好，还是说真的身体上状态不好？
5: 我觉得是心理上的想法，因为状态身体上我其实就是训练练得也很累了，然后练得有很多，但是我在训练都能完成下来，所以我觉得身体上我再难我可能都可以，但是就是想法上可能大于身体上。
7: 每个人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
4: 中国队三位选手的自由操都顺利完成，五个女孩距离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冠的梦想越来越近。
7: 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
2: 真正的等那分出来，知道中国队是冠军的时候，你什么？

0: 感受，第一印象？
1: 真不容易，就是大家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嘛，然后平常训练也练得特别的多，也特别的苦，然后也是有的时候会忍不住想哭出来，所以就是出来的时候那刻就觉得之前的泪水什么血水都值了，就幸好拿到了。
2: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真为我们五个人骄傲，哇塞，我觉得他们能把屏幕真的算是完美发挥下来，太牛了，然后再把自由操这样健康的咬下来，太棒了。我觉得我们
0: 那一刻你脑海当中闪过第一画面是什么？
3: 第一个画面，
4: 我当时已经想着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已经拍照了
5: 那一瞬间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熬过了很多艰辛，终于等到了夺冠的那一刻，真的非常激动，
6: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而且也为姐姐们还有我自己感到特别的骄傲。
0: 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要比世锦赛了啊，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的频密，压力也很大，世锦赛对自己会有什么目标吗？
2: 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就是创造历史吧。
0: 这次亚运会对团队来说最大的提升在哪里？
2: 最大的提升就是我们互相就能更了解对方，就更知道比如说比赛提醒他哪一个点，或者是我们其他队友怎么做，能让他更能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动作。其实实际上我们平常也有很多演练，但是我觉得演练跟比赛终究还是不一样，真正到你站在赛场上的那一刻，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再互相观察。
0: 这支队伍让我们感觉气氛很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氛围是让人羡慕的，轻轻松松的氛围当中其实是一种团结，是一种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这应该就是中国女子体操队真正的战斗力所在哈。希望你们后比赛能够顺利，尤其是世锦赛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谢谢你们，
6: 谢谢。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轮的法甲联赛集锦。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朗斯在主场2-1击败里昂的比赛，之后来关注摩纳哥主场2-2战平图卢兹，大巴黎在主场3-1击败勒芒，以及特鲁瓦在主场0-2输给马赛。先来关注的是朗斯在主场迎战里昂队的争夺。这场比赛，朗斯队在主场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而里昂队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开场之后，七号索托卡的一脚打门，这脚打门被里昂队的门将封出。但之后上半场比赛还是索托卡这个位置，他将球打进，比分呢来到1-0。这也是本场比赛打到第36分钟的时候，索托卡接到托万的助攻，胸部一卸，转身之后打门，动作一气呵成。随后上半场比赛，朗斯队继续加强攻势，外围的这脚远射同样也颇具威胁。射门的这是队长托万。里昂队的后卫在禁区内玩火，但好在呢，他们的门将格赖夫再次拯救了球队。当时间来到下半场，里昂队的攻势开始加强，在禁区外围的一脚打门，朗斯队依靠定位球进攻，在下半场比赛再次扩大比分。第76分钟，乌多尔接到托万的任意球助攻，把比分变成了2-0。随后在比赛进行到第84分钟，进球的功臣乌多尔因为一次严重

的犯规，而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朗斯队在雨中不得不以十人应战，距离乌多尔被罚下刚刚过去了一分钟的时间，哈里斯·麦拉赫帮助客队里昂队是扳回一球，也让他们在客场看到了取分的希望。不过这个进球来的实在是晚了一些，点球点附近将球打进。最终呢，主队朗斯队是守住了胜果，主场2-1击败里昂队。尽管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十分钟是以十人应战，但他们还是守住了这三分。里尔在主场迎战勒阿弗尔的争夺，两队一边排出了4-2-3-1的阵型，客队勒阿弗尔则是排出了4-3-3。勒阿弗尔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排在法甲的垫底位置。后场的一次长传，开场只有5分钟的时间，里尔队就获得了一次不错的机会，面对门将，由巴夸将球打进。这是一次非常经典的后场长传战术，非常精准地找到了在边锋位置上的巴夸。当比赛来到下半场，里尔队攻势不减，拉弗尔队的赖古布梦在比赛的第61分钟因为一次拉拽犯规，裁判呢对他是出示了红牌，但是赖古布梦认为这次判罚的量刑过重。此后的比赛，里尔队仍旧有机会去扩大比分，这次任意球是打在了横梁和立柱的连接处，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里尔队在主场全取三分，一个非常经济实惠的比分，1-0。下面我们进入一场进球大战，布雷斯特在主场迎战昂热的争夺。布雷斯特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在欧协联的附加赛区，这是比赛开场只有9分钟的时候，雨果·马涅蒂助攻阿若克得分。雨果·马涅蒂边路传中的质量很高，而在门前埋伏的阿若克头球将球打进。距离进球过去不到10分钟的时间，图萨尔把比分变成了2-0。这是一次定位球战术的配合，两球领先的布雷斯特队，他们是在比赛当中呢越打越顺。比赛的第30分钟，主裁判是判罚了一个点球，由肯尼拉拉来主罚，他也是骗过了对手的门将。这个球安东尼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反方向的扑救，3-0的比分并没有让布雷斯特在上半场比赛是停下脚步。在比赛的第45分钟，马马巴尔德把比分变成了4-0。17号马马巴尔德今天是打一个右边锋的位置，而这个球打进之后，中锋阿若克和右边锋在本场比赛里都有进球。当时间来到下半场的第47分钟，由普罗斯珀皮特，这是为客队昂热队是扳回了一球，但是怎奈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帕泰姆布普继续为球队扩大领先，接到的仍旧是阿若克的助攻，阿若克今天已经一传一射了。

这样帕泰、姆布普和另外一边的巴尔德两个人都有进球入账，而中锋阿若克打进了头球和贡献一次助攻。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昂热队的勒弗尔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主裁判是对他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布雷斯特在主场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昂热队，收获了一场大胜，也为球迷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同时这场比赛也具有比较高的观赏性。下面我们来关注洛里昂和巴黎 FC 队的争夺。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排出一个4-2-3-1，而洛里昂队呢是他们熟悉的三中卫3-4-2-1。17号马肯哥在禁区里的一脚打门，这脚打门呢是被对手的门将1号特拉普给封出。随后的一次角球机会，洛里昂队继续在他们的主场对对手施压。这球队长塔勒比的抢点可以说是争得恰到好处。当时间来到下半场，巴黎 FC 队还是制造出了一些威胁。这是9号西纳约科他们的首发中锋，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第68分钟，贝尔纳多接到了马肯哥的助攻，将球送进对手的网窝。马肯哥呢也是洛里昂队的首发边锋，而这场比赛进球的加潘贝尔纳多，这是替补登场的球员。最终这个进球认定有效，全场比赛结束，洛里昂队1-0在主场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巴黎 FC。摩纳哥和图卢兹的比赛，摩纳哥队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是高居法甲联赛的榜首，积13分。而图卢兹队他们是在联赛的中下游，在保级区附近徘徊。这场比赛快速占据主动的还是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不管是阿布林还是格洛温以及7号德图尔贝，他们都能够在中前场呢制造出有威胁的传球。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接近30分钟，这是埃丹迪奥普接到了格洛温的助攻之后头球破门。埃丹迪奥普他这场比赛的报名位置是在右边锋的位置上，但是在门前的抢点是非常积极的，来到了阿布林的身旁。距离刚才的进球过去10分钟左右，阿布林接到迪奥普的助攻，把比分变成了2-0。摩纳哥队的先发中锋也进球了，为他送上助攻的是上一个进球的创造者迪奥普。这叫远射过了最高点之后呢，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像电梯球一样。图卢兹队在下半场比赛加强了攻势，同时呢在比赛的第48分钟，由于纳齐尼奥的犯规，他们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主罚点球的是滕斯泰特，滕斯泰特是球队的前腰，他也没有浪费这样的机会。图卢兹队是扳回一分，双方呢从2球差变成1球差，这球滕斯泰特直接打中路。扳回

一球之后的图卢兹队士气得到了提升，在比赛的第59分钟，奥鹏接到20号滕斯泰特的助攻，将比分扳平。进球的西蒙奥鹏是在比赛的第46分钟，也就是下半场刚一开始被换上场的球员。他的上场也证明了主教练博塞尔阿斯库的策略是正确的。最终的全场比赛结束，两队以2-2的比分握手言和。摩纳哥队很遗憾没有能够在主场带走三分。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迎战勒芒的比赛。此前呢，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欧联区，但是显然这样的排名无法令他们的球迷满意。毕竟这是一支欧冠冠军级别的球队。这球阿什拉夫呢在禁区内制造了对手的手球，经过了 VAR 确认之后，勒芒队的五号瓦耶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由卢卡斯贝拉尔多来主罚。这球尽管对手门将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仍无力阻挡进球。四号贝拉尔多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球的球速够快，科奇克的判断很准，但是很遗憾没有能够将球封出。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换人起到效果的勒芒队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14号马福塔。马福塔是球队的先发前锋之一，这个进球也让两支球队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随后比赛第58和第59分钟，大巴黎连续做出换人调整，他们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由替补登场的科瓦拉斯赫利亚再次进球。科瓦拉斯赫利亚刚上场2分钟就完成了得分，比分来到2-1。他是上前完成了补射。距离上一个进球才过去7分钟的时间，埃梅里是助攻了阿克利乌什，帮助大巴黎再度扩大比分3-1。阿克利乌什是大巴黎这场比赛的首发右边锋，而扎伊尔·埃梅里在比赛的第58分钟替补登场，贡献了一次助攻。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勒芒队26号拉扬·班巴在禁区内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同时呢，因为比拉勒·布拉西米对这次判罚表达了抗议，也被出示黄牌。杜埃来主罚这个点球，面对的还是科奇克，这次科奇克是扑出了点球。这次科奇克判断对了方向，而且对他来说也是比较舒服的半高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3-1带走三分，比分是3-1，他们击败了勒芒队。

尼斯队在主场迎战斯特拉斯堡队的比赛，斯特拉斯堡是在联赛的中游，他们是积七分，而尼斯队呢，因为只积五分，还在降级区附近。当然，联赛才刚刚开始，这个阶段降级区和欧战区的差距并不遥远。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的时候，由埃苏哥将球打进，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取得领先。14号埃苏哥呢是斯特拉斯堡队的左边前卫，但是之后斯特拉斯堡队的中场球员21号帕普迪奥普防守当中忙中出错，将球顶进了自家大门。制造这次威胁的是7号埃因，两队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尼斯队在禁区里连续的制造威胁，但最终呢都是被斯特拉斯堡队的防守队员化解。最后一脚打门来自9号阿穆拉。当时间来到第81分钟，尼斯队的右边翼卫若纳唐克洛斯是帮助球队获得了领先。92号

上演了暴力美学，球打在横梁的下沿之后弹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尼斯在主场2-1击败了斯特拉斯堡队，他们的积分是来到了8分，反超斯特拉斯堡队两个排名。当比赛结束之后，埃因也是在主场点燃了象征胜利的火炮。我们来关注雷恩队和欧塞尔队的比赛。欧塞尔在降级区内有些挣扎，而雷恩队则是高居联赛积分榜的前三位。这场比赛的进球出现的比较早，比赛第15分钟，雷恩队的勒保罗就为球队是首开纪录。勒保罗是身穿9号，也是球队的先发中锋。给他送上助攻的是4号克雷斯维尔，这是球队的中后卫。时间过去了10分钟，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是凭借着阿切的进球把比分扳平，两队的9号各自为主队建功。而这次打身后的战术成功，阿切也充分发挥了他的速度优势。时间来到下半场，雷诺兹是助攻阿德里安·托马森，帮助雷恩队超出比分。阿德里安·托马森呢是球队右边前卫。这场比赛雷诺兹的发挥是非常的出色，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连续的为球队传出威胁球。时间来到伤停补时阶段，这是由布拉耶迪亚把比分变成了3-1。布拉耶迪亚是比赛的第77分钟替补登场的球员。弗兰克海瑟呢，此举也是为了去多考察几名锋线上的球员。距离他的上个进球才过去了2分钟的时间，布拉耶迪亚接到雷诺兹的助攻，把比分变成了4-1。最后这两个进球对于欧塞尔来说呢，是有一些心态上的崩溃的。最终雷恩也在主场4-1击败了欧塞尔，继续稳定在欧冠区的排名之内。下面我们来关注特鲁瓦在主场迎战马赛的比赛。特鲁瓦深陷降级区，而马赛队呢，尽管是排名略高，但是也在联赛的中下游。上半场比赛开场5分钟，主队特鲁瓦队希望能够在劳贝球场尽快的去建立领先，但是这支球队的锋线乏力也是本赛季踢得比较辛苦的主要原因。马赛队在稳住阵脚之后，开始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进攻，像古伊里、包括派上以及阿明阿里，锋线上的球员呢开始展露他们的进攻天赋。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只有5分钟的时间，77号阿明阿里为球队是带来了进球，为他助攻的是埃莫森。埃莫森呢是左边后卫，也是马赛队的队长，身穿33号。这球呢是碰了特鲁瓦队门将帕特里克比奇的大腿之后弹进了球门。之后特鲁瓦队也有好机会，但是呢他们击中了立柱。这是全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了，特鲁瓦队错失了在主场扳平比分的良机。结果呢，雪上加霜的事情来了。时间来到伤停补时的第8分钟，安托万。

勒的犯规，加上帕特里克比奇的双重犯规，裁判判罚了点球。阿卜杜利面对这个点球，面对门将，将球打进。阿卜杜利是马赛队这场比赛的先发后腰之一，最终打进点球过后，比赛也就此结束。客场作战的马赛队是2-0的比分，零封了对手，在客场带走三分。本轮过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北京时间10月10号的凌晨，朗斯是2-1击败了里昂队，而在10月10号的这一天，里尔队主场1-0击败勒阿弗尔。北京时间10月11号，布雷斯特5-1击败了昂热，洛里昂1-0击败了巴黎 FC。同时，摩纳哥2-2主场战平图卢兹，巴黎圣日耳曼3-1击败勒芒。现在来看呢，积分榜排名第一位的是摩纳哥队，在他们的身后分别是里尔、雷恩、里昂、巴黎 FC、巴黎圣日耳曼以及布雷斯特。欧战区的争夺还是会非常的激烈，而在降级区当中，欧塞尔排在第16位，特鲁瓦第17位，勒阿弗尔排在第18位，也是联赛的最后一位。好的，感谢您收看第6轮的法甲联赛集锦，让我们在下一轮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阿诺埃塔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6到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八轮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皇家社会对阵拉科鲁尼亚。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蓝白相间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队。皇家社会上半场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深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拉科鲁尼亚。拉科鲁尼亚上半场比赛是从左来向右攻。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在西甲联赛前七轮比赛过后都是拿到十分。拉科鲁尼亚队呢是打进10个进球，丢8球，2个净胜球；而皇家社会队是进9球，丢13球，负4个净胜球。所以现在拉科鲁尼亚队作为升班马，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7位，而皇家社会队呢则是排在第8的位置上。而在这个赛季，拉科鲁尼亚队作为西甲联赛的升班马，作为上个赛季西乙联赛的亚军，他们在开局之后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在联赛的前5轮是保持着不败，只是到了第6轮是主场0-1败给了塞维利亚，而上一轮比赛又是主场1-1战平了贝蒂斯。在这个赛季目前所有的西甲联赛3支升班马当中，拉科鲁尼亚的排名是最好的。虽然现在的这支球队已经不是当年的那支超级拉科了，但是球队还是展现出在这个赛季的上升，并且呢在上个赛季之前很多的引援现在也为球队搭建了一个稳定的进攻的结构。格德斯左侧的传中，在中路的包抄队员已经到位了，但是索里亚诺及时的回防。这是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马塔拉佐在去年的12月份接替塞尔吉奥弗朗西斯科成为皇家社会队的主帅，也带领着球队最终拿到了西班牙国王杯的冠军。而在这个赛季呢，皇家社会是参加欧联杯的比赛，他们在9月份欧联杯联赛轮的第1轮主场是1-2败给了伯恩茅斯。这个赛季的开局其实对于皇家社会队来说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开局之后呢，2连败，先是1-4败给了皇马，然后呢是0-1败给了贝蒂斯。第3轮和第4轮取得2连胜之后，第5轮呢又是0-3败给了马竞。在前面的5轮比赛当中，每场比赛都有丢球，而在第6轮的比赛当中呢，0-0战平塞尔塔那场比赛，也是皇家社会在本赛季的唯一一次零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队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

雷米罗，两名中后卫是19号马马杜塞尔和6号红马丁。今天呢，在左右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左边是17号塞尔吉奥戈麦斯，而右侧是15号巴布洛马林。这是伊达尔戈，拉克鲁尼亚队的主教练。他也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队，开始成为拉克鲁尼亚的主帅的，带队了拿到了西乙的亚军，时隔8年重新打回到西甲联赛当中。这个赛季也是他第一个赛季作为主教练带领球队征战西甲联赛。皇家社会队的中场呢，在中路有18号索莱尔、21号杨赫尔埃雷拉以及24号卢卡苏契奇。在左右两个边锋的位置上，左边是11号格德斯，右侧是7号场上队长巴雷内切亚，顶在锋线上的是23号扎哈里昂。这场比赛当中的奥亚萨瓦尔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名单当中，而是在替补席上待命。那么在拉克鲁尼亚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是13号莱奥罗曼，两名中后卫是22号布莱特埃德和20号西门尼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左侧是12号夸利亚塔，右侧是23号西莫纳瓦罗。在中场有21号马里奥索里亚诺，8号队长维拉雷斯，以及19号路易斯米克鲁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2号比尔恩松哥，左右两侧呢是10号耶雷马伊埃尔南德斯和11号大卫梅利亚。皇家社会队的快速反击，恩松哥在前场形成了跑位。恩松哥呀，这一下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所以在起脚之前，马马杜萨尔呢直接倒地，把他打门的线路给彻底的封住。在这个赛季呢，其实皇家社会队他们在转会市场上的动作并不大，重要的引援只有两个，一个是从巴萨引进了赫托福特，这是打右边后卫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马马杜萨尔从切尔西租借来的。反观拉克鲁尼亚在这个赛季的引援确实非常的多，在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包括门将莱奥罗曼，后防线上的布莱特埃德，这都是包括西门尼斯，都是这个赛季的新援。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奥巴梅扬是由于半月板的损伤没有办法出场，这对于球队来说呢是一个打击。另外就是在中场，从巴塞罗那租借来的卡萨多肩膀受伤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上个赛季队内的西乙头号射手埃达霍里由于手腕骨折，这场比赛也不能打。所以对于皇家社会队对于拉克鲁尼亚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确实在进攻端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毕竟呢，目前为止啊，在拉克鲁尼亚队的射手榜和助攻榜上，奥巴梅扬是以5个进球和2次助攻都排在队内的第一位。当然，在皇家社会队这边呢，前锋线上的奥斯卡尔松由于红牌停赛不能够打，在后防线上奥德里奥索拉依旧没有复出。他已经是受伤了半年多的时间。另外呢，就是阿兰布鲁由于小腿伤呢不能够打，所以今天是巴布罗马林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马林呢实际上此前打的更多的还是在中场，而且在赛季初马林也是由于有肌肉问题，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巴布罗马林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为皇家社会队出场，就站在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而他的这个位置呢有可能会成为对方左路特别是这个时候耶利马伊埃尔南德斯的一个重点的进攻对象，进攻的方向。开场之后呢，客场作战的拉克鲁尼亚队打得并不保守，他们的进攻构建体系相当的简单，要么就是在防守反击过程当中通过速度直接打对方的防线身后，要么呢就是通过两个边锋或者是边前卫的快速突袭，在边路形成了单挑的局面之后，然后呢再把球倒出来。边路的防守现在压力相当的大，连续漂亮的过人，小角度直接打门了。门将雷米罗单掌把球给扑出来之后，跟上的维拉雷斯再打一脚，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这个球的主要功臣，这波进攻的主要功臣还是来自于10号耶利马伊埃尔南德斯。埃尔南德斯呢，上个赛季的西乙联赛

也是队内的第二射手，并且呢是并列队内的西乙助攻王，11个进球10次助攻。而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啊，7次出场还没有过进球呢。皇家社会队前场的高压逼抢，雷米罗只能是大脚把球开出去，但是在慌乱当中脚法没有能够控制好。开局之后，皇家社会队呢把自己的阵型缩得比较靠后，反而是拉克鲁尼亚有一些反客为主的味道。还是找左路，所以今天在右侧巴布洛马林的防守的这一侧啊，他的压力会比较的大。看一看在这一侧呢，巴雷内切亚包括同侧的中前卫21号埃雷拉是否能够给他提供足够的帮助。现在埃雷拉的位置撤的其实已经比较靠后了，另外呢就是卢卡苏契奇也撤回来，形成3个人的中场，其中的一个人必要的时候要撤回去啊，帮助自己的这个边后卫。这一下是判了夸利亚塔的犯规，夸利亚塔来自于意大利，在去年从克雷莫纳加盟来到了拉克鲁尼亚。但是在这个赛季，拉克鲁尼亚队又从意大利呢引进了一名新援，就是22岁的阿马图奇，从佛罗伦萨引进的防守型中场，这场比赛呢是坐在替补席上。这边莱奥罗曼也是在出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索莱尔。拉克鲁尼亚队对于中路的封锁、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后场的几名球员站成了一个框，切断对方的传球线路。界外球掷出来，恩松哥3个人的包夹下居然这个球没有丢啊，还给队友做了回来。但是这个球最终在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出界了。拉克鲁尼亚队的19号绿斯米克鲁斯呢，他的位置其实比较的灵活，从场上的初始设置来看呢，他应该是站在攻击型中场的这个位置，但是能够看到他在左右两侧，特别是向右侧会有大范围的横向移动。索利亚诺，拉科在前场的紧逼，这个皇家社会在前场的紧逼啊，好像第一时间呢并不是特别的统一，给了拉克鲁尼亚队从后场到后腰能够轻松出球的机会。这场比赛的扎哈里昂出现在了球队的锋线上，实际上呢他更多的也是打这个9号半的位置，或者是左右两侧的边锋。这个赛季这场比赛也是他这个赛季第一次在西甲联赛当中首发。索莱尔，马林，扎哈里昂回撤做一下接应，斯启动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迟疑，在位置上跟对方形成了一个5-5开。大卫维利亚的回撤防守，这也是拉克鲁尼亚本队青训的球员。拉克鲁尼亚队在上一轮主场1-1战平贝蒂斯之后呢，已经是连续的3轮保持着不败了，唯一的一场失利啊，就是0-1败给了塞维利亚的那场球。而这个赛季皇家社会队其实已经是输了3场比赛，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输给了皇马，输给了贝蒂斯，输给了马竞，再加上欧联杯的比赛，以双线已经是输了4场球，球队双线作战呢体能受到一定的考验，这确实也需要主教练马塔拉佐在人员

的调配上多下一番功夫，多动动脑筋。查哈里昂拿球之后很巧妙的把球往前一捅，结果呢是导致西门尼斯犯规了。西门尼斯也是在这个赛季从马德里竞技租借来到拉克鲁尼亚的。

球直接开到禁区内，第一点马丁顶到，马丁呢可能是认为这个球是打到了防守球员之后才出的界，但是裁判应该是把球权给了拉克鲁尼亚。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还真的不太好说恩松哥这一下是否碰到。罗曼大脚把球往前开，恩松哥中路又是埃尔南德斯，耶利马耶埃尔南德斯啊，他的脚下技术是相当可以的，曾经也在皇马的青训待过呀。边路一对一之后的传中，这个球传出来了，但是中间包抄的人数比较少。拉克鲁尼亚对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啊，对于对方的每一个持球人其实都有人来盯防，但刚才马马杜萨尔这一下过得很漂亮，完全形成了破局，沿着肋部再往里边走，塞尔吉奥戈麦斯，然后埃雷拉，在中路防守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呢是梅拉雷斯站在弧顶的这个位置上，一方面呢是盯对方回收的格德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这个位置先站住，有一个人在这一夫当关，避免呢在两条线之间特别是在中路出现问题。扎哈里昂刚才一个想破线传球没有传过去，球弹回来到他的脚下，倒三角再传，哎呦，这个球门前的解围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差一点啊，是如果解围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乌龙，但是埃德刚才的这次解围呢还是很有水准，这个球的线路是向外的，并没有向球门的方向，感觉在上半场过半之后，皇家社会队这边的自己的进攻节奏慢慢的找到了。格德斯，戈麦斯，对于皇家社会队来说呢，如果在上半场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开始把控球权慢慢的掌握在脚下之后，在锋线上没有奥亚萨瓦尔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射手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好扎哈里昂，或者说呢如何利用好其他队员，在扎卡里昂制造空间之后的前插，特别是像苏奇奇、巴雷内切亚、格德斯这几个人，扎哈里昂回撤的非常深，所以这一带是他相对来说呢习惯活动的位置，而他撤回来之后苏奇奇会顶上去，另外格德斯呢会内收。拉克鲁尼亚队的区域防守在中路通过不断的跑动啊，去横向的调整自己球员的位置，争取呢在局部都能够造成人数上的优势或者是合围。

阿克鲁亚的这种具有侵略性的防守，并不是跟对方上身体对脚，而是当对方的每一个球员要接球的时候，给足够的压力。但是皇家社会队呢，这一次右侧把球传过来，又是门线前的解围，这应该是球门区前的解围。助理裁判呢是采取延迟举旗的原则，还是判了越位？这个越位应该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西门尼斯啊，把手给张开。

这么长的越位了，你还用等吗？这还是刚才扎哈里扬自己的那次单骑闯关，最后一个踩单车倒三角传回来。埃德最后这一步啊，往回跟的其实是很重要的。米克罗斯现在又回到了后场来帮助球队呢去做组织，想在区域上一过二。这个球路易斯米克罗斯啊有点想生往边路去挤了，这个球打到后点来，还是回收的维拉雷斯把球给解围出了底线。维拉雷斯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打进了一个进球，帮助球队是1-1战平了贝蒂斯。他也是从2018年开始就在拉克鲁尼亚的梯队当中效力，一直到现在2021年的正式进入到一队当中。后点的头球攻门有了，第29分钟的时候，还是皇家社会队在自己的主场先拔头筹，进球的是中后卫6号马丁，一次头球破门。而在马丁头球攻门的这个区域当中，拉克鲁尼亚队并没有人对他的跑动线路进行限制。或者可以说呢，拉克鲁尼亚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于马丁的这个点其实是完全忽视了的。这个进球也是马丁在这个赛季个人的第一个进球。皇家社会队应该还是出现了在盯人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会儿呢通过慢动作再来看一下。这个角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格德斯敲回来之后左路再传的时候，马丁和巴雷内切亚两个人的前后交错跑位，让对方呢在后点形成了一防二。西莫纳瓦罗啊自己一个人又得看着巴雷内切亚，同时呢他还得注意着身边的情况，而马丁是从他的防守盲区跑过去的。当纳瓦罗发现了马丁的跑动线路再想往回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皇家社会队1-0领先于拉克鲁尼亚。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上来看呢，在西甲联赛当中的72次碰面，拉克鲁尼亚队是29胜19平24负，稍稍的占据着一些优势。而最近的3次交手都是皇家社会队获胜，当然他们最近的一次交手呢还是17-18赛季了，那个时候拉克鲁尼亚还在西甲联赛当中。17-18赛季皇家社会队2回合都是击败了拉克鲁尼亚，而且2场比赛都是大比分，客场是4-2，主场是5-0。索莱尔刚才的那个球就是由索莱尔完成的助攻。上一场比赛索莱尔呢对巴伦西亚就是一传一射，帮助特别是在最后时刻第91分钟，他的助攻是帮助巴雷内西亚破门绝杀了巴伦西亚。这场比赛呢又是送上了一次助攻，小角度的大门，杨赫埃雷拉

在适应了拉克鲁尼亚队的防守方式之后，皇家社会队呢基本上是先争取在点对点对方的压迫性防守下，通过个人技术形成破局，然后迅速的再去做前插，利用纵深的破线传球和纵深的跑动，直接去撕开对方的防线。毕竟呢，拉科的这种防守方式啊，三条线拉的会比较长。现在中场跟后防线之间得有20多米的差距，现在中场还在往上顶，而一旦中场线被突破之后，那么后防线上相对来讲防守的层次就会比较单薄。这个球西门尼斯解围出来之后，对方又是一个头球往前敲，当然这个球呢还是出现了越位的情况啊。但是拉克鲁尼亚队如果是这种防守方式的话，被对方打这种快速打身后的

马丁，再交到马林的脚下。巴里内切亚这个球让得漂亮啊，右脚再一扣，倒三角敲回来。索利亚诺虽然说碰到了球，但是没有彻底化解险情。禁区前沿扎哈里扬这儿还有机会，漂亮！34分钟的时候，乱军丛中，扎哈里扬这只透心锥啊，直接穿透了对方在禁区内密密层层的防守。这就像是三棱透甲锥一样，穿过对方的防线，直穿死角。扎哈里扬这个赛季的第一次首发，也打进了自己这个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的上一个进球还是在25年的2月份，当时皇家社会主场对阵莱加内斯的比赛当中呢。在西甲联赛当中，他也已经是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进球了呀，甚至是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当然这个球巴雷内切亚的处理啊，是这次进攻的精髓所在。但是呢，这依旧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快速退守的过程当中，拉克鲁尼亚队他们的后防线上只能是所有人跟着对方的攻击线一起向后退，身前的这个区域会暴露出来，使得皇家社会队能在弧顶处连续的两次完成打门。现在皇家社会已经是2-0领先了。从整个的上半场来看呢，其实拉克鲁尼亚队客场作战上半场的前半程啊，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阵型拉开之后，皇家社会队呢充分的利用对方几条线之间这种大的空档，要么呢就是制造这种威胁球的机会形成定位球，要么呢就是直接的攻门。马马杜萨尔，塞尔吉奥戈麦斯，这段时间对于拉克鲁尼亚队来说呢，上半场的最后10分钟需要达到的就是思想统一，是先稳住自己的防线，还是按照之前的比赛方式啊继续向前顶。至少现在呢，皇家社会把自己的防线进一步的做了一下回收。现在梅利亚已经回到了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在后防线上争取形成一个5个人的防守体系，达到足够的宽度。另外呢，形成中场的4个人防守，防守站位基本上偏向于一个541。

依旧是索莱尔主罚右侧的角球，角球开起来第一落点，马马杜塞尔差一点争抢到，判了进攻的犯规。萨尔在上个赛季呢是被切尔西租借到卫星俱乐部斯特拉斯堡，法甲的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回到切尔西，下半程回到切尔西之后呢，只获得了三次英超出场的机会。这个赛季是切尔西继续把他外租锻炼。这场比赛之前，他也只为皇家社会在西甲联赛当中有过两次的出场。这场比赛皇家社会呢，确实由于在接下来马上要打欧联杯第二轮客场对圣基罗斯联的比赛，所以说在整体的阵容上也还是有一些调整和变化。那这场比赛奥亚萨瓦尔、苏菲尔迪亚、包括埃克托福特以及本队青训的这个球员约伯奥辛都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名单当中，而约伯奥辛呢，实际上在这个赛季他已经大有取代久保建英之势啊。久保建英已经是连续四场联赛没有首发了，这场比赛依旧是做替补席。

莱奥罗曼大脚把球往前开，恩松哥球没有能够领下来，索莱尔手中带弓直接斜着往前送，埃德索里亚诺2-0领先之后呢，皇家社会队把自己的阵型稍微的往回去收一收，加强自己的后防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球员会踢得比较有信心，也比较的有底气。后场直接送长传，这个球漏过来了，路易斯米克鲁斯这脚打门是被马马杜萨尔一个铁门栓在球门区前沿给挡住，而这个球耶利马伊埃尔南德斯和路易斯米克鲁斯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其实是达成了，这个球呢主要是马林漏顶，冒顶之后耶利马伊埃尔南德斯倒三角回敲，马马杜萨尔这场比赛已经连续的两次啊成功的封堵对方的射门。从角球的落点来看呢，拉科鲁尼亚队的角球有71%都是落到球门区的前沿，这个落点基本上也是在这个位置。格德斯球没有能够领下来，但是裁判示意手球了，给了梅利亚一张黄牌。梅利亚这一下小手在两个人之间轻轻地往外一拨，把球拨到了自己舒适的区域，但是并没有逃过裁判的法眼。拉克鲁尼亚队倒是呢，他们现在依旧还保持着自己的这样的比赛方式，并没有说在0-2落后的情况下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被对方的进攻吓得全线退守，依旧保持着在中前场对于对方的压迫。那主要现在的皇家社会呢，是对于这种压迫方式比较适应了。双后腰收回来之后，卢卡苏奇奇也回来呢帮忙在后场进行组织，同时还可以兼获着把埃雷拉放出去做前插。一旦出现出球困境呢，就让脚法更好的索莱尔撤回来呢做一个整体的梳理。索莱尔在4月份的时候也是时隔多年重新回归了国家队啊，在友谊赛当中登场，但是呢并没有入选西班牙国家队的世界杯大名单，但是这也是对他的状态的一个认可，上个赛季33场西甲4个进球3次助攻，主要是西班牙队的中场确实人才济济，可用的人太多了。巴雷内切亚在横敲到中间来，杨赫尔刚才这一下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位置调整好，否则可以直接打了。拉克鲁尼亚队的快速反击，耶利马伊埃尔南德斯拿球之后再分到右侧，依旧是找到路易斯米克鲁斯，造三角敲回来，没有远射的机会，索里亚诺横拨，拉科呢向前推进非常的坚决，拿球之后这种纵向传递纵向突破的意愿极其强烈，但是就是到了对方的防守三区之后啊，如何能够在最后一传上真正的形成威胁，这还是刚才马丁的那次头球攻门几乎没有任何的防守压力啊。而这是扎哈里扬的打门，在门将向右侧移动的过程当中呢打了一个小反角，哇，这一下倒地的争抢，这应该是西门尼斯啊，在对方有可能起脚的情况下依旧是倒地用头

0: 把球给顶出去。毕竟代表了马竞和乌拉圭后防线的一个时代，而且呢，在上一个国家队比赛日当中，西门尼斯也在友谊赛对印度的那场比赛当中首发打了60多分钟。索莱尔、马丁，哎，拉科的前场高位逼抢又上来了。如果说在上半场的尾声，拉克鲁尼亚队能够扳回一球的话，对于球队的士气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毕竟这是在客场作战。索利亚诺，维拉雷斯，巴伦内切亚的出脚犯规了。目前的控球率呢，皇家社会是51%，拉克鲁尼亚是49%，其实两队都差不多。梅利亚正向准备传破线传球被挡住，拉克鲁尼亚就是这样，拿球之后只要有机会就坚决地往前给。克鲁斯，克鲁斯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当中在西乙联赛当中也是14助攻啊，他和耶利马耶埃尔南德斯是并列队内的助攻王。好球，左脚向前一领，没有起脚的机会。刚才扎哈里昂对于克鲁斯的防守非常的到位，他的站位始终是站在克鲁斯的左脚位上，所以说呢，克鲁斯始终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优势脚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来。萨尔的犯规让上半场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拉克鲁尼亚获得了一个右侧的任意球机会。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索利亚诺一个假动作，还是克鲁斯的左脚兜向了球门区的前沿，门将雷米罗这一下双拳没有能够把球打出去，外围的二点球，禁区内头球攻门有反弹，雷米罗再把球拖出横梁。雷米罗确实他的第一次处理啊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说外侧给了外围给了对手呢二次进攻的机会，这一下应该是这个球西门尼斯头球攻门，但最后是打在了马丁的头上，弹向了球门的方向。克鲁斯，他的这个球第一落点啊，确实都还不错。巴伦内切亚拿球之后后场直接长传，这个球传得准，卸得也漂亮。但是前边确实没人了，扎哈里昂没有别的选择了，没办法。这个球从后向前卸力之后呢，直接领到自己的身前，如果再正一点的话，其实自己还可以继续向内侧去走，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但是扎哈里昂刚才这个卸球，包括第二个进球过程当中，巴雷内切亚在贴着对手稍微一闪身把这个球从人缝当中露出来的这一下都是显功底的。克鲁斯再找左侧给埃尔南德斯，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凭借着后卫马丁以及前锋扎哈里昂的进球，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暂时以2-0的比分领先于拉克鲁尼亚。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画面一起回到阿努埃塔球场来继续关注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八轮皇家社会队主场同拉科鲁尼亚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皇家社会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在下半场的比赛，从右向左攻，身穿深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拉科鲁尼亚。这是拉科鲁尼亚队在左侧的进攻，夸里亚塔准备起脚传中的时候被马林把球给挡了出去。下半场一开场啊，两队上来节奏起得非常快，就好像是中场休息这15分钟跟没有一样。两支球队呢快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谁都不能够大意啊。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皇家社会2-0领先，通过定位球的机会，索莱尔助攻红马丁破门，而34分钟的扎哈里扬禁区前沿的一次高质量的角度刁钻的射门，把比分改写为2-0。但实际上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拉科鲁尼亚队打得真的是相当的不错。第一，打得并不保守；第二呢，打得也很精彩，只是说在最后一传上还缺少一些威胁。从上半场的数据呢也能够看得出来，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控球率双方几乎是5-5开。在射门和射正的次数上，两支球队都是7次射门，2次射正，但是皇家社会队的2次射正全部转化成了进球。在角球上呢，皇家社会是稍稍的领先4-2，而从夺回球权层面上来看，两支球队也是一模一样啊，都是27次。安苏哥，夸里亚塔再反向的交回来，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拉克鲁尼亚队这边在前场是换了一个人，14号里奇罗德里格斯换下了11号大卫梅利亚。梅利亚上半场比赛是吃到了一张黄牌，罗德里格斯上来之后呢，他的位置相对来讲靠左一点，那应该是把耶雷马伊埃尔南德斯呢是放到了右侧去。现在耶雷马伊的位置在中间啊，克鲁斯的位置呢更靠右，当然两个人可以去做这种位置的互换，克鲁斯呢也可以打中间，可以打两边，但克鲁斯是左脚架，他如果打到右边去的话，其实他的内切之后左脚直接打门会有威胁，但是皇家社会队呢对于他这个点，特别是他的左脚是有准备的。莱德

拉雷斯、斯梅尼斯、纳瓦罗、皇家社会队把自己的弧顶的这个区域包裹得严严实实啊，特别是两条线收得很紧，再加上对于持球队员的压迫，看看这一下索利亚诺能不能够传出破线传球来，还是没有机会。这种对于线路的封锁，其实有的时候比直接上抢跟对方去刺刀见红的硬拼防守的效果呢更好，它能够保持球队的整体性，同时呢让对方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即便持有球权，但是也没有太多的选择机会。哎，皇家社会队这边现在有点要在中前场做高压的意思啊，但是一旦这种高压的情况出现，就意味着后防线上的球员呢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今天马马杜萨尔的表现是真好，

还是得有边路纳瓦罗的生突，格德斯已经收回来防守了。埃尔南德斯到了禁区里，现在角度越来越小，自己还想再往前突。塞尔吉奥·戈麦斯一次成功的防守。埃尔南德斯是在皇马青训直接到了拉克鲁尼亚的青训，在22年的时候正式进入到了拉克鲁尼亚的一队，现在呢只有23岁。但是他和克鲁斯两个人现在已经是拉克鲁尼亚队在前场非常重要的进攻核心。巴雷内切亚一直在抬头做观察，直接起球，这个球被西门尼斯胸口停给了门将莱奥罗曼，起球的高度啊稍微的差了一点，没有能够过顶。因为对于拉科来说，奥巴梅扬的缺阵真的是对球队在进攻端的影响力非常大。恩松哥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支点，但是奥巴梅扬是一颗非常好的穿甲弹。恩松哥拿球之后可以给队友做球，但是奥巴梅扬啊，他能够直接通过自己的跑位，通过自己的无球跑动获得很好的机会，而且队友这个球传过来之后，即便是有难度，奥巴梅扬能够通过自己的射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呢，他能够在前几轮的比赛连续为拉克鲁尼亚队进球，很多的球奥巴梅扬就是碰一下或者两下这个球就打进了。到了一定的年龄，虽然说身体的条件下降了，但是他的经验更加的丰富。半月板的损伤啊，奥巴梅扬可能需要休整的时间会比预期的要更长一些。另外埃达霍里也不能上的话，等于拉克一下损失了两个前锋。萨瓦尔要准备上场了。在这一轮的欧洲联赛当中呢，很多的球队特别是这种需要打欧冠和打欧联杯的球队都是采用这样的策略，就是看对手的情况先放一个调整阵容在上面，然后呢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让主力球员再慢慢的回到场上去保持自己的感觉。看看这一下扣过来之后左脚再搓远角，耶利马耶尔南德斯，还是他和克鲁斯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安东尼奥伊达尔戈

球员时代，也是出自巴萨青训的球员。

且呀，其实是有身体的对抗，身体的挤撞的，但是裁判呢近在咫尺，认为这个球并没有犯规，而顺势皇家社会队这边已经发动了一次快速的反击了。这一脚打门漂亮，格德斯在后场拿球之后长驱直入，就在人们可能以为他要选择调整节奏传给苏西奇的时候，格德斯选择了自己小角度打门，这脚重炮轰门，把比分改写为3-0。这个球呢是在后场巴雷内切亚的抢断之后，皇家社会队发动的长传。当然，可能从拉克鲁尼亚队这边呢，他们可能会抗议啊，就是在球权转换过程当中，看看巴雷内切亚那边呢有没有犯规。所以果然现在，西门尼斯包括拉克鲁尼亚的队长维拉雷斯都在围着裁判在理论。传将比赛的主裁判呢是米格尔·埃斯皮诺萨，其实他距离事发地点非常的近，所以说他在第一时间的判罚，至少他对于场上的情况是看清楚了的，而对于他最终的判罚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坚信。这个球巴雷内切亚后场长传也漂亮，格罗斯也是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那这个时候皇家社会队要换人了，奥钦要替补上场，另外奥亚萨瓦尔也是站在了球场边。奥钦呢是换下了进球功臣格德斯，格德斯在自己临下场之前终于是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另外奥亚萨瓦尔呢是对位换下了扎哈里扬。作为世界杯冠军成员，奥亚萨瓦尔的出场也是迎来了球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不过奥亚萨瓦尔呢在这个赛季的西甲联赛当中啊还没有进球呢，当然他在九月底欧国联比赛当中3-2击败英格兰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打进了逆转的一个进球，另外7号对阵克罗地亚也是打满了全场。皇家社会队这边阿德马特劳雷是换下了路易斯米克鲁斯，另外阿马图奇替补上场换下了维拉雷斯。现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这是要打强攻啊。对于皇家社对于拉科来说呢，还是对于第三个丢球有点耿耿于怀，特别是对于球权转换的那一下，你感觉啊这个就好像是说刚才不是欺负我们这个克鲁斯个儿小吗，给你换一个大个儿上来，这个感觉一样。这样的话双方呢是各完成了2次啊，应该是在拉科这边是完成了3个换人啊。阿尔蒂米拉也上了，换下了西莫纳瓦罗，等于现在到了57分钟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已经是用了4个人员的调整了。奥钦拿球之后呢，他一方面可以打左右两边，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拿球之后这种纵向的强攻能力非常强。来自于肯尼亚的边锋，这个赛季呢是正式升入到皇家社会的一队当中。帕利亚塔拿球之后被杨赫尔埃雷拉横向撞倒，其实提到两支球队他们在17-18赛季的最后2次交手，那2场比赛当中皇家社会队是一共打进了9个球，而这9个球当中有4个球都是由伊利亚拉门迪来完成的。而伊利亚拉门迪呢前一段时间被人提起，还是因为他在港超的杰志队效力。阿德马特劳雷右侧的强行传中，中路恩松哥头球攻门，雷米罗单掌托天把球给拖出了横梁。阿德马特劳雷上来之后啊，简单

粗暴，但是呢，在中间恩松哥如果能够获得机会的话，他的中锋的直接侵略性就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上半场呢，至少从边路传中的这一点上来看，两个边锋没有给恩松哥创造太多的争抢头球攻门的机会。索利亚诺角球开出来，外围的二点球直接打了，还是打高了。替补上场的阿尔蒂米拉，阿尔蒂米拉是今年的一月份从比利亚雷亚尔自由转会来到拉科鲁尼亚的，并不算是球队的新员。这还是刚才格德斯的那个进球，格德斯有节奏的变化，然后突然间向外侧拉开与防守球员之间的空当之后呢，再起脚。这个球起脚的时机是唯一的时机，球的线路也是唯一的线路。防守的过程当中，对备他的正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利奇克鲁斯。卢卡苏奇奇这个球给到了身后，所以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起脚，再搓起来到禁区内的打门奥亚萨瓦尔，但是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奥亚萨瓦尔他就代表着我们说的那种，当队友这个球传到自己区域拿得并不舒服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机会转化成有威胁的射门，甚至是进球。这就是这种经验丰富、技术娴熟到了一定境界的这种高龄前锋啊，他们能做到的。这个球还真的是毫厘之间。而在拉科这边呢，就是缺少有这个能力的奥巴梅扬啊。罗德里格斯破线的传球，埃尔南德斯再分到右侧，阿德马特劳雷第一下没有能够向内线去领，这样给了对方回追的时间。倒三角敲回来，罗德里格斯横拨，索里亚诺再打门，哦呦，这个贴地斩角度打得太刁了。61分钟的时候，拉科鲁尼亚队追回了一城。其实啊，这个进球跟上半场拉科的进球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压着对方的后防线，让对方的后防线变得很单薄。虽然第一点没有能够成功的抢到，但是在弧顶处有第二点甚至第三点，伊雷马伊埃尔南德斯的前插呢，把对方的防线挤压回去，另外里奇罗德里格斯前点的一个空跑把球漏过来，巴雷内切亚也在这个瞬间出现了选择的两难，而他稍一犹豫就给了索利亚诺起脚的机会。其实这和皇家社会上半场的第二个进球在性质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索里亚诺也是这个赛季个人的第一个进球啊。这场比赛里边到目前为止啊，皇家社会的三个人，拉克鲁尼亚的一个人，这四个进球的人都是在这个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当然对于索里亚诺来说，他在拉科鲁尼亚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5个了，毕竟打了将近170场比赛了。恩松哥边路插上的速度非常快，换上阿尔迪米拉之后呢，也是要加强在边路的这个进攻。虽然说是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换人，但是阿尔迪米拉呢，他的进攻性、进攻属性更强。其实也是出自巴萨青训的球员，但是呢，并没有代表巴萨一队出场过。看看奥亚萨瓦尔底线附近球停回来，脚下步点稍一慢，索里亚诺上来之后形成了贴身的纠缠，还是判了奥亚萨瓦尔的犯规。奥亚萨瓦尔啊，这场比赛之前已经为皇家社会出场445场了，在世界杯西班牙队夺冠的征程当中奉献了5个进球和一次助攻。看看他在联赛当中这个赛季什么时候打开自己的进球账户。拉克鲁尼亚队进球之后呢，士气正盛，刚才都已经抢到雷米罗的身前，中场的对抗也是双方身体上的非常足。吹了夸里亚塔的犯规，

高清，手上有拉队，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索利亚诺，阿德马特劳雷，阿德马特劳雷强壮依旧啊，依旧是像一堵肌肉墙一样推向对方的禁区里。索利亚诺这儿又有机会了，调整完刚想起脚，裁判吹哨了，吹了特劳雷犯规。这还是刚才索利亚诺的那个进球，其实刚才裁判吹停比赛的那一瞬间，索利亚诺所在的这个位置刚跟他进球的这个射门的位置差的还真不多呀。现在就是让特劳雷啊一对一的去单打塞尔吉奥戈麦斯。特劳雷呢也是今年从西汉姆夏季转会去自由转会来到拉科鲁尼亚的，来到球队之后呢，西甲联赛当中还没有参与过进球。索利亚诺角球开出来，这一下是有威胁的，球向后点滑门而去，而裁判这个时候是掏出了红牌，并且判罚了点球，给了巴布洛马林。这一下场上风云突变啊，现场的观众嘘声四起，而点球再加红牌的这个套餐。再来看一下马林是拉倒了恩苏哥，这一下裁判出示红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破坏了对方一次极有可能形成威胁的进攻，因为这个球如果他不拉拽恩松哥过去的话，很可能呢在后点包抄，在门将过来之前能够完成打门并且打进，所以主裁判呢是直接出示了红牌。当然主裁判斯皮诺萨也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胡安普利多给自己的建议，他此前呢是两次执法皇家社会的比赛，皇家社会是一胜一平保持着不败，四次执法拉科鲁尼亚的比赛，拉科呢是两胜两负，这四场比赛都在24-25赛季的西乙联赛当中。这个球皇家社会队在前点啊没有能够把这个险情化解，也给后点呢是埋下了隐患。巴布罗马林在对位恩松哥的时候身体的对抗，包括在最后挤压空间要这个优势的一小部分的这一瞬间确实有点吃亏，这样马林吃到红牌，裁判是维持了原判。在场上少打一人，拉克鲁尼亚队这个皇家社会队呢还领先着两球，但是马上要面对对方的点球，这个时候的调整很重要。刚才看看苏维尔迪亚是站在了场边，而拉科这边呢是由耶利马伊埃尔南德斯来主罚这个点球，此前他的三个点球，最近的三个点球有中路，有左侧，有右侧，还有上角，这一次看一看他面对着雷米罗，埃尔南德斯助跑，一个节奏的变化，还是打门将的左下角，这个球角度并不刁钻，但是他的假动作使得雷米罗呢造成了一些迟疑，等到起脚之后雷米罗再做扑救的动作就稍稍的有一点慢了，这样的话耶利马伊埃尔南德斯的点球破门把比分追成了2-3，双方只有一球的差距，而比赛还剩下20多分钟，这场比赛的悬念啊又回来了。埃尔南德斯他的这个进球也是自己在这个赛季的第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5个进球的人
全部都是本赛季西甲个人的第一球。索维尔迪亚上来之后换下索莱尔，撤下一个组织型的中场，而换上一个防守型的。现在呢，在但是苏贝尔迪亚上来之后啊，他是直接打在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对位站在了巴布洛马林的位置。那中场呢，就完全交给了中场的中路，交给了苏奇奇和埃雷拉两个人。巴雷内切亚第一点被埃德顶到，埃德的1.93米的身高在防空上还真是管用。阿德玛特劳雷又来了，特劳雷往前趟一步之后再打，哦，这一下应该是雷米罗的指尖碰到了球啊！阿德玛特劳雷真的就像是一台充满了肌肉的推土机一样，这一下马马杜塞尔跟他有身体的对抗，但是啊，完全没有能够丝毫的撼动阿德玛特劳雷，而且特劳雷的这个调整再加打门，动作极其连贯。但这下的雷米罗下地速度是真快，往往呢在进球之后的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是进球一方的一个相当兴奋的阶段，特别是现在皇家社会队又少了一个人，所以拉克鲁尼亚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更加的大胆一些。现在的拉克鲁尼亚是在后场啊，刚才的这次头球是撞倒了奥亚萨瓦尔，一张黄牌给了西门尼斯。

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和乌拉圭还分在了同一个小组，但是西门尼斯呢，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并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就这一下反复的来看，可能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呢要衡量这个动作的性质，到底是一张黄牌，还是要进行更高级别的处罚。看来现在呢，基本上已经认定了，就是西门尼斯一张黄牌。而对于皇家社会来说，前场的定位球啊是要充分的利用的。角球

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皇家社会队通过角球来完成的，但这一次看来应该是直接往禁区里边吊，而不再做战术配合了，并没有人的上前去接。这个球没有能够开起来啊，但球权还是皇家社会的。

加赫尔埃雷拉稍微有点犹豫，被断掉，外围依旧是皇家社会在控制球权。塞尔吉奥戈麦斯，萨尔，拉克鲁尼亚队现在是大兵压境啊，有人数上的优势，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压迫，但是也要小心。奥钦自己拿球过来了，塞尔吉奥戈麦斯的传中这一下很隐蔽，奥亚塞瓦尔也给戈麦斯竖起了大拇指，那意思是这一下赖我。

啊，没有参透你的意图。这个球传的质量是很高的。莱德，看看在关键时刻缺少中锋的拉克鲁尼亚队会不会啊，把身高1米93的埃德顶到锋线上去当中锋来使用。反正现在西门尼斯是已经上去了，阿德马特劳雷还是加速之后的生吃对手，起高球，恩松哥第一点抢下来摆到中路，苏契奇这一下解围很关键，如果踢丝就给了对方在弧顶处拿球直接攻门的机会，如果解围成功呢，自己的后防线可以喘一口气。下半场比赛，埃德倒三角的回敲，索利亚诺。下半场比赛马林的那张红牌啊，确实对于皇家社会来说打击非常大。现在呢，延森也替补上场了，换下了夸里亚塔。延森是从拜仁二队买进的，之前呢也被人们看作是一个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新星。换上延森主要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加强进攻。阿尔蒂米拉再起高球，现在拉科呢就是要尽量的把比赛打得简单，增加自己在单位时间内的进攻频次。而且他们也发现其实起高球挺好用的，特别是恩松哥他本身有着不错的争抢头球的能力，再有一个呢，西门尼斯现在顶上去了，在禁区内相当于是多了一个高点，但是可能考虑到回追的速度的问题啊，并没有让埃德上去，毕竟埃德更年轻，他的回防速度更快。埃德其实只有19岁啊，是尼日利亚和波兰的混血。阿德马特劳雷这大腿肌肉一亮，感觉呢就是要踩油门。阿尔蒂米拉这一下传球被对方压了一下，在前点雷比罗把球给扑出去，角球打到现在，皇家社会的球迷可能都不敢坐下啊！确实拉克鲁尼亚队的进攻是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现在他们还有人员上的优势，人数上的优势。哎，判了攻方的犯规，西门尼斯进攻过程当中冲撞杨赫尔埃雷拉，西门尼斯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皇家社会队再做人员上的调整，边后卫埃克多福特替补上场，换下巴雷内切亚，这是最后加强防守的信号。不过这仅仅是皇家社会本场比赛的第四个换人，他们还有一个余量。这个调整呢是一个对位的边路调整，但是从进攻属性是改成了防守属性。

特劳雷这一下的回敲没有能够给好，皇家社会在前场形成反抢，特劳雷直接一个肌肉对抗，重新又把球权给抢回来了。巴德马特劳雷自己拿球还在往前带，分左边，伊雷马伊埃尔南德斯左脚搓起来高度不够，埃尔南德斯现在由于体能的下降，他的这个肌肉感知力度呢也会随之而减弱。索利亚诺起球，第一点被马丁头球解围出去。马丁在今天的第29分钟是为皇家社会队打进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当然在上半场的比赛中啊，有一次头球呢差点形成乌龙，但是被门将雷米罗给救了。整体来看呢，他表现的还是可以。索利亚诺

亚尔南德斯，一个节奏的变化，左脚再起，脚后跟的传球很有想象力。伊德马伊这一次是选择了右脚外脚背兜弧线，球的落点距离雷米罗比较近，雷米罗率先出击了。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两个教练都着急啊，其实马塔拉索这边也紧张。马亚萨瓦尔，哎，这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判罚。最后时刻，阿马图奇在奥亚萨瓦尔进攻的过程当中，他作为最后一个防守球员拉人犯规，主裁判也是对他出示了直红。考虑到奥亚萨瓦尔他当时所在的位置和球门的距离，再加上他和防守球员的位置关系，裁判呢是果断地出示了红牌。这下确实阿马图奇对于球的第一落点的判断出现了问题，被奥亚萨瓦尔卡住位置之后，在身后也没有办法，但同时在他两侧的两名队友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回追啊，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但是另外两个人并没有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向后做提速，而是呢在旁边当了看客。阿马图奇是下半场比赛替补上场的，结果呢在伤停补时阶段被罚下，下半场比赛是要补时六分钟。而皇家社会队还获得了一个位置相当不错的任意球。

程当中透露着轻松和狡黠，还是在用一些策略。首先呢，就是说对方的人墙不够远，消耗一些时间，并且呢消磨对方的心智。然后要塞巴尔还在不断的去挑对方的刺儿，当然对方确实是有前移，但是这样的过程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对手的心智。这很有可能混乱当中突然间就打了，果然是这样。戈麦斯往前一推，奥亚萨瓦尔跟上的打门，西门尼斯说，这你们骗年轻人行，骗我可不行。西门尼斯上来把球给封过去。现在呢拉克鲁尼亚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们甚至为皇家社会队摆好了角球。没有选择大脚，而是低位向前出。这个传球还抬头看了一下呢，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队友就起脚了，太着急了。皇家社会在自己过去六次主场面对拉克鲁尼亚的比赛当中是3胜3平，保持着不败。近两次主场面对拉克鲁尼亚是2连胜，而拉科上一次在客场击败皇家社会还要追溯到2007年的2月份了，当时呢是在客场凭借着阿里兹门迪的进球1-0获胜。索利亚诺

这是给了一个任意球。埃尔南德斯，两个人的包夹有犯规。这个时候是寸土必争，而且是分秒必争。作为升班马的拉克鲁尼亚，其实这场比赛打得很有

特点，也很勇敢。恩松哥两个人的包夹下没有空间起跳，阿德马特劳雷还是拉科的球权，上庭补时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起跳禁区内，埃德现在也已经上来了。身高1.93米的埃德，再加上身高1.86米的西门尼斯，都顶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充当中锋的角色。刚才防守埃德的正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苏维尔门迪，而这个时候伤停补时也进入到了最后的一分钟。自己已经冲出了禁区，莱奥罗曼呢也是在这个赛季从马略卡来到拉科鲁尼亚的，到目前为止呢本赛季的八场比赛都没有零封。阿尔迪米拉再叫索利亚诺，索利亚诺是下半场比赛拉科鲁尼亚的核心的。禁区外恩松哥的一脚强行打门被挡了出来，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还有最后的10秒钟，看看裁判是否会在伤停补时的时间一到就立刻鸣哨呢。现在皇家社会的机会来了，但是塞尔吉奥戈麦斯没有选择把球传到中间给苏奇奇，苏奇奇这还要呢，但是塞尔吉奥戈麦斯呢却选择了到角旗区和对方去做缠斗。其实这个球如果要是传到中间来，苏奇奇能够打进的话，就彻底的盖棺定论了。

哎呦，这个身体的对抗也是代表了双方球员的紧绷的神经和紧张的情绪啊。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皇家社会队终于把3-2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连续两场比赛都是3-2获胜，而拉科鲁尼亚则是遭遇了本赛季的第二场失利。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五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五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五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一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五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三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四，西班牙第五，日本第七，德国第八。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弗洛尼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

王子路球操的难度分 9.9 完成分 7.3 艺术分 7.5 24.40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配比 13.4 的难度，艺术分 8.2， 完成分 8.2， 29.80， 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七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他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他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他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设计和编排，他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他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 13.4， 艺术分 8.35， 完成分 8.4， 30.15 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的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的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它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比赛呢，他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糙和棒糙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香。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草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娃，同样也是靠高质量的带跳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娃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

些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弗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代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8.3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

目的希望之星。这场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鹭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鹭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鹭，
2: 是，
1: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鹭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嗯，您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
2: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鹭当中，然后白鹭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1: 对，它很高傲，
2: 就是很高雅，
1: 很舒展，
2: 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鹭，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鹭，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鹭的时候，我又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鹿，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1: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鹭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鹭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为什么会是它呢？
2: 首先我觉得白鹭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啊，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鹭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1: 其实在白鹭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鹭就不回来了。
2: 对，
1: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鹭，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鹭，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
2: 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二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1: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2: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鹭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鹭也好，领头白鹭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它我在

0: 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鹿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最后呈现给观众的，还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1: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就好像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0: 是的，
1: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1: 怎么理解呢？
0: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0: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0: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鹿，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个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0: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鹿，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鹿，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演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1: 心理建设有点。
0: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鹿，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1: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0: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1: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0: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六第七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 如果要伤到的话，就
1: 非常危险
0: 了。非常危险。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

0: 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鹿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看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0: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1: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0: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就是他，
0: 我就是他，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1: 感觉有点仪式感，
0: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它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扇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它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嗯，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的比赛。今天呢，在9月24日到10月6日这个国际比赛窗口，中国队在重庆的龙兴足球场迎来了在这个国际比赛周期当中热身赛的首个对手马尔代夫队。这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的队服做客的马尔代夫队，今天身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刚刚开始。开场之后，中国队先是在右路获得一个机会，马尔代夫队的防守呢，使得中国队获得了开场的角球。在这个国际比赛周期当中，中国队将会与马尔代夫队、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先后进行热身比赛，在重庆龙兴球场和铜梁龙体育场两座球场呢，中国队将会迎来4场热身赛。今天呢是这个国际比赛日当中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也是接下来要对阵的4支球队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对手，所以呢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首发阵容当中今天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球，刘洋开出来，边路有配合的机会，马尔代夫的队员的转身非常快，后防线的2号萨穆赫阿里把这个球先解围掉了。萨穆赫阿里呢是今天马尔代夫队后场负责指挥防线的队员，是场上的队长。今天呢开场之后啊，中国队整个进攻节奏比较快，我们先看一下中国队在前场对马尔代夫队施压的情况，稍后呢来给大家结合着场上的情况来介绍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中国队呢首发阵容当中是有4名队员首次代表国家队上阵，但是考虑到对手的国际排名和综合实力啊，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中国队表现的在进攻端非常的积极主动，刘洋的突破呢又获得一个角球，刚才的那个角球是刘洋罚出来的。比赛刚开始不到3分钟，中国队2个角球机会了。在比赛开始前，国家队教练组呢也谈到这场比赛对定位球的重视程度，因为中国队呢在最近的这2次合练当中，全队的11打11的对抗呢其实机会并不太多，所以呢准备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定位球是我们比较看重的手段。韦世豪开出来前点头球往后蹭，被马尔代夫的队员顶了出来。2点反抢控制边路，非常好，今天他是在前腰的位置，这球传的落点是挺有威胁的，被马尔代夫的中后卫解围了。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首发阵容当中门将12号刘殿座，今天后防线4号高准翼、18号韩鹏飞、19号刘洋和28号李洋，中场则有10号韦世豪、14号黄家辉、15号杨明阳，在前场三叉戟分别是17号布尼亚明、23号钟义浩和9号王子明。在今天的中国队首发阵容当中，后防线的李阳、中场的杨明阳、前场的布尼亚明和钟义浩这4个队员呢都是首次代表中国的成年国家队上场，其中布尼亚明和钟义浩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的集训就获得了首发的机会，所以呢这场比赛考虑到对手的国际排名啊确实比较低，是国际足联排名173位，加上呢马尔代夫队这次来华参赛，他们是顶替了原本应邀来华参赛的土库曼斯坦，由于土库曼斯坦队临时爽约了，所以我们经过紧急协调找到了马尔代夫队，马尔代夫队呢也欣然应邀来重庆参加这次的邀请赛。所以这支马尔代夫队呢相比他们此前在6月份的那个国际比赛窗口，在阵容上可能有一些时间仓促的原因，在国家队的名单上和他们6月份的出入比较大，甚至有一部分队员呢可能是业余队员。现在从各个渠道获得的资料来看呢，这支马尔代夫国家队我们能够拿到的信息呢非常有限啊，他有些队员呢也是相对比较年轻。今天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这支马尔代夫队的整体实力也许不会很强，但是对中国队来讲，第一场比赛国家队主要是考虑到现在亚运会的赛程有很大一部分适龄的国脚呢被征召和抽调，所以呢今天给了很多新人的机会。

马尔代夫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一号谢里夫，其他的球员有二号萨姆赫阿里、十二号埃哈姆、十四号哈桑、十五号阿姆德汉阿里，中场二十号哈桑伊纳兹、八号伊布拉辛埃萨姆、十号埃哈姆、二十一号伊布拉辛哈桑，在前面的两个前锋十一号伊布拉辛和二十三号穆兹丹。这是马尔代夫队今天首发给出来的情况。从赛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呢，马尔代夫的主教练来自匈牙利的乌尔巴尼，他基本上带马尔代夫队呢是以541或者532为主打阵型，有的时候进攻的时候会变成4231。由于今天中国队呢也是主要锻炼新人，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场上的情况我们还不能过早的下定论。虽然马尔代夫的国际排名比较低，但是因为中国队今天这两个集训的窗口，在武汉的集训和在重庆的集训这两个时间当中呢，国脚们是陆续报到，国家队呢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11打11的对抗训练，所以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这几天在一些技战术磨合上状态的检验。边路小将布尼亚明去防马尔代夫的左路十四号哈桑。海沙姆哈桑，今天马尔代夫的左中卫是二十号伊纳兹，居中呢是十五号阿姆德汉，就是现在拿球的这位阿姆德汉阿里。伊纳兹看到中国队队员抢上来，长传直接想找前锋，马尔代夫队虽然是临时顶替土库曼斯坦队，但是这场比赛赛前马尔代夫的主教练乌尔巴尼也对队员呢做了具体的战术要求，他要求这场比赛马尔代夫首发上场的队员必须要勇敢，并且呢带着冷静的心态去学习和融入比赛。所以中国队今天面对这个对手其实没有任何轻敌的余地和成分。赛前国家队也表态这场比赛呢会严肃对待，这是钟毅浩他在前场抢断的时候放铲犯规了，领到了黄牌。比赛刚开场7分钟，钟毅浩这次限制马尔代夫队的右中卫二号萨姆赫阿里背后铲球吃到黄牌了。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构成比较多元，主裁判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纳加法列夫，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沙夫卡托夫以及来自中国的张雷，第四官员来自韩国的张从弼，第四官员是来自中国的张雷。球刚才停的不是那么跟脚，对于今天中国队的四名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队员来说，开场的是十来分钟可能有点紧张，尽快放松下来能够更好的发挥出他们的水平。这个球的突破裁判犹豫了一下并没有判罚点球。刘洋刚才这个突破的节奏感把握的不错，马尔代夫的队员呢一直跟着他但不太敢出脚。是眼看着刘洋准备过了二号队长萨姆赫阿里准备要起脚射门了，马尔代夫的队员呢才不得不做出了防守干预。但这个球呢视频裁判组可能要重新检查一下。今天中国队在前场对马尔代夫队的防线形成的压迫速度是非常快的。现在钟毅浩身上有张黄牌，他需要注意一下动作。韦世豪和王子明试图打配合钻对方的身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纳贾法列夫吹了马尔代夫队左前卫十号埃哈迈德埃哈姆的犯规。

重庆的龙兴足球场是2022年底竣工的一座崭新的球场。今年为了这个国际比赛窗口，国家队的几场比赛也提前在9月初呢进行了冬季草的更换和养护。今天是双方的球队第一次踏上这块草坪。在昨天热身的时候啊，双方也都是在外场进行的。右前卫伊布拉辛找到了左前卫阿哈姆，马尔代夫队这次进攻成功的推进到了中国队的半场。哎呦，这个球中国队的后卫和门将出击的时候稍微有点对对方至少不认为十号左前卫阿哈姆最后这一脚会伸出来，但还是得提防。马尔代夫队队员上半场比赛他们其实是做好了充分的困难比赛的思想准备的，在机会不太容易出现的情况下肯定是每球会奋力争取。但是刚才在防守的时候，中国队的队员呢都在等着刘殿座出来，黄家辉想扛住对方的身体，但这个背身观察不太容易盯住对手。高准一要传中了，后点头球摆渡往里走，这球顶在了边网上，中一号在后点把球顶在了边网上。他也确实是在后点招手要这球，碰到了马尔代夫后卫队员的手臂，不过马尔代夫的后防队员手臂是紧贴着躯干。刚才这球碰出去呢，中国队又一个角球，上半场有5个角球了，

点下来之后边路套边，速度没有穿出去。没想到马尔代夫的右路回防转身还是挺快的，刘洋是想稍微减减速啊，以便他传中的时候能更好的控制。现在中国队已经有六个角球了，马尔代夫队这半个小时只有一次打到中国队的半场。往前点转，好，反抢控制的不错。还是中一号王子明被后卫队员贴着，这个球想的有点简单，韦世豪虽然是往身后前插，但是马尔代夫队这两个后卫拉开的间距比较大，这个球传过来不太容易。马尔代夫队队员呢，虽然他的整体啊战术能力和整体向前推进能力不是很强，但是队员们一对一的时候脚下还是有一些技术。布尼亚明站定在传，其实门前马尔代夫的防守人数并不吃亏，所以这种球对中国队现在的顶在前面的王子明来说啊不太容易。虽然中国队整体的局面上占优，队伍呢也压着对方，但是对于王子明来说，越是这种情况，他在马尔代夫的防守纵深地带，他要对抗的防守队员的数量就更多，他能够获得轻松启动接球的空间就越小。所以中国队还是得想想办法调动对手的阵型，不能让我们的攻击手完全陷入和对方肉搏的境地。只有通过传导传控

最后让尖端的箭头拿球拿舒服了，射门位置调好了，得分的概率自然上去了。继续角球，现在阿尔代夫队后场后防线的二号萨姆赫阿里，球队的队长，还有居中的十五号阿姆德汉阿里，以及左中卫二十号伊纳斯，这三个队员他们基本上是在回防当中快速启动高速回追，急停急转，对注意力和体力的消耗都很大。韦世豪罚了前点，今天第一点争顶。马尔代夫队虽然个体能力不强，但他堆人数啊效果还不错。有没有出界呢？没有出。哎呀，脚下没拿好，中国队队员还是自己节奏啊不太稳。韦世豪反抢背后犯规了，当然他也意识到这个调整啊是自己脚下拌蒜出现失误造成的，所以他马上示意主裁判，他知道自己这个动作节奏没有控制好，跟对方也是比较友好的。倒地的是马尔代夫的右边翼卫阿哈迈德阿哈姆，这批来华的马尔代夫队员大部分是在95到98年龄段，有一部分02到07年龄段的队员，但是不太多。这是14号，是球队的左边翼卫哈桑。从开局来讲，我想邵佳一知道还是有比赛未必会那么顺利的思想准备。其实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他谈到25年前他作为国脚的时候跟着国家队打世界杯预选赛，当时做客面对马尔代夫，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成0-0，球迷看得也很着急，下半场最终是中国队1-0拿下了比赛。和马尔代夫这样的对手打比赛，中国队如果自己的进攻节奏和传控调动能力不强的话，打这样擅长摆铁桶摆密集防守的球队未必会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在前场的攻击点经常会陷入对手的纠缠，而这支国家队的集训阵容恰恰现在联赛里状态最好的几个射手都不在。刘洋，中场后腰位置感觉黄家辉还是应该更敢要球和拿球一些，如果他只是等着旁边的后卫或者像刚才回追的时候门将出来接这球，马尔代夫的队员向前扑的速度一旦提起来他就比较被动，因为他是背身在防。这个射门没有准备好，看来是越位了。上半场比赛现在33分钟，比分还是0-0。

虽然这球打到了马尔代夫队员的身后，但也没有让中翼号拿舒服，传到了中翼号和马尔代夫队员中间，两个人都有点别扭。过了防守队员，但我们的攻击手没法提速。韩鹏飞继续找右边高准翼，高准翼和刘洋今天上半场比赛这两个边后卫的助攻幅度很好的帮助中国队在中场把进攻的宽度给打开了。刘洋，王子铭看他往哪个方向做啊，找到韦世豪，韦世豪下底往里拖，这个球弹到王子铭脚下，但回传没有传好，队员们之间确实配合的机会少，还是有点生疏。加上今天首发，中国队有四名队员是首次代表国家队上场，他和其他队员之间的这种配合跑位的习惯还在熟悉的过程中。在武汉的集训和重庆的集训又缺少11打11的对抗，所以第一场比赛大家还是要给国家队一些耐心的。

斜传往里吊，停了下来。这个球呢是在和中后卫拉扯过程当中啊，找到了机会。王子明这次摆脱了萨姆和阿里，马尔代夫的场上队长。局部三角配合，一脚斜射。这是上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中国队在内部空当打出来的连续传球配合然后完成的射门，韦世豪这脚射门距离有点远。谢里夫，马尔代夫队上半场比赛他们的门将开球很少过半场，门将的踢大脚脚头的力量好像也不是太够，当然和他们前锋呢不太能够推到更高的位置可能也有关系。这是马尔代夫队难得一次有五名球员推进过半场了，中国队要抓住对方推进上来留出身后空当的机会。伊布拉辛埃萨姆他盯着王子明，再来看一下韦世豪刚才这个传球配合之后的射门，队友回做的时候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感觉中一号和韦世豪的配合今天第一场比赛还得再磨合磨合。回敲的这个球呢，韦世豪自己调整完多调整了一步，

伊布拉辛哈桑。可以往左边转移，马尔代夫队这次中场拿球拿得比较耐心，等边路的队友都上来之后呢再分，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节奏。想一对一突破，身体对抗比较吃亏，布尼亚明完成转身了，看身体素质，对手想贴他，布尼亚明强行超车，从右边超了进来，最后这一传没做好。所以对边锋来讲，能突破是基础，但突破的目的是为了把球传好，如果最后这一传突过来之后给不好，前面的突破队友跟着空跑都是消耗。上半场踢到了43分钟，比分还是0-0，角球数中国队10-0。有一些射门机会，但总体来说起脚位置和时机都不太好，还是传大了，落点也比较深，都在门将控制范围内。当然刘洋这个球好像觉得也有点无奈，因为他感觉门前没有太好的接球位置。其实刘洋这个赛季在联赛里，他从边路上来之后的内切，包括一些小斜线传球，在俱乐部还是能够制造很好的机会，并且他内切之后有时候传后点再反打门前，但是这种套路呢是俱乐部队友之间已经比较默契比较熟悉的套路，国家队队友之间加上阵容的变化，今天新人又多，未必能够打出这种默契。马尔代夫的左中卫伊纳兹长传打了上，还是伊纳兹反抢。其实他这些队员呢，除了身体对抗弱一些，脚下还是有着不错的运动基础的，脚下的球感并不差。横传转移给李阳，李阳上半场比赛在防线的左半边，他的出球机会不多，更多的还是交给右中卫韩鹏飞，然后交给高准翼。布尼亚明、杨明，中国这两个后腰还是要更大胆的拿球。王家辉和杨明，你他们这个区域是能够通过传球调动拉扯马尔代夫队中场队形的，否则马尔代夫队中场队形一直往后沉着，帮他们的

0: 后防线啊，顶住中国队进攻啊，中国队前场这几名攻击手很难获得空间。即便是面对球门，像刚才中一号的那个机会，他身前也有三个人在堵他射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三分钟，好，韦世豪，今天韦世豪得多跑，以上半场国家队队友之间的这个球可能还是越位了，以上半场国家队队友之间的跑动和默契度来看，可能还真得靠韦世豪横向多扯动，多去找队友来把前场进攻缝起来。现在前场进攻整体上的整体性不太强，没有中场特别强的梳理。这次是传后点的，想做给王子铭，但是门前同时在扑球门的只有王子铭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上半场中国队进攻打不开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球如果门前远端还有一个点的话，可能三个后卫的注意力不会都集中在王子铭身上，不能光看马尔代夫队的国际足联排名低就认为比赛里中国队一定强。足球比赛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赢者强，不是强者赢，只有在比赛里根据对手的特点呢，把自己的战术灵活的发挥出来，把对手调动出来，才能够在门前建立起人数优势和机会的概率，否则光摁着对手锤其实打不到门前，是一种很难受的情况。邓亚明，这是二点机会，韦世豪射门打高了，这是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直需要的机会。这个球落下来之后，韦世豪也是看到啊，他身前有大概三个马尔代夫队员，所以他想找角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他想找角度，他是瞄着上角去的，他不是没有控制好打高了，他就是发现他身前有一堵墙，他必须瞄着墙角的缝去钻才能有机会把这球打进，所以他是瞄着球门左上角的角度打的。从进攻的方向来看，韦世豪是上半场中国队进攻当中已经为数不多的有更多机会面对球门的球员，但是他获得的二点位置的射门其实除了刚才那脚之外啊，没有太多好机会。马尔代夫队的20号伊纳兹受伤倒地，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也到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纳加法列夫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中国队和马尔代夫队上半场比赛呢暂时是0-0结束了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和马尔代夫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和马尔代夫队的双方是打成了0-0。中国队在上半场的数据统计也并不是很理想，虽然在控球比上面是达到71%对29%，有9次射门，但是射正只有2次，角球拿到了9个，但是第一落点的争顶并不算成功。总体来说，上半场比赛不管是定位球还是运动战，中国队并没有给这支临时拼凑的马尔代夫队带来太大的威胁。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看看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以后，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有没有改观。而马尔代夫队呢，是在中场换下了10号埃哈姆。这次来华的马尔代夫队，他们在替补席上的人数呢，也比中国队要少4人。在半场过后，马尔代夫队换下了中场的左边前卫埃哈姆，以及右边前卫伊布拉辛，两边前卫都换了下去，换上来的是十六号阿扎姆拉希德，以及5号希奈尔。中国队这边的换人呢更多一些，中国队下半场比赛换上了27号赵松元，高二的学生国脚啊，现在顶在锋线上。另外呢，替补登场的有21号陈普、6号王尚元、7号谢文能，后防线5号魏震，换下了韩鹏飞、韦世豪、黄家辉、布尼亚明。这是替补登场的中锋 U17 的主力赵松元，1:2。别看他个子高啊，但是脚下的技术呢还是比较细腻的。赵松元反抢回来，在今年呢，赵松元进步得很快。 U17 亚洲杯的比赛，他6场进了3个球，在友谊赛当中5场打进4球。这次国家队集训前，上海的明日之星冠军杯，他也在 U17 的队伍当中呢打进了2粒关键进球，而且他的背身对抗和做球的意识是不错的。所以今天看看下半场比赛，赵松元替补登场之后，他在中锋位置啊能不能够起到张玉宁的作用，或者他作为年轻的国脚啊，今天也是首次征召就获得上场机会，他能不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右边起球，赵松元有高度，所以现在往后点的球啊，弧线可以。

以兜得更大一点。中一号也换了下去，上半场比赛中一号前场的这几个队员布尼亚明、中一号他们和维持豪、王子明之间的配合

谢文能上场之后呢，在右边，在俱乐部呢，谢文能如果是球队踢三中卫或者四后卫，有的时候他也客串右后卫。边路的防守职能比他刚出道的时候现在承担的更多了。陈普交到中路往上延直塞，这是个机会，面对门将推射，中国队总算是打破了僵局。下半场比赛换人之后，王上元直塞找到了王子明，跑出了一次漂亮的反越位，打穿了马尔代夫防线中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直塞配合王子明是不是来了个鱼钩跑位反越位回接这一下啊。这个球他在要，马尔代夫的整个防线站得比较乱，所以王子明的这个球应该是安全没问题的。王上元这个球传得真好，直塞过来让王子明拿球，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面对门将了，这是前锋最想要的。上半场比赛王子明完全是背身陷入马尔代夫后卫的包围圈，陷入和对方的缠斗啊！他作为一名前锋在门前最宝贵的素质和感觉无从发挥出来，所以赵松元上来以后呢，实际上吸引了对王上元的盯防注意力，把他解放出来了。下半场比赛中国队的调整终于在场面上把进攻给梳理明白了，王子明进球。这样一来马尔代夫队防守的心理压力就会比上半场更大，场上的比分僵局被打破。十一号戴伟俊，这也是下半场换上来的球员。中场调整，中国队应该更换了大部分球员，

谢里夫。比分的被改变之后啊，谢里夫应该会更多的往前发球了。上半场比赛他还是和自己的几个中后卫在后场配合多一些，那个阶段也是马尔代夫队防线退得比较深，防守压力最大的时候，如果直接往前面踢，球权丢得太快，他们的整体队形呢得不到有效的喘息和缓冲。而今天的这场比赛上半场呢打成了0-0，我看中场休息很多球迷呢想起了对马里亚纳海沟的那场上半场比赛的1-0。但是这场比赛确实是在联赛进入间歇期，国脚也已经休了3周多的情况下进行的上半场的比赛，所以对于大部分联赛里俱乐部里的球员来讲，其实他们的比赛感觉不是很好，加上今天的首发有4名队员是第一次代表成年国家队上场，尤其是在前场进攻端的配合呢会比较生疏，不太熟悉，中场的调度也是2个新人搭档，所以上半场比赛空有控球优势，但并没有对比赛的拆解能力，下半场调整之后呢应该这个问题就得到缓解。赵松元上下半场中国队相当于换了2支队，边路传中，这个球传到身后了，陈普和谢文能他们俩在前场的压迫反抢都比较强，而且在2个边路的内切也很有特点。所以虽然赵松元被派了上来，但是从前场的位置来看，他和王子铭搭档双前锋，甚至有的时候他拉边，以他的超过1.9米的高度，如果到边路对马尔代夫的边路队员呢能够形成高度上的完全碾压，这对于中国队2个边路的传中落点区域能带来更多选择，因为他这个高点在，有的时候可以

往后点，往深的位置再传的大一点，对手的防线呢也会进一步被拉扯。赵松元回接，脚下倒了过来，非常冷静。从上场的这几分钟来看，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毕竟比首发压力要小一些，他上来已经有观察半场的经验之后，上来会应对的更加从容一些。好，边路的过渡，看看传中质量。继续打这个内部，陈普给门前投球，漂亮！这个球陈普的提前观察和传球质量，都让王子铭在门前的威力得到了彻底释放。王上元替补登场有助攻，陈普有助攻。这个球陈普啊，正好是前场二次抢下来之后反插身后，而且有充足的时间观察马尔代夫的队员。这个球解围出来，在外线被中国队断完，内部空当完全暴露出来。陈普先观察，然后送了个前点。他此前有过一次给王子铭的传球，但那次传到了身后，脚法没有控制好。这次在前点的传球就调整得很到位，王子铭在前点的投球质量也发挥了出来。所以有经验的国脚替补登场之后啊，这种临场的调整能力就能体现出来。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迅速开始释放火力了。在以往中国队和马尔代夫队呢有过四次交手，总共进了17个球，没丢过球，对马尔代夫是保持全胜的。今天虽然下半场我们很快的打开了进球账户，但是上半场的尝试还是很有必要，因为这一期国家队新人确实比较多，考虑到亚运会的名单的征召和使用，大部分03、05年龄段的适龄国脚呢都不在，其实给了国家队一次机会去跨年龄段考察各个年龄组还比较优秀的新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磨合就是个问题，所以上半场比赛做做实验，尤其今天第一场比赛并不是完全要追求比分，因为接下来中国队要对阵，在这个礼拜天要对阵新西兰，然后在国庆节期间对阵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以通过马尔代夫这场比赛磨合出来之后呢，相信教练组对于接下来比赛的准备会心里有一个评估，因为接下来三场比赛可以看成一个组合，它的比赛间隔、比赛强度都很像明年1月份进行的亚洲杯小组赛的情况。交给了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中后卫魏震。两个中后卫都换了下去，高准翼和魏震组成新的搭档。好，边路再起，有三点包抄，这就比上半场最后阶段中国队门前的只有王子铭一个人去顶要好太多了。后点还埋伏着另外一名队友，实际上有4个人在马尔代夫的禁区，刚才在等这次传中。就当你有控球优势和场上的进攻主导权的时候，门前必须要有足够的火力点，让传球有更多选择。

地面。这种边路变化让马尔代夫的队员的确有点不适应，因为他们习惯了在拖后位置啊去争顶，现在开始打一打地面球，后卫回防容易跑过了。高准翼也被换了下来，换上了蒋光泰。其实这就是上半场比赛在赛前

少佳一指导在谈到这场比赛的策略的时候所讲的，还是要先稳定下来再去尝试变化。当然从上半场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想在变化当中稳定，可惜上半场比赛变化没有带来好的效果。这个球顶得不错，又一个角球，上半场中国队有九个角球。在下半场比赛的中国队目前的两次射门都打在门框范围内，刚才的第三次射门制造了角球机会，前点一漏，这球还是碰了一下，谢文能碰了一下。虽然在控球比重上掉了两个百分点，但是中国队在马尔代夫队禁区内的触球次数现在越来越多了，传球总数达到308次，是对手的三倍。头球稍稍偏出，赵松元的头球，09年的赵松元，刚才几名队友已经把他的区域完全带空了，赵松元可以很舒服的在没有对方后卫干扰的情况下去抢这个点。

好，马尔代夫队也继续调兵遣将，换上后防线的优素福，撤下了右边翼位埃哈姆，他们目前的调整都集中在边路。顶在最前面的前锋穆斯丹也撤了下来，换上了七号阿里法希尔。的确呢，随着下半场中国队大幅度换人，相当于上下半场派出了两支国家队，尤其是下半场国家队比赛经验更丰富的队员出场之后，马尔代夫队的压力完全不一样了。蒋光太、戴伟俊、魏震、王尚元，右路谢文能，中场的回接和变化都在越来越丰富。右边呢有杨明瑞，这个赛季呢在大连英博队，在中超赛场，杨明瑞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新兵，他已经获得了联赛当中25次出场的机会，24次。其中有15次还是首发。三号呢则是另外一名小将王庚瑞。王庚瑞的传中前点漂亮，这个边中结合彻底释放了王子铭。下半场比赛王子铭上演帽子戏法，来自王庚瑞的助攻，王尚元、陈普、王庚瑞分别给他完成了一次传球，一个直塞，两个边路传中。这是一脚轻巧的弹射啊，四两拨千斤，但对落点的判断和捕捉非常准确。也许下半场开场这20分钟不到的3-0，能够让球迷原谅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试错的过程。可能在扑救的时候，马尔代夫的门将谢里夫手指有伤，他现在摘掉了手套在检查，不知道是不是戳着了。对门将来说，手指受伤确实会比较麻烦。

幸亏把王子铭留在了场上，因为在国家队这一期名单集训当中，在锋线还有陶翔龙、杜月笙，现在赵松元今天替补登场了。王子铭下半场比赛得到了充分的支援，看来谢里夫还能坚持。好，比赛恢复进行，王子铭呢是在13分钟内完成了3粒进球，主要是中国队的左路下半场打活了。马尔代夫队的21号哈桑在中场想和队友配合控一控球，很快被中国队抢断下来。谢文能，好的，又一个机会回做，赵松元推射被谢里夫奋力挡出来，赵松元差点收获了他在成年国家队的首粒进球。赵松元替补登场的这段时间的整体表现，幸亏今天没有让他着急首发，让他先观察观察。他上来以后啊，至少在拿球、传球和射门这些关键环节，他的技术完成的成功率是有保证的。这对年轻队员的信心树立非常重要。戴伟俊发出角球，谢里夫双拳没打远，直接转移。现在马尔代夫的后卫啊有点晕头转向了，判了中国队手球。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纳贾法列夫，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另外一块场地铜梁龙体育场，新西兰队和巴勒斯坦队是战成了2-2平。看来有可能马尔代夫的后卫先手球，在视频裁判组工作间呢是两名来自韩国的裁判员。马尔代夫的中场队员伊布拉辛埃萨姆他也碰到球了，手也碰到球了。

今天此前出现过两次视频裁判组检查球点球事件，这是第三次啊，最终都没有判。下半场中国队的节奏有变化，快慢结合，边中结合，对中场的来回拉扯和调动都打出来了，所以让马尔代夫想踢啊，想踢铁桶阵，他也站不住，蹲不牢了，漏洞就充分。

被暴露出来。上半场的中国队因为缺少节奏变化，只是单纯的控球压制，把对手全都堆到了球门前，让我们的前锋或者是边路进攻球员有射门机会的时候，基本上是面对着三到四名马尔代夫的防守队员，很难找角度。哪怕是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韦世豪那个机会他已经比较从容了，但他只能躲开正面的三名防守队员找球门上脚，所以打得稍微高了一点。比赛要来到70分钟了，顺着边路往里走，左中卫伊纳兹把这球碰了出去，

因为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仍然是维持整体队形高位进攻的姿态，所以在后防线也换上了经验丰富的魏震和蒋光泰，避免马尔代夫队呢利用长传发动快攻或者是在反击当中去偷袭，换上了两个经验更丰富的中卫。

其实考虑到接下来的赛程，一开始国家队在首发安排的时候并不太愿意让这一期集训当中国脚经验比较多的队员有太多的占据首发名额，因为这场比赛对于他们的状态和能力是不需要再考察的，他们需要把身体状态和比赛的感觉呢留到接下来对阵新西兰、对阵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比赛。但下半场比赛把他们换上来呢，确实也是希望，一方面呢是上半场0-0，另一方面呢就是确实也需要用比赛时间把他们的状态为下一场比赛提前调动起来。蒋光泰，好，打到边路，王庚瑞，机会来了，赵松元把握住。哎呀，这个球啊打在了马尔代夫门将谢里夫的腿上。下半场赵松元替补登场，有两次射门机会了，一次被谢里夫奋力的扑了出去，这次是面对谢里夫的时候被谢里夫用腿挡了出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前面王子明的连接非常快，没有拖泥带水，拿球马上转身传给了反差身后的赵松元。看来小伙子距离自己的国家队第一个进球还得再耐心的等一等。杜月笙换下了完成帽子戏法的王子明。杜月笙呢是05年龄段的，这样国家队的锋线组合，在场上的锋线组合是由05年的杜月笙搭档09年的赵松元，两位00后。好的，机会来了，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哎，最后是后卫啊，马尔代夫的队长阿里有干扰，还是越位了。杜月笙刚上场，他刚刚上场一次快速前插，跑早了一点，中间等了一下队友，但是已经被马尔代夫的防线意识到了，最后和队长阿里一起碰到球，谁能把射门舒服的完成。好像马尔代夫的门将谢里夫腿上也有感觉了，因为谢里夫啊，下半场比赛一旦马尔代夫队攻出去，他控制的范围扩大以后，他很繁忙，高接低挡的扑救多，脚下回接队友传球也多，精神压力更大。双方踢到目前为止射正，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有六脚，如果看半场数据的话，下半场中国队是八脚射门六脚射正，进了三个球，和上半场是判若两队，主要还是换上了国家队经验更丰富的队员呢来控制节奏。

就是这个节奏的不同和对比赛机会把握能力的差别，是两支国家队目前国际足联排名的正常反应。赵松源想顺着缝儿切进去，但是他这个身材的确在面对马尔代夫队刚才两个后卫的时候有点过于突出了，他想往这个门缝里挤的意图呢也提前暴露了，所以马尔代夫队两个队员呢是奋力关门，没让他挤过去。但很少有高个子的大中锋啊像他这样敢脚下拿球往对方的人缝里突的，这就是他和别的队员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突破节奏和脚下的频率是自信的啊，他不会因为身材高就认为自己的频率会比对方慢。今天来到现场的球迷呢也超过了15000人，当然今天呢是中秋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到场球迷的数量呢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马尔代夫队换下了他们中场的伊布拉辛埃萨姆，换上了中场的中前卫，换上的是尼沙姆拉希德。这是他们比赛打到75分钟开始在中轴线做人员调整，此前只是换了顶在前面的中锋23号穆兹丹。这步领得很聪明，最后还是没有摆脱掉左边后卫的纠缠，第一下呢很轻巧的先往外走再往里扣。阿里哈桑边路力量小了，哈桑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出球的不稳定性马上暴露，这种能力和状态也都是需要在联赛里，在高水平的联赛里去长期啊做抗压训练锻炼出来。当然中超联赛现在从这个赛季的观感来讲节奏还可以更快一些，因为如果以亚洲杯的标准要求和接下来对阵新西兰这样参加了世界杯的球队的标准要求的话，中超联赛这个赛季的节奏确实还可以再快一点，对抗的强度也可以再有所提升。另外我们本土球员不管是射手榜还是助攻榜，现在助攻榜稍微好点，高天意能够排到前三，但这个赛季射手榜即便是张玉宁也很难挤进中超联赛射手榜的前十，这对国家队来讲呢就不是很有利的。马尔代夫的队员可能随着体力下降注意力也在跟着掉，边路的非受迫失误，回敲给戴伟军，这场比赛因为马尔代夫队投入进攻的人数不多，对中国队的中后场队员来讲普遍不会有太大压力，主要还是考验中场和前场调动对手的能力。

挡身后。好的，赵松元，他有非常强的回接的意识。传球数中国队达到了413脚，马尔代夫队215脚。

一连串的变化，最后是王上元的射门折射偏出了。比赛马上要到80分钟，戴伟俊将球落下来，门前空了，哈哈，这个球阴差阳错的前面漏了两个人啊，而且门前是空的，再补。看来赵松元今天要进球还真不太容易，他的头球第一下顶在了谢里夫怀里，第二下补射也错过了，现在就差捅破窗户纸，越是这种时候小将得越耐心一点。又一个角球，蒋光泰在回追，因为马尔代夫队确实只有两个反击点，他很难打出复杂的反击配合，线路也比较好预判，看中国队最后的时间能不能再进球。贝珍，陈普，年轻的王庚瑞现在分左边，这是最后替补登场的杜月征，中路包抄位置没有人上去，这次马尔代夫队啊在禁区弧顶位置算躲过一劫了。这个球确实不好打，这个球而且是越位，

再给蒋光太。边路

在比赛临近最后阶段的时候呢，中国队两个边路啊开始更多的打一些套路配合了，在局部建立人数优势。但是马尔代夫队的纠缠能力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队员还是很顽强的，不愿意轻易的就把球权让出去。毕竟下半场比赛中国队13分钟内连进三球，把马尔代夫的后卫一度是打的心态比较波动，但把他们的斗志啊也进一步激发了。所以最后阶段如果中国队自己降速想继续击穿马尔代夫的防线呢不太容易。这球没有压住戴伟俊。现在比赛来到将近85分钟。这个比分至少算是完成任务了，但是从比赛的过程和今天要考察的队员来说，虽然赵松元没有进球，但下半场比赛他在禁区附近的活动的能力

能力和对球的控制是得到肯定的，包括抢点的意识和选位。好，谢文能抢了回来，杜月征上场的时间相对更晚一些，刚好是王子铭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啊，中国队那个进攻小高潮打完之后，所以这段时间呢，虽然他自己在前场很活跃，但是相比在下半场开局阶段中国队打出来的进攻的节奏和势头，他现在得到的支持呢确实不如那个阶段。好像伊纳兹呢有点抽筋了，马尔代夫的三名中后卫靠左的伊纳兹已经有体力不支的迹象。这球蒋光太在对手干扰下传的回传稍微大了一点，今天整场比赛刘殿座呢没什么压力，回敲的小了，这个阶段中国队自己有点松。大比分领先，注意力有些下降，现在攻击阵型啊一字排开，在两侧内部空当附近中国队都有至少两名进攻球员在等着机会，中间堆了三个人，但现在传球的速度降下来了，所以威胁反而没有下半场开场那个阶段大。这是马尔代夫队的主教练伊斯托万·贝拉·沃尔巴尼，在球员时代曾经是一名中场，也曾经短暂的当过匈牙利的国脚，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这是他第三次执教马尔代夫队了，前两次最后执教呢是13年前。王德瑞顺着边路走，好的，关键是传中质量，后点做啊，这球选择直接打了，射门的是杨明瑞。

现在这个时段，马尔代夫队开始在最后呢，感觉要搏一搏，因为有球权或者进攻的时候，其他队员都敢往前顶上去，看来是想让门将谢里夫用长传给他们创造一些一对一的机会。虽然比赛临近结束，但是中国队下半场比赛只打出了一小段进攻的高潮，随后并没有把这股劲儿延续下去，还是希望像下半场比赛啊，因为我们换的人多，队员的比赛负担并不大，能够打出3-0比分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对对手施压。伊纳兹看来不行了，在杨明瑞的压迫下，伊纳兹比较仓促的把球破坏出了边线，但这也是他腿部最后的

做支撑的状态。队友在向场边的教练组示意，伊纳兹需要被换下。伊纳兹好像感觉是他的踝关节支撑脚有点感觉。被换下的王子铭在跟陶翔龙分享着下半场比赛场上的感受，因为他在这场比赛恐怕是最有发言权的。上半场比赛的无奈和下半场比赛的释放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因为接下来对阵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在目前国家队这批的阵容当中，王子铭仍然是必须要依靠的主力前锋。今天把他提前换下来休息休息。上半场他背靠马尔代夫的三名后卫做了过多的纠缠，体力消耗也很大。伊纳兹被担架抬出，他没法坚持了。马尔代夫队不得不换上17号，换上一名前锋侯赛因。看来是用另外一名中场卡西姆去换伊纳兹。侯赛因呢会换其他的球员。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

今天这场比赛踢完，到目前为止龙兴球场的草坪状况还是不错，为接下来连续比赛这种比赛强度啊是打好的基础。下半场被换上的五号纳希尔现在被另一名前锋十七号侯赛因换了下去。马尔代夫队今天只有九号阿卜杜拉没有登场，其他球员今天都获得了机会，还有十三号啊，后防线的十三号鲁曼加上两个替补门将。继续从边路找机会，陈普这个球是想给脚下球的，穆赫兹阿里，马尔代夫的队长，把陈普的传球断了下来。谢里夫没敢扑啊，往外打的，这个球其实是可以拿一下，但谢里夫好像身体状况不太理想，因为他下半场手指受伤过，腿呢也显示有点不利索了。

其实谢里夫是能够把球门球发得挺远的，只是因为马尔代夫上半场阵型推不出去，所以他没法踢太远。下半场哈桑过了中线之后呢，谢里夫是能够把球发得更远的。比赛的最后阶段呢，中国队防守位置站定以后，马尔代夫队没有太多通过中场的办法。谢里夫，赵松元差点把这球断了下来。

这球带点倒悬，蒋光太还是很冷静的。这球倒悬呢，突然间在面前晃一下，而且是奔着马尔代夫的前锋方向。比赛马上会结束了。好的，随着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中国队在下半场大幅调兵遣将之后，激活了王子铭。王子铭的帽子戏法帮助中国队在2026年年底的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首战面对马尔代夫的比赛里3-0战胜了对手。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赵松元呢，错过了一些机会，但是下半场换上来之后，他整体的发挥让我们对接下来这个国际比赛周期当中，他对阵新西兰、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时候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会有更多的期待。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起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这一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1: 7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0: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0: 对，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1: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1: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1个2.7，4个2.8。
0: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1: 70.20分。这个分数的实得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他的3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

0: 好的，非常漂亮。
1: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五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三米跳板和十米跳台的这个四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0: 这一跳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米70。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米霞，吴米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5周。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米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他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他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敏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敏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敏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5周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好的，
1: 非常漂亮。哈克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0: 哈克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她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2: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4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3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3位，吴敏霞排在了第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入水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0: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1: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0: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2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3位。漂亮，
1: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动作，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0: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13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8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1: 能力很强，对，
0: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1: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0: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的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对也用这种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1: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5个动作当中其中有3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0: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2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它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1: 来看一下，
0: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1: 成功的一半，
0: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第3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1: 67.20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他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点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分，实得分是2.85，一个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在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6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

0: 霞还有帕克雷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1: 看一下分数，黑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三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0: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她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她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她空中抱腿也有一些弯腿，但是整个完成还是不错的。

0: 这一跳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
1: 也不错，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
1: 嗯，
0: 沙琳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它才转得比较快。
1: 这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琳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跳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三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两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三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他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他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他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0: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1: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0: 落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跳是向内翻腾2周半抱膝，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两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非常关键。
1: 好的。
0: 吴敏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敏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敏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1: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0: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卡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的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1: 目前帕卡琳娜是236.60，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置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0: 劳拉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哦，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1: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0: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

0: 大了。
1: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他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还不错。他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他在完成上面发现他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1: 这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看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他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他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2B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啊，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0: 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5154，就尝试过5154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0: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沙林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沙林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在整场比赛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很细微的失误。
1: 其实我们经常也是教练员跟我们说，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就想好下一个动作。
0: 这样他的最终成绩331分。这位是美国选手卢卡斯，退板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卢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0: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也是他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53.20， 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是三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考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个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他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0: 漂亮，帕克雷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1: 我们说帕克雷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0: 郭晶晶最后一跳，
1: 郭晶晶最后一跳，这是向内翻腾2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8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0: 霞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0: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同样两届奥运会冠军侯哲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哲慧你好。
1: 大家好。
0: 侯指导其实跟李文文的职业生涯的巅峰期高度重合，都是在东京和巴黎两次夺得奥运金牌。那么亚运会的赛制呢，也是采用跟奥运会同样的一样的赛制，就是只计算总成绩。这样要出场的是巴特巴亚尔，他的第三次试举，报的重量是102公斤。不错啊。这样巴特巴亚尔的抓举已经完赛，成绩是102公斤。
1: 挺想收服他的。
0: 对。能看出来他和教练对这个成绩也是比较满意的。
1: 对，一点一点进步嘛，
0: 应该也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教练这个时候是比运动员要紧张的。
1: 对对，
0: 日本选手中岛基乐抓举开把重量105公斤。他在去年挪威世锦赛上参加的是85公斤级，当时的成绩是103公斤。
1: 可以，自身还是有这个刚去进的。
0: 今年的亚锦赛中岛基乐参加的就是86公斤以上级，但是当时他的比赛成绩是抓举94公斤，获得单项的第四名，他的挺举的没有成绩。卡汉恩出场，泰国选手卡汉恩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5公斤。
1: 他这个基本上都是要减去以高抓的动作去完成，但是这个支撑确实全在后面去了。

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107公斤开拔，还有选手坎哈恩现在很有可能是要面临连续试举。不往上加了，就是105公斤。

0: 女应该不止抓这么一点啊，
1: 没错，
0: 他的三次四女都是想以高跳的动作去完成的。虽然说第二把他支撑没有支好，但是他的高度还是很高。
1: 法航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抓举115公斤，
0: 对，
1: 今天的这个成绩高了10公斤，
0: 对，
1: 而且在去年的这个多哈综合锦标赛上，他当时是111公斤的抓举成绩。中岛基乐的第二把要的是108公斤。
0: 发力这段没有发力发出来，
1: 阿萨克斯坦选手库尔丘克把开把重量增加到了110公斤。通过这个大屏幕大家也可以看到，奥运冠军李雯雯的抓举开把重量135公斤，是所有选手当中最高的。而奥运会亚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128公斤开把，

0: 中岛基乐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8公斤。
1: 虽然说带起来了，但是在支撑过程当中松了，带过头了。
0: 105公斤呢，也已经创造了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教练也是第一时间对他表示安慰，拍拍他的肩啊，没问题，我们再挺举，再继续努力。哈萨克斯坦选手科瓦尔丘克出场，他的抓举开把重量110公斤。科瓦尔丘克今年的亚锦赛抓举成绩是111公斤，这个成绩和他去年12月份参加多哈综合锦标赛的抓举成绩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开把就开到110。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哈，
1: 对，动作也比较连贯。其实我们的抓举特别考验我们的技术动作，它的从起灵啊、发力啊、跟支撑啊，每一步都要做到位。

0: 稍微有一点没做到位，那个抓举就很难去很成功，很漂亮的完成。
1: 抓举包括挺举，就是你的所有的技术动作需要在零点几秒钟之内去完成。
0: 嗯，
1: 你稍微有一个地方做的不对，你接下来再想补救就很难很难。这些发力都是一瞬间的事情，
0: 对对，
1: 一刹那的事情，所以要求队员在日常的训练当中要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技术。
0: 是的。
1: 连续试举，但是我们看他的发挥依然稳健。现在按照报名的开把重量来看呢，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120公斤，博尔丘克现在暂时把第三码报到117，如果他要是报到120公斤的话，就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先出场，但前提是伊赫莱夫不往上加，伊赫莱夫也可以加，
0: 他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更改重量的时间让自己多喘口气。
1: 对对对，现在又加到118，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种战术，合理的利用规则。确实在运动员面临连续试举的时候，对体能上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果然他把第三码定在了120公斤，这样出场呢就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他的开把重量是120公斤。伊赫莱夫个人最好成绩抓举是130公斤，就是在今年的亚锦赛上创造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20公斤。

0: Ані. Кружко
1: готово. Я вдавайся. Готово. 这一把的支撑没有到位了。这样
2: 科尔丘克的抓举成绩是115公斤，也已经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了。哦，伊克莱夫把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29，这样吧，韩。

选手朴慧正顶到了前面，朴慧正128公斤开把。

网的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伊克莱夫的第二次试举，129公斤。哦，右手臂。
1: 对，他的起灵还是相对于轻松，但是他的在发力当中，他的往两边分腿，他是用跳的，所以在对于这个抓举这个技术动作来说的话，他的支撑不占优势。
0: 朴慧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1: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哦，非常小，只加两公斤，
1: 只加了2公斤。这对于大级别来说，这真的是这个加重的跨距是很小。
0: 嗯。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记录啊！亚运会之前的标准定的抓举是129，平举是173。付的第三把131公斤。
1: 确实这个支撑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0: 嗯，像伊克莱夫的抓举成绩就是120公斤。接下来中国选手李文文将出场，他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杭州亚运会李文文是由于肘部有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文文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先跟裁判师

0: 一下自己肘部的生理弯曲。稳住，好的，漂亮，新的亚运会纪录。
1: 果然这文文啊，第一把就稳稳的举起来了。
0: 朴慧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

李文文第二把加到了135。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另外一位中国的名将李岩在今年的亚锦赛创造的，145公斤。新的亚运会纪录，133公斤。李文文把第二把重量暂时改到了136公斤。好，不再加了，第二把就是136。

0: 走。
1: 稳住，好了，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这个亚运会的标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定的那么低啊，就是亚运会标准抓举定到129。亚洲青年标准是143，这个我一度以为是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数据有误哈，可能是输入的时候有这个输反了的情况，或者一不留神没有输入准确，但是几经确认发现确实就定的是129。来到了140公斤，文文加油！

0: 三次失局，三次成功，李文文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1: 一把比一把稳啊。
0: 我们对于第二名朴慧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抓举最终的排名，李文文排名第一，朴慧正排名第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86公斤以上级挺举的部分。场改到了132。泰国选手坎哈恩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33公斤，

0: 不错。
1: 他的这个方言还是有点着急的。
0: 从我们评论席这个角度看上去，他翻翻的时候呢，有一点背有点弓啊。
1: 对，他这个是在提转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转到位。
0: 这是在后场区，教练员在报重量。杜瑙基勒的第二次试举，要的是135公斤。哦，改了，改到136了。像泰国选手坎哈恩的第三次试举，现在还是135，哦，也改了，改到136。这样还是日本选手中岛基乐先上。中岛基乐的第二把又改了，改到137。坎哈恩的第三次试举，重量要的是136公斤。最终成绩是136公斤，总成绩241公斤。
1: 他的本场比赛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六次试举5次成功，挺举三次成功，抓举两次成功。
0: 中岛基乐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7公斤。漂亮，他这个上挺啊，做的比翻站看上去要轻松啊。
1: 对，他的上挺就是他的支撑很干脆，他那个上身能用上劲。
0: 现在要看中岛基乐的第三把加到多少。目前大屏幕显示的138，并不是他第三把真正要的重量。但是从比赛的进程来看，恐怕很难加到143啊。再暂时改到139。
1: 估计等一下还会加一点吧，先喘一口气吧。
0: 对。阿萨克斯坦选手库尔丘克的开把重量是143。
1: 现在日本选手把第三把试举改到了140。

0: 斯马基勒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40公斤。上送能力真强、
1: 啊、对，他这个上送能力很强，他的核心的那股劲他收得住，
0: 140公斤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总成绩245公斤，比去年世锦赛的236提高了9公斤。科瓦尔丘克现在把开靶重量往上加了，加了2公斤，杠铃重量来到145公斤。
1: 喜极而泣啊，自己都给自己激动哭了。
0: 嗯，完成自我突破嘛。
1: 对。
0: 科尔丘克的挺举还是具备一定实力的，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62公斤。恐怕他也要连续试举，后面离他最近的就是160公斤，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现在杠铃重量加到148公斤，看来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定在了148公斤，不再往上加了。这场比赛虽然不是亚运会所有举重比赛当中参赛选手最多的一个级别，但却是现场观众最多的一个项目。
1: 嗯，
0: 有我们看有之前完赛的选手，有这个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他们都在为自己心爱的运动员加油。托尔丘克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52公斤。
1: 三把四局他还是每一把都觉得比较稳定。
0: 嗯， 这样科瓦尔丘克的平局比赛是152公斤的成绩，总成绩267公斤。
1: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而且比了4名运动员，其中3名的停举、四举都是全部成功。
0: 接下来出场的是卡塔尔选手伊赫莱夫，他的平举开把重量现在降下来，降到153公斤，赛前报的是160公斤。
1: 还是很轻松。
0: 裁判的灯没有亮出来，现场大屏幕没有显示。
1: 成功。
0: 举旗了啊，两个白旗，一个红旗。在报重量，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伊克莱夫也是，哦，第二把加到169啊，加了16公斤上去。这样把韩国选手朴惠正啊给顶到了前面，朴惠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文文也跟着降，李文文170，现在降到168。朴惠正是168，报168，实际现在改到了163。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抢回来了啊，不错，
1: 还是稳住了，手还是有一点抖。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仲裁，仲裁也是3盏白灯，2盏红灯。朴惠正的第二把要到167，哦，李文文的开把再往下降2公斤，降到166。前面的抓举呢，李文文有7公斤的领先优势。示意一下自己的肘部有生理弯曲。

0: 顶住，请收。
1: 好的，漂亮。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

0: fatto dopo le ghiette.
1: 对，也是再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2: 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
1: 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卡塔尔选手的这一次试举重量往回调了1公斤，变成168公斤。伊赫莱夫即便调了这1公斤，他也是跟第一把相比加了15公斤上去。从第一把到第二把加15公斤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
2: 这个技术动作确确实实是没有做出来呀。
1: 嗯，李文文的第二把暂时定在170公斤。
2: 嗯，
1: 这168对于伊赫莱夫来说确实难度非常大。
2: 对，
1: 现在从总成绩来看，他是273，已经保铜牌了。
2: 通过今天这个级别的比赛来看，这些一些选手这个成绩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2: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的另一面，不只在于战胜对手，
1: 对，
2: 也在于突破自己。
1: 他还在往上加呀，伊赫莱夫第三把加到173啊，这相较于他第一把成功的153，加了20公斤，太可怕了。朴慧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文文加油。李文文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70公斤。

0: 顶住。
1: 好的，漂亮，
0: 轻松啊，
1: 175斤，
0: 依然很稳啊，
1: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朴慧正的第三码加到173。李文文第三码加到175，将是朴慧正先出场。伊克莱夫还是坚持173。成绩就是167，总成绩300公斤。这样一来呢，李文文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0: 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呀、啊。
1: 伊克莱夫最后一次试举173公斤。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是169公斤。哦，这个重量确实
0: 带不起来了，
1: 难度极大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从第一把的153到第二把168，再到第三把173，这第二把第三把都失败，这个确实难度非常非常大。李文文最后一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75公斤。在已经锁定金牌的情况下，李文文依然坚持要出场去试举。目前亚运会的标准，亚运会挺举的标准是173公斤。李文文在向全场鞠躬致谢。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杭州亚运会上，由于他的肘部伤势，他没有参加。这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0: 对，他把这块拼图集齐了。
1: 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全运会、亚运会，李文文集齐了最大级别女子举重全部的冠军。祝贺李文文，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他的总成绩310公斤，5次试举，5次成功，5次刷新亚运会纪录。李文文在巴黎奥运会之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这中间他并没有参加洲际大赛，这次亚运会是他两年来首次出现在洲际大赛当中，上演了真正的王者归来。这次亚运会李文文的亮相，再一次向亚洲的对手们证明自己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王者。再次祝贺李文文，祝贺中国举重队。 中国举重队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一共收获了5块金牌，分别是女子61公斤级的杨柳月、77公斤级的何仁秀、86公斤级的吴艳和86公斤以上级的李文文，以及男子60公斤级的杨洋。

此外还有两块银牌，分别来自于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男子65公斤级的何跃基，三块铜牌来自于男子85公斤级的陈顺南，男子95公斤级的涂毅和男子110公斤级的刘焕华。所有的参赛的中国举重队队员全都有奖牌进账，祝贺中国举重队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

0: 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6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薇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
1: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2: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
0: 嗯，
1: 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
0: 嗯，
1: 对。
2: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
2: 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3: 泽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
0: 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
1: 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对，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对对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4: 没有人会，只有我自己会操作。
1: 好了，
0: 没事了。
2: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3: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5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
2: 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 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5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1: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0: 然后5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1: 是的，
2: 对，
0: 那。
1: 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5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 其实是6个，如果加在一起是6个。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0: 对。
1: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 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嗯，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嗯，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0: 红色
1: 红色、
0: 啊、然后第三种是，
1: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0: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窦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2: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1: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2: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0: 行侠仗义。
2: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1: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但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但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 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但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2: 嗯，
0: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身韵的动作或者提沉。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2: 嗯，
1: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2: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2: 嗯，
1: 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2: 嗯，
1: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2: 嗯，
1: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跟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2: 嗯，
0: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2: 嗯，
0: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暗掌。
2: 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你看像比如说
2: 是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1: 对
0: 对，
2: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二位三位，
1: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0: 对，
1: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它也在这儿，
0: 对，
2: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1: 对，
0: 它味道就变了，
1: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欢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北京的首钢园来关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第一个竞赛单元的第一场比赛就是焦点战女双的决赛，由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来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现场我们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也许蒯曼是盯住了扳珠台进行抢拉，
0: 张本美和
1: 双方开局都是以前三板这种控制为主，
0: 对，
1: 都不敢轻易的去给长球。
0: 是还是控制，这是张本美和这边率先搓长了。
1: 是
0: 反个逆旋，
1: 哇好球，
0: 哦差了一点。 1-4 开场之后的第一个上旋球对抗，
1: 你感觉到刚上来的开局日本组合基于上面球的进攻还是非常强势。
0: 嗯，

0: 们也是通过台内控制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之后，现在又从上旋这边开始强势发动。
1: 是因为他3-1领先，他在于上旋球他敢于去搏杀，
0: 对，
1: 因为有比分的优势。
0: 没错，好球
1: 好球，
0: 正手反拉直线，
2: 反入，
0: 好球，缓慢上手。
1: 这球王曼玉摆的质量非常高，然后对手的回球处于了机会。
0: 所以现在在回想那个开局，可以说两队组合打都比较谨慎嘛。
1: 是。
0: 好的，连续得分，
1: 逐渐的进入状态。
0: 对。

0: 小机会，
1: 反超比分。
2: 5-6。
1: 其实你看日本组合，他只有在比分领先的时候，他敢去搏杀。
0: 对，
1: 一旦有了想法，想要控制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中国队这队组合很多机会。
0: 罚球直接被判。
1: 也是选择了挑战。
2: 嗯。
0: 运动员在挑战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吗？就是因为回放出来会直接给到他这个球的角度，
1: 他肯定会带有一些心理压力，因为这个不光是这个球，在未来的很多发球其实自己也会去注意到底是怎么去发，因为你要是注意的话，其实对于发球的质量会降低很多，包括也会给对手的加发球有一个很好的上手机会。
0: 所以我看他在叫这个挑战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犹豫，最后说挑战看一下吧。
1: 是，可能多多少少自己心里也清楚。
0: 是的。好球，
1: 好球！
0: 果断搓长进行反拉，
1: 连续得了七分，
0: 对，打了一个7-1，开局是1-5落后的。
2: Ladies, 8-5。
0: 救的漂亮，卡曼。
1: 有大角度的跑动。
2: 5-9。
0: 从这个比分的走势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这一对日本组合心里边还是比较虚，所以我们连续涨分的时候，他们会显得在场上有点乱。
1: 是的。
0: 哇，好球，快慢，真敢上啊！这个球，
2: 5-10。
0: 这样，中国组合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10-6。

0: 没关系。
1: 因为在比分落后情况下，日本这对组合肯定会打一些变化，
0: 对，
1: 使用一些没有之前没有用过的技战术。
0: 王曼玉，我们这边连续出现了几个失误，
1: 是还是要不着急。
0: 还是手下留情了。卡曼觉得他这几个发动失误有点可惜。将对手将比分追到了9-10。连续出现失误之后，可能在这个胸和稳的关系上需要重新去把握。
1: 是，现在是暂停了。
0: 我们也可以看到两队组合其实在第一局起伏都比较大。
1: 马林指导也是觉得在这一局也是非常关键啊。
0: 对，
1: 其实听这个暂停，其实对于王曼玉对快慢他每一个球他都能记住。像就像前王曼玉说的，第一个球他是白我短，对吧？然后后面中距怎么接，他其实对于这种顶级球员他心里都有数。
0: 对，在这个周期双打成为了奥运会的项目之后，其实在今年啊，我觉得在各个单项上大家的主要对手越来越清晰了，所以在面对主要对手的这个交手记录方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重要。
1: 是，9-10。
0: 还有一个局点，控制，
1: 扛住，
0: 蹬起来，哇，这分球还是很精彩。
1: 是，
0: 现在这场女双的决赛，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0-10。
2: 11-10。
0: 这个球给早田希娜的这个底角球速稍微有一点点慢。
1: 是，都是双方的来回大比分交替。
0: 对，现在是对手的局点了。好球，
1: 好球。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日本组合来说，他连续得分，而且这一局拿了局点，他肯定心理上有变化。
0: 对，11-11。好球，
1: 好球。那这个时候早田希娜就有点往后躲了。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体现出他心态有一些起伏。
0: 中国组合重新拿回局点，好球，
1: 好球。
0: 特别激烈的第一局，最终中国组合是有惊无险啊，13-11拿下了这场女双决赛的首局，目前1-0领先日本组合。这场女双的决赛，双方的第一局确实很激烈啊，都有一定的起伏，但是最终13-11，目前中国组合1-0暂时领先。
1: 是，也是第一局非常关键，也是扛过来了。
0: 对。
2: 0-1

0: 球，
1: 好球，这一板质量非常高啊。
0: 对，王曼玉的这个反手直接给撕穿了。
1: 对，这一轮张本美和的回球是王曼玉去接，王曼玉完全可以用反手这种能力去穿透早田希娜，
0: 并且中国组合除了左右手配对之外，快慢的近台，王曼玉的中台，就这一对确实很全面，
1: 是实力很厚。
0: 对，哇，
1: 好球！
0: 其实刚才这一板张美和的发动威胁也很大，
1: 是，但是被王曼玉看住了。
0: 对，

0: 这局我们好像在接发球方面搓的比较多，
1: 是因为这一轮是快慢打张本美和，所以说对于线路来说，他肯定希望张本美和回到王曼玉的斜线，所以说搓长球会多一些。因为要是回板的话，张本美和他可能会有很多方法，一会儿搓你，一会儿摆你。
0: 对，
1: 所以说简单一些。
0: 第二局开局不错。
2: 5-2。
0: 哇，好球！
1: 好球！
0: 现在王曼玉的这个反手慢慢的开始出质量了。
1: 是。这个球，张本美和就想去变王曼玉的正手，这样失误就来了。

0: 好的，好球，漂亮，
1: 盘住了，
0: 对，8-2。这一段款曼也是增多了一些直线的出手，去给到张本美和的中间偏反手位一些。
1: 是。哇，慢点，慢点，慢点，慢点。9-2。
0: 啊，这笑了，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摔的那下应该是很疼。
1: 是，应该没事儿，不过要小心，
0: 不要伤到这个肌腱就行。
1: 是的，是的，一定要健康完赛。
0: 因为摔那下真的很重，你在现场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1: 对。9-2。对，现场观众朋友们还是给予王曼玉的鼓励跟掌声。
0: 对，这一下肯定很疼。10-2，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王曼玉和张本美和在今天晚上还将会迎来女单的半决赛。11-2，这样款曼和王曼玉是轻松拿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我们在赛前的时候也讲到过，日本组。

0: 组合在今年是拿到了两个大满贯赛的冠军，而中国组合在美国大满贯赛的决赛是战胜了这一对日本组合。所以今年的这四个顶级的大满贯的比赛，等于是被这两队组合给瓜分了。
1: 双方实力都很强。
0: 对，很稳定。好的，
1: 好球，
0: 直线的上手。日本组合确实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分了。
1: 是。
0: 哎，他们这局上来开局不利，马上叫暂停。这个暂停回到场上，对手连拿了两分。控制，正手反拉，漂亮，
1: 好球。其实这个球有一些些的不合位啊，但是看王曼玉这个正手的能力跟感觉还是调节做到了。

0: 3-4。
1: 这球给早田希娜的正手稍微有一点点慢，被早田希娜抓住了一把。好球，
2: 好球！
1: 6-3。其实这段时间两次张本美和的这个出手都过凶，
2: 是因为怀曼今天整体的表现，他没有太多无谓失误，所以说张本美和他一直在想办法去给你施迫压力，
1: 对，加质量，
2: 对。
0: 4-7。

0: 哇
1: ，seven five，
0: 发球发了一个长的，一个发球的变化。第三局的7-5，
2: 对手的目前这种连续落后反而比领先包括比分平的时候做得更好了。
0: 嗯，我们要想一想落点。
2: 是，
0: 好球，
2: 好球，
0: 拖到了中间，
2: 是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6-8

0: 住，再连续，哦。
1: Seven eight。
2: 其实保护的挺好的。
0: 是。这段时间日本这类组合感觉我零秒落后了，然后小分也落后，可能敢于去发力。
2: 对。对手再放手一搏了。
0: 是。
2: 我这节奏确实挺快的。刚才摔的那一下，就在第二局那一下，还是有疼痛感，所以会影响王曼玉。
1: 8-9。
2: 对手这一段在场上确实打得很凶。
0: 是。没关系，消耗技战术。
2: 这样，日本组合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好球，
1: 好球。
0: 两边的教练团队包括队员都在关注比赛，为各自的运动员来加油。哦，这个球接得猫高了，
2: 是
0: 这样，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是扳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2-1，中国组合领先。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关注这场女双决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3: Zero one，
0: 擦边了，这个
1: 擦边了。
0: 所以上一局的中后段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所以这一局我们一上来之后也一直是在控制对方的上手。One, one. 哦，处理的不错，
1: 好球。
0: 卡曼刚才这个球是很好的救了这个擦网。
1: 其实这王曼玉后面的补位，非常及时。
0: 哦，反拉的角度非常大。
3: One, three。
0: 上一局那个小转折也是出现在开局我们3-0领先的时候，对手叫的那个暂停。
1: 是。就有的时候暂停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对。好的，
1: 好球，连续，
0: 哇，
1: 精彩！
0: 对，这个球其实最终拿分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对手在远台是形成了一个反拉，
1: 是。
0: 哇，全跑开了，覆盖全场的一分啊！这一局的开局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双方这个状态已经进入了最，
1: 最佳的状态，
0: 是。
1: 状态先起来了。这场女双的决赛啊，现在正在点燃着全场。这球应该是没有出台，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
0: 对，这个时候两个人再商量商量。
1: 4-4。
0: 球节奏上有一些变化了。
1: 嗯。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两个接发球，款曼这边还是做了很好的发动。
1: 各自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0: 对。哇、
2: 哦。Six five。
0: 今天张美和在这个近台还是挺有威胁的，
1: 因为他速度很快。
0: 对。
2: Six，
0: 打的没有问题。
1: 对，双方目前的发挥都很好。
0: 对，所以可能要做好这种你一分我一分的准备。
1: 是。把比分并住。

0: 好球，一个突然的搓长。
1: 我觉得在这个上打比赛当中啊，限制对方左手这个队员的上手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2: A6。
1: 8-6，王曼玉来发球。
0: 连续得分。
1: 这局好像在发球上这个节奏也有一个变化。
0: 对，发的旋转特别平。
1: 对。漂亮，
0: 漂亮，好球，
1: 拿到了冠军点，10-6。这一局很焦灼，但是六平之后，中国组合还是非常的坚定。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张本美和现在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2: 7-10。
0: 这个时候还是要扣紧比分，专注。
2: Play please, 7-10。
1: 大田希娜来发球，缓慢接发，好球拿下，11-7，王曼玉和缓慢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子双打的冠军。

0: 这也是中国组合在今年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祝贺王曼玉和樊曼。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双打的比赛，国乒组合15岁的年轻小将江依依搭档王艺迪，来对阵韩国组合申玉彬和朱千熙。申玉彬22岁，朱千熙呢24岁，王艺迪29岁，江依依呢只有15岁，11月份呢将会满16岁。这球接发接高了。

0: 投球。
1: Two one。Spot。Two all。
0: 这边呢，判罚建议发球回抛为例。建议呢是选择挑战，之前单打比赛当中也被判罚过。看一下录像回放挑战的情况，这个角度应该没有问题啊。28.29，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挑战成功，但是也得注意啊，也得注意这个回抛的问题。
1: Young and one remaining, two challenge, two one,
0: 漂亮。
1: One three.

0: 漂亮。江依依呢，上手的这一版质量非常好，王一迪跟着下一版的质量衔接上。
1: 5-2。
0: 哦，这球是分到了一个，挤到了王一迪的这个侧身，没侧过来。

0: 好球。嗯，这球接高了。好球，漂亮！跟王艺迪在一起打双打呢，相当于有个人托底，所以今天一发挥也会非常的放松，放开自己的发挥。漂亮！哇哟，反手这一板质量太高了。五分的分差，嗯，搓得非常好啊，两个右手啊，在衔接过程当中一个搓长，他有时候步伐调整不好，就容易出现失误。第一局比赛的局点。这边二才是判罚，王英迪发球，王英迪也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嗯，大迪的这个发球应该也没什么问题，28.1在合理范围之内啊，挑战成功，裁判员就是两次误判。
1: Challenge successful, Wang and Zhang remaining two challenge, 10-5。
0: 球场，王艺迪漂亮，非常精彩，11-5，很强势的得分。国乒组合王艺迪、江一一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两个人整体配合的还是非常好。面对韩国这两个右手的运动员，
2: 先护反手，正手顺势会人过于带一
0: 点，打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较量。好球啊，正手围得非常漂亮。

0: 漂亮。
1: 老鼠。
0: 咱们右手和一左一右啊，在这场比赛当中，特别是这种高水平的对决当中，展现出来了区别。
1: 完度。
0: 就接的还是稍微有点高了。嗯，周贤齐开始启动自己的正手，在中间位置侧身，正手进攻。好球，漂亮！哇，这分江一的直线给的是相当漂亮。啊，王一迪跟的这一板，直接拿到这一分。在第二局比赛这个轮次方面发生变化之后呢，王一迪他的击球呢是申宇彬来处理，申宇彬他的能力要比朱前奇更强啊。所以看到在这局比赛当中，那王一迪一些有质量的球就很容易被申宇彬回过来，江一他也不太好处理擦边。

好球。陈一又是通过反手变线，梁板这个反手衔接节奏很快，质量很高。好球啊！哦哟，可惜可惜。搓得漂亮，好球！王艺迪这把反拉也相当精彩。江一今天啊，他搓长的这个落点都是相当不错。嗯，漂亮！江一的反手直接防了一条直线。如果第二局比赛这一轮啊，中国队能够顺利拿下来的话，那这场比赛相对就打得会更容易啊。好球，又是直接反手拧直线。

防回来，再防一板，哎呦，这没办法，确实已经把球拉到了空档里，这换位已经来不及了。

0: 说啊，申宇斌这局比赛思路还是很清楚，在积极调动申宇斌的江一的正手位啊，把中国队站位打乱，两分都是这样的。而中国队这边于子阳教练叫了暂停，
1: 发现发下去了，发力啊，这球
0: 啊，暂停这一分钟啊，两位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的这种有效沟通非常的好。漂亮
2: ！9-7，
0: 王一迪这球重复落点的跟进非常漂亮。

0: 局点。好，暂停过后，中国队非常清晰的三个战术思路啊，执行的也相当到位，最终帮助中国队拿下第二局的胜利。现在大比分已经来到2-0。
1: 头脑要清楚，往哪儿给？哎，就很狠，对吧？就是坚定，能做好这个。
0: 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2: Love one。
0: 第二局中队只要是顺利度过啊，就是王艺迪对申玉斌这一关。这个轮次过去之后呢，中队这场比赛会轻松很多。哎呦，申玉斌这球救得好。
2: Oh。

0: 饭呢。
1: 看一段咬的还是比较紧的。

哎呀，这球有点可惜。漂亮！王一迪今天状态非常的好，怎么打怎么有啊！哎，好！哎呦，这个半途台发的真好。

0: 3, 5。
1: 今天江一的这个搓长啊非常好。
0: I'm up。
1: 韩国组合，韩国组合这边叫了暂停。
0: 3, 5。
1: 好，进入到双方第三局，韩国组合暂停回来之后，这球拧得非常漂亮。郑宇斌连续两个球都没拉起来。哦，这分正好送到了郑宇斌的手上。韩国队一个擦网的运气球。哇，中国队这边连续两板的质量太高了。三波点，哦，这个擦网球帮助中国组合呢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的，各位观众，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首先我们关注到第一场混双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蒋正邦和魏雅欣是打进决赛，在今天的比赛里要迎战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伟杰指导您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双方第一局较量开始。
2: 其实这份也可以看出两队选手手上还是有点紧的，
0: 尤其今天又是早场第一场比赛，对运动员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挑战。好防守，女组合防守当中有一个对角线的摆脱，
2: 还是要注意对方的第一拍的进攻，这拍进攻的能力他们还是比较强的，这一拍一定要分出去。
0: 两人有点抢，
2: 其实身上还是有点紧，就看用多少时间能够几分球能够快速的放下这种状态。好球好球，
0: 那到底是一拍重杀，
2: 发接发还是要多给对手压力。
0: 印尼选手申请换一个球，主裁拒绝了，掉一拍。

0: 好球好球、嗯、就一定要打完一拍之后，就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注意拍与拍之间的连贯，有些球不要打得太凶，然后注意配合。
1: 对，比赛的一开始先把球打进去，
0: 多拿球也可以化解心中的这种压力。也是刚才救球手磨破了、嗯、
1: 这时候应该是需要医疗防护员来进场给蒋正邦紧急的处理一下，镜头给到了杨明指导。今天的五场决赛呢，分别是第一场混双蒋正邦魏雅欣对印尼选手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女双的比赛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选手白赫娜李昭熙，那么女单呢是安喜盈对阵山口茜，男双梁王组合也要面对一对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那么男单是库拉武特对骆建佑。哦，这个对角线分得很开，
0: 好球好球好球，这牌跟进很及时，
1: 蒋正邦也捕捉到了对方场地暴露出来的空当。
0: 没关系，还是有点抢，在被动的情况下。可在一开局中球的失误发生也是比较正常的。
1: 嗯，这球就发到魏雅欣的后场。反抢哦。这一分印尼选手马尔瓦在往前还是看得很紧、啊、
0: 好球好球好球，就我们在被动球的情况下可以挑得再高一点，
1: 嗯，
0: 其实刚才的挑球比较半场，
1: 还是在开场的时候手稍微有点紧，
0: 对对对，还是想打得快一点，多抢一些主动，然后尽可能抢到中前半场，创造一些进攻。
1: 杀球和布，嗯，
0: 就这一拍一定要注意连贯，而且这种杀球不要杀的太角度太大，
1: 嗯，
0: 可以杀的直线或者偏中路一点。

0: 先掉两拍球，
1: 好球好球。
0: 那这一分蒋振邦的进攻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也是杀掉结合。
1: 我们在进攻的得分率还是比较高的，

0: 还是要注意挑球的弧度。机会球，注意连贯，再来，保持住。啊，这个球，
1: 可惜啊，
0: 这个球太可惜，这个球。
1: 战术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打成。
0: 这拍想卸力挡网。
1: 开局比分很焦灼。杀直线，好球！
0: 对，只要保持杀球的衔接，然后结合一下落点。
1: 嗯，蒋振邦整个他的这个杀球的能力、进攻的质量是要高于印尼的这位男选手啊，西亚纳维。
0: 对。这发接发发的稍微高了，因为双方其实在那些双方在发接发的。争夺一定会很激烈，然后这个时候就看紧张的时候能不能变化一拍，发个后闪，一定要在关键分的时候来发，前面一定会很焦灼。好球，好球，
1: 这球就是接发抢住了，
0: 对手也不想起球，
1: 切腰之后，雅琴自己连贯。
2: 走。
1: 对，发接发很快啊，这两分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借了一球。
1: 手收了，三，哦。
0: 这白球还是侧身头顶杀的比较被动一些。还是发接发，其实前十一分虽然看似有一些进攻的转换，其实更多还是围绕着第一拍发球和第三拍接发球的处理更多一些。
2: 那第一局前半段双方比分咬得非常的紧啊，印尼组合领先一分，掉一拍啊，好球！这分是中国队进攻当中蒋正邦一个吊球的节奏变化。
0: 我们在间歇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思想我觉得可以打得更简单一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机会球的时候想控一拍，可在决赛当中想去控制这一拍的时候，有时候其实
2: 不好控，
0: 不太好控制，还是先把力量先打出去，先压住球再去控，不要先控再打，先打再控。
2: 球发得不错，没有起球，还是中前半场的争夺。阿里亚新的后场，
0: 这一拍就变化了，就一定会有一个发后场，因为双方在往前盯的都很紧。
2: 对，
0: 而且这种变化一定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变化，还有一种就是落后很多的时候变化，就会放开一点。
2: 一个收掉，第二拍夏纳威是杀了一个对角线。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种被动球的时候不太约。太被动了，想去挡网其实不太好处理的，这时候心态是很紧张的。这球我觉得可以先抽出去，先打出去。
2: 印尼组合现在把比分跳开了，
0: 接了一球，加油啊！好球！
2: 现在感觉魏亚欣渐渐这个手热起来了。又追上一分。要反击。
0: 注意连挂，好球，保持住，打一拍，好球，
2: 来抢，
0: 再来，重杀，
2: 连贯正拍，
0: 哎呀，
2: 没打准。
0: 其实这个球，其实对方打的平高球还是比较平，我们想够一拍，想点下来，可是角度不太好。这种球啊，其实还是首先要保持不失误，这球点杀的时候。打到中路也是可以的，不要想打边线，因为是左手持拍，
2: 对，
0: 刚好是正手，正手是打中路是还是可以的。这拍发接发会被动一些。
2: 也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发接发的环节。 收掉。你这会儿感觉在整个中前半场，亚邦组合稍稍有点被动。
0: 对，被对手整个往前上手球所，其实这个球当中都是被限制控制的。
2: 嗯，
0: 两边分不开。
2: 比分现在又跳开了。三拍也是抽了一个对角线，第四拍。现在咱们注意力也是盯往前盯的比较多，也被对手反了一个后场。
0: 好球，好球，
2: 好球，
0: 好球，加油啊！对手的分对角线一定要跟住。再来，好球，有了，
2: 连续的压，好球。
0: 攻完之后的进攻完之后的下拍，这个落地呀、啊，一定要再快一点点，不能停。把球发好。
2: 网口的争夺，

0: 很快。嗯，机会，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1: 马尔瓦想把这个对角线摆脱，但是也很难把球分出来。蒋振邦和魏亚欣又追上一分。蒋振邦、魏亚欣两个人的结合部啊，打了一个攻锋配合。
0: 魏亚欣这拍球是想快速挡网跟往前，可这拍不太好处理，又还是想在被动的情况下快速的转主动。
1: 19-16。
0: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杀完之后，下拍发球我们要注意中前半上了，对手正常来说不会起，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进攻的得分率很高，所以要注意中前半上的球。
1: 要一拍，
0: 好球，好球，好球，还是原点。
1: 嗯。印尼组合想换球，主裁判也是拒绝了这个请求。蒋振邦、魏亚欣又追上一分。
0: 魏亚欣注意发球的节奏。
1: 嗯。
0: 对手应该会抢这一拍的，因为18-19。
1: 那关键分上的发接发。
0: 真的很快啊！
1: 这一分，中国队是从防守做起啊，中间有机会，魏亚欣这边上来抢网，连贯的很快，终于现在是追平比分，19-19。第一局很关键啊，就看这最后两分了。印尼组合的女选手马尔瓦把护腰这个时候也摘下来了。
0: 第一局很重要。
1: 这决赛当中要奠定心理优势。

0: 接垒球，接垒球，好球，好球。
1: 中国队现在是反超一分，拿到第一局局点。三拍。

0: 保持住，再杀，注意连贯，
1: 点掉，
0: 好球，好球，好球！
1: 这样第一局，贾芝麻烘焙爱心是实现了局末的逆转，21-19，先下一城。目前在决赛当中呢，是1-0领先，

0: 米组合。第一局的局末呢，贾志邦和魏雅欣是在16-19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五分，第一局实现了逆转，目前是1-0领先。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Go! One.

0: 够感觉到拿下第一局之后，确实第二局一上来，这个场上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在进攻的时候的还有停顿的观察，然后再出手，再找落点，很明显就是会越打越活，
0: 整个人松弛了，出球的线路和节奏也很灵活。判断很准确，界外。
1: 这几分也很明显，就是第二局的一开局这4-0的比分，也是可以看出对手现在首先他的速度和他的思想上面会有点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压榜组合这边气势也起来了，决赛场上双方的状态就是此消彼长。

0: 冲锋配合，分队长线，
1: 别着急，别着急，其实这个球已经打开了全场进攻模式了，各种角度都在杀。可这一拍还是，其实也是一拍得分的机会，压得比较深一些。
0: 蒋振邦刚刚有一拍的连贯，跑动范围全场了。开局这几分要扣住。还是发魏亚欣的后场，还是判断很准确。哦，这个球司线员是呼报界外，印尼组合挑战。
1: 界外还是很多的，其实这个球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是，暂停一下比赛的节奏。
0: 印尼组合挑战失败，5-2。球也是抢住了发接发。也能够看得出来，第一局遭到逆转对印尼组合是有影响的。
1: 所以第二局现在明显他们的整个状态其实有点失常，
0: 对，
1: 就球球
0: 频频失误，
1: 对对，这很多球其实有点乱，他们站位也有点乱。
0: 中国队这边是越打越坚定，把对方女选手定在后场。哦，这个球印尼组合手上有一个变化，接发接得好，
1: 哇，太重了，这拍太重了。这对方确实架不住
0: 啊。蒋振邦在国羽当中很著名的就是他的身体素质特别的好，跑动能力、体能、爆发力。比分继续跳开。
1: 频频失误。其实这失误球也是还是想抢发接发，因为不敢挑球，不敢起球，因为我们整个进攻得分率太高了。这球想打一拍近网。
0: 注意连贯，
1: 杀一拍，这一拍推，这一拍，因为对面没有动，其实这拍抢到高点可以放网，
0: 对，
1: 没想到推出去了这一拍。
0: 这时候也稍微的。中国队这边控制一下比赛节奏，尽量还是在场上形成比分和场面上的压制，不能让对手这个劲儿缓过来。
1: 对对，而且还是要我觉得多一点耐心，然后在发接发当中多拿一点中前半场的球，还是要保持一个进攻的势头。

0: 杀直线，两条直线，
1: 再杀，控完得保持住，
0: 嗯，
1: 别着急。对了，对了，对了，别着急，先把球每一拍节奏控制好，不要打得过快。
0: 寡星这一拍封王很干脆，哎，封死了对方的线路。10-5，我发一个后场，
1: 找找落点。
0: 嗯，先保持下压。俩星现在在后场，
1: 保持球往下，好球，有了。
0: 好的，又是后杀前锋。第二局现在11-5，中国组合领先。哦，一拍一个。
1: 在这局得分还是我觉得明显是比较容易的，
0: 嗯，
1: 主要是保持球往下，不要着急就行。接内球，因为对手现在是场上看不到得分办法，没有得分点。
0: 哦，防得好。
1: 继续挑球。啊，这个球。魏亚欣想去挡网，冲了一步。

0: 我们慢镜头再来看一下。
1: 这没想，其实想去抓碗钱。
0: 接发质量很高啊，接了一个滚网。
1: 把球发好，拿好第三拍，控制一下节奏。
0: 14-6。
1: 还是想发的，就对发球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好球，
0: 网口抢住，哎呦，
1: 分对角，机会，再来，好球，好球，好球，
0: 啊，这一分还是很耐心的，
1: 好球，对对，别着急，把每一拍处理好，因为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从现在的局势来看，一定是我们会取胜，只是看多少分。
0: 第一局太关键了，
1: 对，第一局顶下来不容易啊。
0: 对，没有特别好机会，先耐心挑给对手，网口抢住，
1: 再来，好球，
0: 漂亮，这会儿就是人松弛下来了，
1: 怎么打都有，
0: 敢变化，敢做动作。现在是决赛的第二局，蒋正邦、魏雅欣是大比分领先。
1: 稍微发高来，
0: 这个时候主要就是要盯住发接发。
1: 其实这样球从我觉得重点就是第一点是心态，第二点就是中前半场的发接发。

0: 全场杀，全场杀，
1: 满场飞奔。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中国队在场上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你能够捕捉到对方暴露出的空当，调动对手。也对蒋振邦的体力消耗也还是比较大的，连续的进攻，17-8。
0: 杀一个，这分球分的第三拍分的太好了。
1: 是的，
0: 对手连反应都没有。
1: 哎，直接分到对方的腰线，对方回了一个半场。继续扩大比分。蒋振邦、吴雅欣现在呀，一步一步在迈向胜利。啊！这时候，印尼选手马尔瓦的抢网也出现失误。那么现在，蒋振邦和吴雅欣迎来了赛点，同样也是冠军点。第二局的场面上完全一边倒了。

0: 杀一拍，保持连贯，有了，好球，好球。
1: 21-19，21-8，蒋正邦和魏雅欣在决赛当中战胜了印尼选手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冠军，祝贺中国队！蒋正邦第十届是激动的把球衣都脱下来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其实在于第一局啊，16-19，中国队连续追分的那五分，其实是奠定了这场决赛胜利的基础。我们也请伟杰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冠军争夺战吧。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特别是第一局并不好打，因为背负的压力我觉得双方都很大，可是一旦我们前面也说过，谁能拿下第一局，对于后面的比赛会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1: 是的，
0: 果真如此。
1: 那么亚方组合今天也为国羽啊开了一个好头，再一次的祝贺他们拿下了很有分量的一个冠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呢，在二号场地呢将要进行的，这是混合双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那这是由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来迎战来自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第二局，詹佑珍接发球，这是想推开一个角度啊，这个球失误。
2: 他想切开小接球，
1: 是吧？
2: 这发球发给，他的压力太大，
3: 出不了球。
4: 好，三号，关。

0: 球，好防守，还有打一拍反击，
1: 好
0: 球啊，
1: 漂亮
0: 啊，这一分真精彩，哇、哦、这一分看的人很过瘾啊，眼花缭乱，前面蒋振邦那个防守真的是啊极限的一个救球，连续两个，接下来这个反拍啊，然后中国队转反击，这个球推对方的后场推得真好，那对方两个人双压上来准备去抢网，中队推后场，那个球推的确实是非常精妙的一个推后场、啊、哎，这球叶红卫也是要求的比较高啊，自己出现了失误。叶红卫自己打了一个连贯，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和这个印尼组合、啊、来争夺混合双打的冠军。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叶红卫打出了一些漂亮的得分，但是今天也有很多的这种失误，
2: 他自身的失误也是希望这个一些出球比较好的节奏或者落点、
0: 嗯、
2: 来拉开我们的站位。
0: 是隔壁场地呢，现在印尼组合啊，卡尔南多马丁是先胜了第一局，21-11，金元浩和徐承宰在场上显得有一点压力过大，
2: 还是能够在这个回合当中这一分当中保持一个很主动的打球的一些点。
0: 是的，现在魏亚欣准备发球，
2: 哎，对上，对、
0: 嗯、
2: 这一盘，像勾一个对角线，
0: 嗯。中国队要求清理一下场地啊。打一排直线，好球，
2: 压着的，
0: 嗯，
2: 队友这台球确实分不出去，
0: 嗯，这球还是盯着对方的这个詹佑臻啊。
2: 后一排，再后一排，机会，再来，衔接的太好了。
0: 嗯，就我们的进攻，你看，就整个的节奏啊，变化非常的鲜明啊。我们该快则快啊，不能快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过度的这种吊啊，或者是劈啊，或者是有一些抹呀啊，去改变对方的这个防守的节奏。
2: 第三拍。
0: 嗯。
2: 站在碗口过来一拍碗前，大部分时间里面我们都是主动出手，
0: 是的，
2: 主动的出球。
0: 嗯，摇起来给詹佑真抢网，好球，好球，
2: 真的这一拍太
0: 快了，就给对方的女球员让对方攻一拍，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忌惮啊，挡完了以后对方拿球我们马上上来去抓他啊。在混合双打当中，对于女球员的技战术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就是她的水平决定的这一对混双组合的这个水平的高低，
2: 决定的赛线。
0: 嗯，站好没关系，
2: 注意跟往前，因为我们的整个跟进连贯很快，
0: 是
2: 对手一到下手，他想起球的话又怕杀，
0: 是
2: 想挡网的怕我们抹这一拍，
0: 是
2: 说现在无谓的失误增多，也是因为我们在整个连贯当中做得很好。
0: 是的，现在就是中国台北组合拿不到什么上手球，
2: 都是被动，
0: 都是下手啊，然后被针对被中国组合就是有点速度节奏就完全压制住了。14-4，现在是蒋振邦发球。这球没有能够过网啊！现在准备发球的这是詹佑真，好球，好球啊！这第三拍拿的还是不错的。这球蒋振邦也是接发球，也是要切一个小对角啊，这球切的质量很高，对方也是不愿意起球啊，想继续回放，所以有一定难度。反击，好球，漂亮，
2: 再来，好球，
0: 还有，
2: 再打，很精彩一拍，
0: 掉一拍，
2: 好球，哇、
0: 哦，好球，好
2: 球，精彩，精彩，
0: 漂亮，漂亮，
2: 好看的，
0: 好球啊，这个球，啊，叶红妹坐在地上啊，这个防守确实是啊，非常顽强，这个也是现场观众也是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嗯。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叶红卫刚才坐在地上那几排球防的确实很好，边打边站起来了，好球，好球，
2: 这球也是因为我们在发接发当中的直接抢网，这一拍处理得好，
0: 嗯，给予对方发球的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2: 他不能发高，
0: 嗯，
2: 打一拍继续往前再来，滑板掉
0: 一个直线，
2: 这个球已经落下来
0: 了，有点往下掉，嗯，不太好滑板去处理了这台球。 这个球蒋振邦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有啥的喝。幸好的陈木也再次比分
1: 又花了，
0: 对，又花了。主裁也是提出了让运动员休息。
1: 现在场上比分18-9，18-9。现在一号场地，金元昊、徐承宰在第二局也是大比分落后，6-12。他们第一局是11-21输球。
0: 这边杀的个体确实没有看法。
1: 男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梁伟坑王场啊对阵另外一组印尼组合啊，阿尔菲安和菲克里。20-9，这样蒋哲邦和威尔辛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抢网，反击打一拍，
1: 再来，
0: 再拦掉，劈掉。哦，滑板的一拍球，
1: 也太高了。
0: 这蒋振芳半场跃起来，啊，伟杰说这个拿球啊，这个点拿得太高了啊，滑板的一拍啊，这样最终呢是蒋振芳和魏亚欣啊连胜两局，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顺利的晋级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法国巴黎，即将要为您呈现的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的决赛。接下来要登场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迪埃姆，今年是26岁，这是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已经出发后空翻一周，双手离开自己的车把，这个神龙摆尾就没有出现失误，在一开始的10秒钟之内是完成了3个连串的技巧。哦，这个180的转体也非常的干净利落，迪埃姆并没有受到之前佩雷兹的影响，再进行360。去摸自己的座包，再摸前轮，还剩下最后的1秒钟了。本以为他会再做一个腾空的技巧，但对于迪埃姆自己而言非常的开心，今天顺畅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滑行。那么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所有的选手呢是有2轮滑行的机会，这2轮对于运动员而言都至关重要，今天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座场地来编排由多种技巧动作所构成的一连串的难度成套。除了车手的创新和技术能力之外，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对他们的发挥也有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到这方场地整个道具区呢都设计的比较全面和紧凑，许多选手在赛前的练习当中也表示很喜欢这次巴黎协和广场的赛场，也提升了整个比赛的难度性。88.80分，

美国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年是29岁，同样也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这是一位极具有力量感的选手。漂亮，这个滞空感跟之前的选手相比啊就会显得更加的轻松自如。在火山口再进行一个扭转车把，哇，两个道具区都有充分利用，这边完成一个康康腾空，将一只脚是抬离车踏，越过车架的另一侧。明显能够感受到他登车的速度就要快于之前的运动员。还有10秒，还能再来一个吗？应该是不行了，因为前面的难度技巧在体能上给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这是一位29岁的老将，对于美国队而言，这次跟中国队一样，也是有两位选手跻身到了这场决赛的巅峰对决，一位是班纳加斯，那还有一位呢将是预赛方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选手汉娜罗伯茨。83.40分，这个成绩在已经完成比赛的6名选手当中是位居第3。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孙佳琪的身上，这位20岁的小姑娘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的赛事，即将开启自己的第一轮路线滑行。2018年通过跨界选材接触到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孙佳琪，神龙摆尾，这是我们中国队最为熟练也最为精彩的一个特技。扭转车把方面我们也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哇，我们听不到任何现场播报对于他动作的形容，完全沉浸在今天孙佳琪的表现，这个高度难以置信。再来一次神龙摆尾，已经有过3度连续的呈现，别人的神龙摆尾可能只能转1周，我们能转2周，而且这个康康动作非常清晰，不慌不忙。最后这一下有一点点可惜，但没关系啊，孙佳琪今天在登场之后前面的动作已经是震撼了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是给孙佳琪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在孙佳琪身旁为他撑伞的就是我们的外籍教练，也是一直负责着这2名选手在赛场当中表现的丹尼尔·德尔斯。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过往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但是这几年通过不断的训练也在缩小和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这次呢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啊首次跻身到奥运会的赛场，而且在女子公园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实现了满额参赛，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想为领奖台去做好准备发起冲击，最后这一下有一些些遗憾，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路线连贯下来，不过还有第二轮的机会。70.80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中是位居第5。小姑娘很勇敢，在她之后登场的邓雅文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
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同样也是和孙佳琪一样从田径项目转向到自由式小轮车。在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两周的神龙摆尾啊，车身转动一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漂亮。后空翻的一周之后，时间还剩下40秒。哇，两周的扭转车把。再来，还有20秒钟的时间。360，10秒钟。非常出色，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钟的呈现。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邓亚文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在后空翻一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邓亚文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邓亚文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92.50，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这样，邓亚文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成为了全场唯一一位挺进90分大关的选手。迪埃姆在2019年的世锦赛的赛场排名第6，2019年也是澳大利亚首次来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的赛事。迪埃姆可以说是澳大利亚队的核心力量。在第一轮，他是拿到了88.80分，这个得分排在全场第2。哇，迪埃姆今天的状态比他在资格赛要好了不止一倍啊。摸前轮，很好，进行了一个车身的折叠与地面进行平行。两次都进行了车手摸前轮的技巧，看看这边两个道具之间的切换，但是时间已经停表了。职业生涯第二次来到奥运会赛场的 DM 也完成了这次巴黎的两轮滑行，他在第一轮已经拿到了88.80分的高分，逼近于90分，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他也是相当的满意。这个后空翻的一周
落地之后非常稳健，而且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够迅速知道自己要滑向何处，在路线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犹豫。在薰衣草紫色调的场地当中啊，今天的姑娘们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次除了小轮车的赛事，滑板、霹雳舞、三人篮球也都将在巴黎协和广场来进行。啊，他太想在第二轮当中拿到一个比88.80分更高的得分了，87.70。班纳加斯，这位29岁的老将，第一轮只拿到了83.40分。只要有很好的开局，班纳加斯后面就会有一定的比赛自信。车身的折叠，空中水平，再进行扭转车把180，双手撤离车的把手位置，真有力量啊。落稳了就好。这个空中水平完成的非常惊险。天哪，他的这个难度技巧连的很多，非常丰富，场地利用率也很高。班纳加斯，这位来自美国的选手给了现场的观众一点震撼，也让自己的教练在场边大声欢呼。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小轮车第一次亮相于夏奥会赛事的时候，班纳加斯是留下了遗憾，只拿到了第4名。这位选手他非常出色的能力就在于对于整个赛道的分析。那么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师依旧跟东京奥运会是同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赛场的设计师帕斯卡也说到，现在小轮车选手的水准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在搭建场地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具有难度性和特点，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赛事经验丰富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天是展现出了高难度的动作，也充分地利用了场地中道具的设计和布置。我看一下他最终的排名情况，现在全场的最高分是邓亚文的92.50分，这是在第一轮当中他的成绩。90.70，这样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班纳加斯之后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孙佳琪。其实中国对于班纳加斯而言也是他的福地，2018年的自行车世锦赛当中，班纳加斯在这里是有拿到过金牌，他对于成都非常的喜爱。而在他之后要登场的就是中国选手孙佳琪，今年20岁的孙佳琪第一轮出现了摔车的失误，也使得自己只拿到了70.80分，这个成绩在9名选手当中位居第6。孙佳琪调整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漂亮哦！对于孙佳琪来说，这样的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并不想自己的比赛被中断，自己的节奏被打断。今天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小姑娘难免有压力，但是马上调整回来，继续为大家贡献。
高超的难度技巧。

漂亮，这个神龙摆尾非常出色。360的转体在进行一个康康的连接，很漂亮很漂亮，后空翻的一周。孙佳琪其实入队的时间要比邓亚文更晚一些，邓亚文属于第一批的备战选手，两个人在今年的上海与布达佩斯两站奥运资格系列赛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拿到了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孙佳琪自己也说，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同时我也有坚定的信心，我想去冲击领奖台。今天虽然说这一轮的滑行路线有一些遗憾出现了失误，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难度是有着丰富的储备，即使出现了失误，也有极大的自信在后面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这个神龙摆尾非常的出色，我们会有两周三周的难度储备在赛场当中，这也是我们的隐形武器。孙佳琪，他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得主，这是一位缔造过历史的小姑娘，这一轮只拿到了60.10分，这样70.80的最好成绩使得她在全场排在第七位。没关系，对于孙佳琪来说，她还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18岁的邓亚文在自己的队友之后出场，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两周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钟的时间，再来，太稳了。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10秒，哇哈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邓亚文拿到了90.36、91.70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

号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两轮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分，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他今天是有100分的发挥。所有的悬念都放到了汉娜的身上，前来支持她的美国观众、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0: Let's go! I need two jumper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转播。这是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美国队和匈牙利队，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开场呢，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突分来打开局面。在吊篮下，匈牙利队的后续轮转防守跟得很快。今天双方从首发的安排上来讲，匈牙利队跟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面对日本的首发一样，二号队长卡考奇基什，九号施图德尔，十一号阿霍，十四号尤哈斯跟二十一号莱里克。美国队的先发，七号库珀，八号格雷，十号队长斯图尔特，十一号科里尔以及十三号杰克杨。匈牙利这支球队，它的整体防守的强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能够给美国队一些消耗。而且在上一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他们的三分球投得非常出色，也是取胜的关键。刚刚说完，外线十号阿霍发炮命中。上一场面对日本呢，匈牙利队投进了11个三分，在之前的比赛里，他们的单场三分球命中数都没有超过6个，所以三分球也决定了这支匈牙利队的进攻上限。这是绝对的个人能力。克里尔的在对抗之后的终结稳定性不错，这球拆得非常快，尤哈斯篮下，这球被克里尔盖了，这就是这个垫防做得很好啊。但是你看打不进之后呢，匈牙利队呢他快速的回到阵地的防守，退防速度比较快。其实匈牙利队能够闯进8强啊，这绝非偶然，他们打日本队打得非常出色。

三分球呢也很好的控制住日本队的发挥的同时，也打出了自己的优势。斯图尔特罚球命中，中路选择三分球，这个球是吹了犯规了。美国队呢已经是在女篮世界杯的赛场上自设置有四分之一决赛赛制以来，连续七次赢下了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所以今天呢他们也是志在必得。今天美国队呢手感还是热得非常快，再转出来，45度再打挡拆，斯图尔特面对双人包夹防守，给到切入的科里尔美国队打的还是非常的从容啊，看得出来呢他们面对匈牙利这种防守呢比较适应。莱利克好球，美国队的突然上抢把球抢断，斯图尔特反击打进，那比分来到了13-7，在第一节只打了4分多钟的时间，美国队就已经是拿到了13分啊，这进攻的效率是比较高的。这匈牙利的整体发挥还是不错的啊，开场呢能够有稳定的得分，只不过美国队他这个防守反击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美国队手里握有6分优势，看看匈牙利队如何来解决。今天美国队这种高压逼抢的强度之下甚至没有犯规，第一罚命中，这次罚球整体不错。匈牙利队这第一节能把比分还是僵持住，实际上已经是有不错的发挥了。美国队三分球再中，格雷，美国队又完成了抢断，库珀失误了，本届世界杯呢格雷他在场均的得分上是3.7分，实际上呢这一届美国队他的场均得分相对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伯克斯跟斯图尔特身上进攻点比较分散，没有说某一个点得分特别高的球员。

每个队的这个防守呢，持续给匈牙利队施压，吹着阻挡犯规。匈牙利做人员调整了，换上22号的特纳，这是38岁的老将。压缩防守，他效率太高了，这半节多一点拿了18分了。博克斯再找斯图尔特，这个球啊，其实传球的线路和意识还不错，只不过呢，传球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还是有防守人来照顾这一点，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干扰。匈牙利队呢，现在就是顾得了防守人，但是篮板球卡不住位置。第一节比赛，匈牙利队已经有4次失误了。三分球又进了，每个队用了6分半钟拿了23分啊，似乎是又是找到了他们熟悉的比赛方式。克拉克上来之后中线继续逼抢，双人夹击，裁判员给了一个争球，美国队的球权。这场比赛如果说就双方的世界排名来看，匈牙利第19，美国队第1，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实力差距啊。又一个进攻篮板，再转移啊，博士顿刚刚进过3分，再中。博士顿上来呢，3分线外2投2中。拿核转球失误了，这种快节奏的比赛呢，往往就会增加失误数。哇，这一下摔得可不轻啊，直接顶翻了追防回来的阿霍，这下撞得非常凶啊。这下先是腿部有一个对抗，这一下是冲击力比较大的。阿霍重新呢站起来，现场的观众也被他送上掌声。虽然现在在第一节的比赛里，匈牙利的整体进攻被完全的遏制住了，但是队员们在场上的拼劲儿还是值得肯定。其实很多球队呢跟美国队交手，这种实力的差距呢，大家可能从结果上会认为美国队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整个比赛的过程。

科里尔现在在篮下，他这个身形和技术特点啊，在篮下的终结还是非常强势的，八分了。今天只丢了一个。博克斯，代表篮下科里尔，科里尔现在是越打越顺，科里尔现在是拿到了10分了。这是美国队第一个得分上双的球员。

最后七秒钟，克拉克行进间的配合给到跟进的李斯，将球打进，完成了一个压哨的上篮。在本届世界杯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第一节就拿到了36分啊，进攻端呢是火力全开，这种进攻的效率呢也展现出美国队的整体的进攻能力啊是更为突出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啊。第一节过后呢，美国队已经是拿到了36分啊，这个得分效率非常高。第二节美国队还是在后场用了伯克斯跟克拉克的组合，从失误方面来看，刚刚这个失误是美国队今天第二次失误，而匈牙利队单节已经有8次失误了。今天如果说三分线外手感不佳的话，可能对于匈牙利队这个比分上看上去悬殊会很大，因为他们现在好像在篮下并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啊，吹了匈牙利一个两次运球。看到这个机位啊，也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是新增加了一个滑轨的机位，就在屏幕的下方，也是让观众呢更加沉浸式的去欣赏比赛。阿霍和尤哈斯的正面挡拆，反击打进了。因为李斯呢，他是整个机动性比较强的一个内线啊，个子不算高，但是说呢，跑动的能力和出手都还是非常快速。所以现在呢，让匈牙利队在场上就是只能是外线的远投为主啊，这种进攻策略呢稳定性不够。不容易啊，终于是投进了一个三分球。换人了，换下刚刚投进三分的特勒克。换上了八号拉特考伊。换上了九号施图德尔。中线逼抢现在给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掩护尽量不换。三分球中，刚刚上场的施图德尔命中了三分啊，连续两记三分让球队快速上分，又是一次抢断啊。美国队呢因为领先比较多啊，这个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这球两次运球了，确实斯图尔特虽然是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是他这个防守的经验还是没有问题的，这种预判啊、几位啊、下一步啊都还是非常的清楚。直接投三分，克拉克，这是在克拉克的投射范围以内。

0: Ashley and number 8, Justin Gray.
1: 外线的机会，再次命中，突破。确实，匈牙利队虽然分差比较大，但是必须要肯定的是，他们这支球队的这种赛前的制定计划和比赛的临场执行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知道今天需要有更多的三分球才行。所以很多时候第一机会他们快速是会果断出手，篮下的机会一旦出现也是要更加坚决。这一节目前为止呢，匈牙利队比分咬得还是很紧的，这一节单节美国队只赢了三分。第二节比赛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目前美国队已经是得分上了50分。不过在第二节匈牙利队的进攻呢也比之前要好很多。还是要三分，这球就是还是想打得更细一点。

吹了杰克杨的进攻犯规，

再转移出来，匈牙利的逼抢比较积极，

篮下打中。这一节呢，美国队的进攻效率没有第一节那么高啊。现在是刚刚这一球打进是美国队单节第16分。

0: 雷这个追身的反击能力确实很强啊，推进到前场直接完成攻击。每个队现在是守了一个，还是守盯人啊？因为一般来讲，每个队都是守盯人，很少守联防。突的不错，还是寻找外线投射的机会。其实这个比赛里呢，匈牙利队也一直是尽量的去扬长避短，他们减少更多的持球，用远距离出手和这种传导球来避开美国队有压迫性的防守。反击越来越快了，美国队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又重新找回了进攻状态。世界杯呢，在小组赛阶段，曾经法国队呢是单场拿到过111分，战胜了尼日利亚。就看看今天美国队啊，能不能够再刷新这个单场的得分记录。在 A 组呢，日本队是和马里那场比赛单场拿到过102分。B 组是最高得分是法国的111，反击又进了。哦，好球！21号莱利克的三分球再中，看看反击能不能够打成。球格雷又把球给破坏了，好，但是跟进呢，莱利克还有中距离，莱利克连续得分，美国队掌控最后一攻的球权。半场比赛结束了，目前呢比分来到了59-30啊，半场是美国队接近60分的得分，也展现出了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第一节拿到36分的情况下，第二节拿了23分啊，整体来讲呢，匈牙利队还是尽己所能，希望能够缩小分差，那双方的实力有一定的差距，第二节匈牙利是拿了18分，单节又落后5分。下半场我们还是看匈牙利能否继续延续自己今天这个技战术策略，同时美国队能不能够去刷新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创造的单场111分的这个最高得分，稍后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这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跟匈牙利队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上半场美国队是59-30领先匈牙利队29分。第二节呢，匈牙利队整个进攻的要比第一节要好啊！哇，下半场回来之后的科里尔再命中一记底角三分。下半场美国队这边先上了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里尔跟13号杰克杨。匈牙利这边呢是2号队长塔克什基斯、9号施图德尔、13号克雷克、14号尤哈斯跟21号莱利克。哦，这个球是以为投进了，尤阿斯以为投进了，准备发底线球呢。24秒为例，其实这个球呢就是还是场上呢要专注一点啊。这球防守也封到位了，把这一下顶到了嘴上啊！啊，两个人这个一下撞的还是不轻的。啊，顶到额头上了，这是头碰头，这下应该是非常疼的啊。啊，这是头碰头了，顶到眼眶上了。哇，这一下真是冲击力非常大。

库珀是一个降重心的加速撞到了斯图德尔，下来缓一缓，这下因为冲击力确实不小啊。

杰克杨目前得分也已经上双了，他是美国队第二个得分上双的队员。阿霍再把球交到篮下，尤哈斯，斯图尔特的防守啊，一直是罩在尤哈斯的面前。克里尔单打了，这就是个人能力了，先挤靠再撤步。杰克杨再给克里尔，莱利克，这球稍微有点低，没有办法直接起身进攻。这里打得非常放松嘛，莱利克，这个是13号多雷克。这里换上11号约瑟波维奇。克里尔拿到了进攻篮板，

库珀今天已经拿到了6分，5个篮板，2次助攻啊，整体数据呈现是比较全面的。

美国队现在呢是上了五号希特隆啊，突破底角三分球再中，突破科里尔还有杰克杨现在得分都上双了，应该是随着比赛的再往后发展，美国队应该会有至少是五到六个人有可能得分上双。哦，这边呢希特隆好像是又碰到了面部啊，一直没有起身。就你会发现这场比赛虽然说看上去胜负的悬念没有那么大，但是双方的球员在场上都还是非常拼啊，这是对于比赛这种专注度对比赛的尊重。好像是这个肘部顶到了，也是出于对队员的保护啊，先换下了克拉克上，再找底角科里尔，又回到了科里尔手里。哇，这是格人拿到了进攻篮板啊！好球，克拉克这个球传球隐蔽性比较强的，他先是往上线一个拉扯，哦，希特隆这边要直接回更衣室了，应该是要去接受一下处理和检查。随着这个球打进之后，美国队现在来到了78分，领先匈牙利队已经是比较大的优势了。第三节单节打出了一波19-7。

现在第三节比赛还有3分55秒，比分是78-37。第三节的美国队这个防守强度还是在进一步的保持着，就持续施压会让对手的进攻出现一些起伏。对，它的整体平均高度并不是很突出，它每个点呢相对这种特点的平均化，整个内线都是1米9出头，所以它整个阵容机动性会非常强。你看尤哈斯1米95，其实他要比美国队第一高度要高，但是高呢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主动。哇，这球防得漂亮了，

现在伊利亚分上换下了波士顿，匈牙利换上了十号阿霍。克拉克还是要三分，里斯拼下了一个进攻篮板，霍华德的三分球命中了。现在匈牙利队已经没有办法给美国队持续施压了，基本上你看霍华德这种出手的面前也没有太多的防守干扰。现在有很大的概率呢，三节比赛美国队可能得分就要破90分了。

这球防得不错啊，没有给佩奇太多的空间。李斯再转出来，霍华德相同的位置再中啊，连续的左侧底角区域的两记三分。纳特凯伊，好防，李斯，这球还是高度受限啊，被塔考西及时直接给防住了。这人从当中运球很容易失误，李斯，克拉克反击打进，美国队拿到了第86分，他们现在应该目的就是想要在三节先突破90分，利用失误得分，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对比啊，35-2。又一个三分来自佩奇伯克斯。还以三分，卡尼亚西的三分打进之后，美国队想要再追身反击，造成防守犯规。哦，三分球又进了。决赛现在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作为落后的一方呢，反倒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了。李斯想要打一个，这球是一个压哨的进攻。最后是在时间结束时完成出手，美国队用了三节的时间拿了93分啊，平均每一节要拿到31分，第一节和第三节都是在30分以上啊，展现了非常强的进攻效率。匈牙利队呢，三节拿47分，实际上其实也可以接受，只不过今天跟美国队相比呢，这个分数还有点少，也确实能反映出双方的实力差距。美国队和匈牙利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球呢是在干扰之下出现了回场没力。吹了22号特纳的打手犯规，给克拉克两次罚球。
反击又来了。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霍华德的整个进攻效率很高啊。霍华德可能在后边的比赛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首先是他这个三分球外线的感觉是非常出色的啊，而且他不占用太多的球权。今天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大概率啊，就是打破小组赛法国队打出的单场111分的这个分值，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

0: 李斯还是脚下快啊，他能把位置锁住。有一个进攻篮板，双方呢，这匈牙利的是在第四节回来还没得分，美国队呢是只投进一，只拿了三分。
1: Y ahora mañana en Bayamón por primera vez pierde.

0: pues en verdad rompieron.
1: 约瑟波维奇是拿到了个人的第九分。好球！莱恩哈霍华德呢？这是拿了十五分了。上场十五分钟拿了十五分，效率很高啊。博克斯再给外线，意大利队呢，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一直是希望能够打出自己想要打出的比赛内容。希特龙应该说呢，在场下调整了之后问题不大，又回到了场上。再次换上克拉克，匈牙利队换上了十三号克勒克。希特龙的突破得分，帮助美国队啊，这场比赛是打破了一百分的得分。侧面掩护，来找底角，克拉克又是突破完成得分。

球在积极的转移，但这个球还是没有完全的传导出绝对的空位。美国队现在整个上球速度是比较快的，博格斯的反击三分，匈牙利队对于篮板球的保护今天一直是很积极啊。虽然从篮板球数上是落后美国队，但是他们能够抢到12个进攻篮板啊，这也能反映出对于比赛的积极性。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呢在这种防底线球的时候，其实场边主教练和在替补席上的助理教练他们都在提醒场上的队员去怎么防啊，应该就是说整个教练组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他会根据赛前去如何去准备，如何布置对于对手的这个底线球战术怎么来去有准备啊，都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吧。

第四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球给的好啊，这个给的非常有隐蔽性，伊利亚芬。卡拉克还是在给第一线压力，好球，这球呢尤哈斯的传导球是很准确，队友也能判断及时，同时在这次发底线球的时候，匈牙利又成功破坏了美国队的进攻，又为自己争取回了一次前场球权的机会。好球，匈牙利防的也不错，再找远角，有夹击，再出球，看看三分。现在呢，距离法国队单场111分的得分，美国队还差5分。虽然这个得分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啊，不过也能反映出一支球队的持续进攻火力。目前呢，在第四节，美国队单节只拿了13分。好球，匈牙利队的反击打进，还获得了加罚的机会。

三号特勒克。三分打成。再转移，伊利亚芬抢突篮下，左手没有打进，这还吹了打手犯规，给两罚了。每个队第四节整个进攻效率下降比较快啊，而且失误也多了一点。克拉克，伯克斯，双方都还是在这种激烈对抗之下非常友好啊，主动的拉起了伯克斯。每个队呢，之前在女篮世界杯上呢，曾与匈牙利交手过三次，三次全部获胜。这第四次交手呢，美国队再次取得胜利。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比分呢是108-56，美国队战胜了匈牙利，成为了第一支闯进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本届世界杯呢，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的美国队，目前看上去他们并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力。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比赛是由席瑞为您在德国柏林前方带来的解说评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華中華人民共和国ルーシュ
1: ー。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跳马的比赛。现在是中国队的杜思雨第一跳。
2: 垫子后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难度动作。
1: 这一次跳马项目的奖牌争夺，除了中国队杜思雨以外呢，还有两位选手，包括像韩国队的名将吕瑞静和朝鲜队的安昌玉，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他们的难度呢，平均难度可以达到5.2到5.3，也就是两跳的平均难度。杜思雨在资格赛里面跳的是5.0和4.0，但是呢，这名选手是有5.0和5.4难度储备的，主要是看他第二个动作的难度。
0: 最初の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ルース・シュー選手23歳。
1: 在资格赛当中，这个5.0的动作完成分得到了8.8分。
2: 这个应该没有出现，应该是脚踩在线上。
1: 杜思雨是今年的全国跳马冠军。在昨天，杜思雨和四个小伙伴们共同为中国女团获得了亚运会女团项目的金牌，这也使得亚运会女团14届亚运会女团金牌全部被中国女队所囊获。接下来是她的第二跳，这一跳难度很关键，显示要跳5.4了。
2: 可能也想去冲击这块奖牌，
1: 这样他如果是5.0、5.4，就跟韩国名将吕瑞静的难度是一样的。

0: 第一跳成绩13.70分。
1: And there's the score for the first vault, 13.7.
2: 得点は 13.700 で、シュー選手1回目です。
0: 第二跳。
3: 裹着厚厚的纱布。没跳。应该还是没有加上这个5.4的难度，
0: 但是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考你到跳马的单项决赛，有中国队选手参加呢，这已经就是一个进步了。因为跳马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女队的一个相对来说在单

0: 项决赛上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1: 可能脚上还是有伤。空中腾空，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跳馬最初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中華人民共和国劉詩雨選手。2018年の世界選手権ドーハでは団体で銅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を待ちます。
0: 他这两个动作跟资格赛一样，第二跳难度 4.0， 完成 8.8， 12.80， 两跳平均分 13.450 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韩国队的跳马名将吕瑞静，参加过巴黎奥和东京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跳马获得了一枚铜牌。
1: 跳马也是他的很强的一个项目。跳得非常不错，他跳的是一个前直转体540度，这是一个5.4难度的动作。
0: 这次吕瑞静是这一枚跳马项目金牌的争夺者之一，那么他的对手主要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因为如果跟安昌玉比的话呢，它的难度一个是5.4，一个5.0，安昌玉是5.6、5.0，所以呢，它需要吕瑞静需要保证它的完成质量，才能去弥补难度的差。
1: 它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空中姿态还是不错的。
0: 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吕瑞静是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第二跳跳5.0。14.466分，完成分上了9分。
1: 女运动员跳马完成分达到9分的，就是一个很高的分数。

0: 垫直小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动作，也是我们说的尤尔琴科转体720。
1: 这个动作完成的是非常稳健，这样他两跳一个5.4，一个5.0，完成分就比较不错了。因为我们看过这次从资格赛比下来，那么朝鲜的安昌玉的5.6跳的这个一分不算特别理想，因为当然那个动作也很难，成飞跳。在他之后，朝鲜的安昌玉就会出场。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一圈两圈720，难度价值5.0。
0: 他的特点就是在空中的姿态非常优美。

0: 第二跳男众 5.0 完成 9.1 14.10 分，这样成绩 14.483 排在了第一位了。之后马上就要看到他的竞争对手，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的金牌之争已经展开，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
1: 他跳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跳马选手，
0: 对，陈飞跳
1: 啊，陈飞跳
0: 5.6，
1: 陈飞用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动作。他也站稳了，
0: 毽子后手翻转体180，直立前空翻转体540，乘飞跳，这个动作完成的比他打女团的时候跳得好。
1: 对，而且他落地也站稳了。空中转体包括他的身体姿态没有前面的那名韩国选手，他有躯体的成分，
0: 对，他的这个屈髋比较明显，这个动作要求第二腾空是直体完成的，但是他这个难度毕竟大，5.6的难度，所以选手要想完成转体之后落地，所以他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翻转的半径，把直体做成一个屈，就是为了落地站稳。安昌玉第二跳能不能夺得一枚金牌，就看第二个动作了。
1: 朝鲜运动员的拼劲还是很足的，
0: 他们这次打到女团的铜牌啊，昨天的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1: 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
0: 他们在团体的比赛中战胜了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是女团第四，朝鲜队上了领奖台。他第一跳难度 5.6 完成 8.7 14.30， 第一跳跟吕瑞静的第一跳的分差是 0.166， 下面是第二跳

0: 他上难度了，
1: 上难度了。他第二跳跳了5.4，比他资格赛两跳高了0.4第二跳，但是啊，
0: 他是拼了的。
1: 对，所幸还好没有受伤。他这个动作已经从5.0涨到5.4，翻转多转了180度，所以他落的时候是背对马落。我们来看啊，毽子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900。难度价值5.4，他的两跳动作平均难度是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最难的，
0: 非常不容易的。他
1: 像他这个落地是因为腾空推撑的力度不够吗？
0: 他的高度不够，所以他的转体的空间就会小，他的落地的空间就会比以往的要低，所以他的重心是歪斜的，没转正，他的重心在左手边，所以他往左边跳了一大步。
1: 所以但是勇气可嘉。
0: 对，这个动作是反正两个都是难度动作，你看你是冒险呢还是保守，你要冲击金牌你必须跳五点四。カメラの写真撮影の際はフラッシュは禁止で皆様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1: 他第一跳5.6的难度的得分呢，因为完成不是很理想，就是10.3，没有超过韩国队的李瑞静。那么第二跳呢，难度我们看看，因为这个落地哦，难度5.4，完成只有7.933，出界0.3，3.033，平均分13.666，排在了韩国队的李瑞静之后。但是他在决赛当中这种敢于

0: 冲难度的精神确实是值得给她点赞的，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
1: 对，
0: 马上我们将看到就是51岁的传奇人物丘瑟维金娜了。

0: 从第一到第八就这么顺个比下来，像这种中间分开增加热身对运动员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1: 主要是一个他后面到第八名运动员上场的时候身体已经冷却了，所以说把这个上半场活动放出来分开，能更保证运动员他的中间的时间没有那么冷场，时间太长的时间对他们发挥也是不利的。
0: 而且呢，以前单项决赛是完全没有赛前热身的，
1: 现在对单项决赛以前是没有的，
0: 以前没有，现在不但有，而且还给你分两组，
1: 对
0: 运动员来讲都是有益的。
1: 这主要是有一个保护运动员的那个作用。
0: 画面切到了，就是今年已经51岁，参加跳马单项决赛的名将丘索维金娜。
1: 我们都俗称她叫丘妈。
0: 他从92年开始参加奥运会，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现役运动员，这本身就是个传奇。不管他这场比赛的成绩如何，
1: 他是94年亚运会的跳马冠军。
0: 好，丘索维金娜开始他的第一跳。
1: 能站上赛场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挑战。这一跳应该是射手方转体360，应该是一个难度价值4.4的动作。
0: 在刚才已经比完了4位选手，那么印度的选手纳雅克呢，跳的2跳都是4.4。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0: 丘索维金娜今年除了参加遵义亚锦赛以外呢，还参加了4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和世界挑战杯的比赛，那么都是比跳马这个单项，最好成绩呢是土耳其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站的第4名。下面是第二跳。
2: You've got to love her.Fantastic gymnast, still focused after all these years. And she loves to compete.
0: 得分が出ました。第一跳难度4.0，完成8.733，12.733分。
2: Second vault. Off, off, off. Chana, she's already done.

0: 落地还是非常好的，跳的是侧手翻270。
1: 这样，这名传奇老将的单项决赛两跳就已经结束。所有的教练对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跟他击掌，表示祝贺，祝贺他能够依然以这么好的竞技状态出现在这种国际赛场上。他是准原直体后空翻转体360，他计划转540，那个难度值是4.8，那么他现在完成了这个就是4.4。这样他两趟难度一定一个是4.0，一个是4.4。
2: An inquiry has been submitted for the first exercise.

0: 他现在是对刚才第一跳的成绩难度分提出了一个申诉。刚才第一跳判他是低分 4.0，
1: which means that we might have to wait a little bit. The judges are probably reviewing that first vote now.
2: 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奥佐奈チソビチナ選手、ウズベキスタン。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D スコアに対するインクワイリーです。結果が出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得点が出るまで少し時間がかかりそうです。
1: In any case, you wonder.
0: 今天的比赛可能会比较时间长一些，因为他是比完一项颁一个奖，所以呢后面要上场的，因为中国队后面还有项目，比如说我们男子还有吊环，我们女子还有高低杠要去比，所以这样一个赛程可能会比较晚才能结束。还在持续的等丘斯维金娜刚才的第一个动作。
1: Another replay of her vault.
3: 他判的是他的躯体，可能他想申诉的是肢体。
1: Let's see.
0: 没有改，
3: 对，没有改，
0: 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分数。
3: 对，还是判了他是躯体。
1: And now we wait for her the score of her second vote. There it is.
0: 第二跳，难度是 4.4， 得分 8.866， 平均分 13.199， 现在暂列第四位。现在杜思雨 13.450 排名第三，下面我们要看到是越南队的选手。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媛。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指特卡。

调进时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蹬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吉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但是在决金牌的场次，第一位上场，邱吉元顶住了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开场的第一个凌厉转体一组，凌杰转体又是一个一组，再接一个直体的叶格，这个直体这次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 EEF 连接加了 0.3。 后面是第二串分腿正涛去的特卡切夫，这个动作在这次亚运会上掉下来过，但是这次非常的稳健，果断的接上了调进式换杠， FD 的连接加了 0.2， 两串连接都成了。这是他的一个一组的换杠，由低到高的飞行，蹬杠360，直接接后弹两周360。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青宁，资格赛第二名，难度6.7，完成8.2，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这套动作跟他前面的团体赛相比，增加了一个难度，就是把蹬杠回环加了360，而且还直接接下法，所以从6.5升到6.7的难度，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青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调进时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

0: 张金颖这套高低杠虽然难度不算特别大，大概是在5.7左右，但是他凭借着高的动作质量获得了一个很理想的完成分，在资格赛中他是8.566的完成分，是资格赛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高低杠的最高完成分。
1: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Zha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段違い平行棒中華人民共和国。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套高低杠，尤其是看他的完成分。
1: The bronze medalist.
0: 是他前面上场的马来西亚的李文，因为出现了失误，所以完成分呢是6.933，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地分，只有5.8。我们看看张清颖。
2: 金メダルも獲得しています。個人総合でも銀メダル。

0: 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
1: 得点が出ました。14.233です。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韩国选手李允淑。
1: 大韩民国李允淑。
0: 他的开场第一串连接是非常长的。分正涛360，这里断连接了，没有直接接上这个马龙尼换杠，再接朴进石换杠，范立文换杠，分正涛180，躯体一个好 CD。登杠360，这里又断了，后团两周，360下落地站的还是很稳，但是多处出现了断连接的情况。他本身这一套高低杠的难度就不算太大，他的一组难度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范立文换杠，他主要是靠连接加分去挣难度分的，那么又断了几个地方，一会儿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将会直接影响他的成套难度分。他全连上来能够加0.4的，一个一个看啊。分正涛360，断了这个地方 DD 的0.1就没有了，然后再单独做他的马龙尼换杠 D， 再接朴进石换杠 DD 0.1，然后又断了。他本来应该直接 DD 翻里面换的杠。
2: Republic of Korea, two of them from Japan.
1: 残り4名の演技マート決勝が行われます。
0: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DD 单独做，所以他第一个长传 DD 第一，就做成了一个 D， 然后两个 DD 连上了，然后又单独做了一个 E。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独做的范立文换杠。
1: そして日本岡村真奈選手21歳、この後段違い平行棒決勝ウォームアップの後演技が始まります。
0: 他的第七和第八个动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直接连上的，连上的话能够加0.1。来自韩国队的李允淑，比过两届奥运会的选手。那么东京奥呢是个人全能第21名，巴黎奥呢没有进到决赛。这名选手一直参加了5届世锦赛，那么一直是在个人全能上呢是获得过名次。那么在单项决赛当中还没有在世锦赛当中获得过成绩，5.5的难度分，7.333的完成分，12.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现在我们看到选手的上场，四位选手，有两位选手出现过了不同程度的失误，那么两位中国选手高质量的发挥，现在目前排名第一和第二，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下半场的赛前热身。下半场呢要出场的是四位选手，两位来自朝鲜，两位来自日本。那么两位朝鲜选手呢是安昌玉，以及金景荣。那么两位日本选手呢是西山石沙，还有冈村真。
1: 日本選手の応援が来たという方、大きく旗を振って選手に拍手を。

0: almost ready for another exercise, a final exercise. All money for bars.
1: もう間もなく段違い平行棒女子決勝が行われます。ここまでのところ1位2位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選手が入っています。トップの 15.100 中中園選手、この得点に近い得点を出すとメダルに近づきます。
0: The warm up is overJust some final preparations, and then we're good to go.
2: Good.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朝鲜选手安昌玉，资格赛第七进入到比赛。马龙尼换杠，分正涛360，分腿特卡接金格尔空翻。四个D的直接连接，加0.5，躯体叶格接朴槿石换杠，很厉害，他把它连上了。范立文换杠，后团两个360下，安昌玉，朝鲜名将，他的难度价值在提升，因为他把。之前亚锦赛分开做的动作连起来做了，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呢，他因为护掌断裂，所以呢最后重新赛了一次，可能多少会对他有点影响，所以那次比赛呢成绩不算是特别的理想。现在回放中我们看到的是
0: I'm John Ok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3
2: 第一串的四个连接，第一串它本来就是可以连上的，那串很正分，四个D，0.2加0.1加0.2这么连上，加了0.5。躯体的叶格，这是他第五个难度，是个D组。接朴槿石换杠，这两个DD连接上了，这样的话连接加分就多了。回放中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动作做得很规范，没有因为为了勾那个杠子勾脚尖，他的细节很漂亮。
1: 先ほど演技を終えたアン・チャンオク選手の映像が映し出されています。しなやかな体を生かした美しい段違い平行棒の演技、そしてピタリと決めた着地。さあこの得点がどこに響いてくるのか、どこまで得点を伸ばすのか注目です。
2: 他这套动作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一个 E 七个 D， 所以只要连接加分全部连成，连接能够加到0.6。安昌玉今天的比赛任务还是很重的，女子跳马也有她，高低杠也有她，难度6.1，完成8.0，14.10分。
0: 14.1， she's in third place now。
2: 这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三，两位中国选手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另外一位来自朝鲜的选手金景荣，登杠回环，经手到了180至高杠，范立文换杠E，彭生回环180，分正涛360，分特卡朴槿石换杠，四个D的连接，这串加0.4。登杠回环，金倒立至高，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弟弟0.2，登杠回环360，接后传两周360下，好，全成了，一个 E 七个 D， 算连接加分，4、6、7加0.7。金景荣他们两套的编排基本上是相同的，节奏很好，动力性非常足，整套动作里面 现在我们看啊，分给郑涛三百六，分给卡切夫，稍微有一点离杠比较近，包括金格，金格一会儿后面我们会去看一看日本队，嗯，女生做金格这里。
0: She's younger than her teammate, 19 years old.
2: 像为了做空翻飞行，脱手在握杠，为了有的时候杠太近了离的，他会有点曲臂曲肘，这些都是扣分点。但是杠太远了也不行，离太远就掉下来。所以一个是高度，一个是曲肘，这就是容易成为扣分的地方。金景龙只有19岁，他今年也是比过我们的这个遵义亚锦赛的高低杠是获得第六，当时。
0: Is she a threat for the gymnasts in the top three? We'll give you the answer in a couple of seconds, hopefully.
2: 现在两位已经结束比赛，中国选手已经在排名第一和第二，现在安昌玉是第三的。他的难度跟安昌玉差不多，现在看谁的完成分更高一些。他们两个都是6.1的，6.1的难度，7.866的完成，比安昌玉要低一点，是3.966分。这个成绩现在排在第四。现在中国队是12名，朝鲜队是34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他最低难度有6.5，升级完以后可以到6.8的。并正涛360，登杠回环。金倒立180，范立文换杠1亿0.2，罗莉中川啊，做的是躯体的叶格尔，朴静石换杠，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好弟弟0.2，下法后传两周，360下。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他这次比赛一直在做，就是罗莉中川以后一直做的是一个躯体的叶格尔，他本来是可以去做一个剧组大难度的，就是加转360度。用直体姿势去做，现在我们看啊，第一个动作并正堂360一组，然后是范立文换杠一组，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他的第二串，罗莉中川接躯体的叶格尔。
3: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この大きな舞台で見事な演技を見せた。
2: 他刚开始第一个并正涛360的时候，就有一点重心不是特别的正。一上器械出现这样的状况呢，确实是让人挺揪心的。好在后面的话，慢慢的就把节奏找回来了。他这个，你看他这个金格尔就比较进杠，他今年一直是这样，这个金格尔。近得很明显，就跟刚才我们看金景荣也有这个动作，但是呢会比他的距离杠的距离会好一点。小姑娘

0: 还在讨论，邱清源在跟张庆颖还在讨论。难度6.2，完成8.233。14.233，还在第二，跟我们中国队的邱清源的分差还是很大的，分差在0.6。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最后登场的日本队的冈村真浪。可以说现在是奖牌之争，冈村真跟张清颖，他是成套并正涛360，并正涛180，分反涛进。马龙尼换杠接金格登杠360，后团两周。本来呢他这套动作如果高质量完成是有可能跟我们张庆颖去争一下铜牌的，因为他们的难度比较接近，他跟张庆颖的难度比较接近，但是先是在杠上有过闪失，然后下法就彻底的跟奖牌无缘了。这样冈村真结束了比赛以后，这次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的比赛就全部结束。
1: 最後の岡村真奈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この女子も。
0: 你看他这个并正掏180，分反掏，就倒立位置上就是摇摇欲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套高低杠比下来不会特别顺。这个金格抓杠的时候的曲肘还是比较明显的。真奈岡村。
2: 21. I'm bad at numbers today. I hope the judges are not.
0: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前三名的情况呢。在冈村真孙女友出来之前，邱吉元是第一的，日本队的西山是第二的，现在我们张庆颖是第三的。张庆颖的分数是难度5.7，加上完成分8.533，成绩是14.233分。现在我们看到是两位中国选手和两位日本选手的合影，他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会上领奖台。
1: 果たして金メダルを手にするのは誰なのでしょうか。中華人民共和国日本。
0: 邱启源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冈村真的得分是，他的成绩将会决定张清颖的名次。目前张清颖是排在第三的。那么现在安昌玉其实跟张庆颖的分差很接近，他们两个差0.133分。这两位选手都会对冈村真都会比他更高。哦，成绩出来了，难度5.6，完成只有6.633，因为完成的情况不好，所以最终排名第八。这样，中国队邱吉元获得了金牌，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获得了银牌，中国队的张庆颖获得了一枚铜牌。两位朝鲜选手获得第四和第五名，韩国队第六，马来西亚第七，日本队的冈村真是第八。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になるのでしょうか。レインボーホール会場の皆さん、どうぞ最後に大きな拍手。
7: 马上就要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单项吊环。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目前吊环第一名来自中国队的蓝心宇，吊环资格赛第三名来自中国的邹静媛。那么在资格赛当中排在第二位的日本选手，也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比较强的竞争对手金田希一呢，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的赛前热身。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呢，除了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选手值得关注以外呢，日本队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金田希一以外，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冈胜之助，也值得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体操的国际级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资格赛成绩排在了第六位。
8: 现在看看他的整套动作，
7: 倒悬锤，后摆上呈水平十字，这是放下水平十字，后摆上水平十字，屈身前摆上呈倒立，山胁空翻，后摆上呈手倒立，下法，这两周七百二下。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唐家红，
8: 他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下法是一个 F 组的下法，他是一个单杠的优秀选手。
7: 那么唐家红呢，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选手，东京奥呢个人全能是第七的，他的单杠巴黎奥运会是跟我们的张伯恒并列。

0: 获得了一枚铜牌。这次吊环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呢，确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他呢今年也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吊环项目获得第七名。
1: Let's see what the judges think about that exercise.
2: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我们的周静元。
0: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难度最大的是蓝心宇的6.0成套。现在我们看到了唐佳红的这个吊环的成套难度不算太大。那么仅次于难度蓝心宇的吊环的，就是我们的周静元有5.6的成套。日本队的难度在5.1、5.4，他的难度是5.0，13.66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周静元，周静元资格赛是排名第三的。周静元是巴黎奥运会吊环的银牌获得者，他在吊环这个项目上是有两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
2: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弯十字，一组难度；压上成倒十字 ，F 组难度；向后倒一环 ，C 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弹十字，一组难度；压成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向前大一环，西组难度。直体720度向下，他完成的非常好，落地也站稳了。
0: 奥运会冠军邹静元。邹静元这次在团体的比赛当中，男团的比赛当中，他是比吊环还有双杠这两个项目都贡献了高分。当时他的吊环呢是5.6的难度，8.633的完成分，得到了14.233分。明天邹静元还要比他的强项双杠。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是两位中国选手蓝心宇、邹静元和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以及金田希一去冲击这个吊环项目的三块奖牌。
2: 邹静元今天使用的一套动作是5.8，他增加了难度。而且落地站稳了，他也是奖牌获得的一个有力争夺者。
0: 对，因为我们的两个日本的对手，从资格赛来看难度，包括他们打完团体来看难度是在5.1、5.4的。好看邹静元这位奥运会吊环银牌获得者，难度5.8，完成8.7，站稳加0.1，14.60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吊环资格赛当中排名第12位的韩国选手李正孝。因为在他之前日本队和中国队的第三人次队内淘汰，这样的话名额就依次给了后面要上场的选手。
2: 慢翻十字，一组难度；压上成飞机，一组难度；后摆

0: 来水平石子，它完成的质量就比较差了。看得出这名队员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向后大一环，吸准难度。前宽具体两周，上摆后摆成倒立。他的落地推了两大步，是一个一组难度。
1: 韩国选手李正孝，这名选手呢，比赛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参加过了四届世界锦标赛。2019年四足加特世锦赛上呢，是作为个人全能选手参加，当时有一个20名的成绩。到了之后，像北九州世锦赛，还有安特卫普世锦赛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在利物浦的世锦赛上呢，他是男团第8名的成员之一。他在今年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亚锦赛，是男团第3名的成员。那么这次韩国队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当中不敌中国台北队，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0: 马上要上场的就是日本跟我们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选手金田希。
1: 对，这次他来参加亚运会只有一个项目，就比吊环。
0: 对，
1: 他团体赛也就上一项，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在今天的这场吊环比赛当中去跟中国队争金牌。他资格赛当时上的难度并不算很大，当时比的是5.4的套，但是他不只用这个难度储备，一会儿看他决赛用哪一套。他的动作全部做出来，可以达到5.7的，这点当然跟我们目前蓝心宇和邹金元相比呢，难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主场我们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
2: もう間もなく大韓民国イ・ジョンヒョ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かと思います。
1: 韩国队李正孝，
2: 男子種目別決勝釣りは8名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
1: 从回放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力量静止的身体姿态啊，也不算是特别规范。那么下法呢，要说转的话，转体的度数
0: 也有所欠缺。
1: 对，你看不是很正，有点偏。他正前方12点钟方向的话，他转到了2点到3点的那个位置。得分是。
2: 得点が出るまで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ます。
0: 得分应该不会高，现在裁判在判定他的动作认不认可。
1: 分数比较长的等级时间长都是难度低分，所以动作要交代清楚的话，分也会出得很快。
2: 男子種目別決勝3選手の演技を終えたところです。
1: 他的分出来比较慢的，就会直接影响后面要上场选手，那么一直呢就要在器械旁边等。难度5.1，完成7.966，13.066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的一位年轻的选手金田希。那么这名选手呢，去年参加过雅加达的世锦赛，但是没有进决赛。这次他的资格赛比的是5.4的成套，看看决赛的发挥。他的重点难度集中在开场的前两个动作上，他成套的编排会有两个 F 组。直臂、直体、压上、水平的支撑、放下、在压上水平的十字、乔纳森空翻、后摆上成倒立、DC， 它可以升级了。后摆上成水平十字一组，弹十字 D 组，6个动作，后摆上成水平支撑。

0: 大回环臂不会击入，反两周七百二下。
1: 今天运动员高手基本上都站稳了，前面我们的周定元也站稳了。
0: 对，而且这名选手我们看到在确实在吊环上完成的环上动作还是很规范的，
1: 还是比较规范，
0: 动作也很细腻，所以他的完成分不会低。
1: 他的难度分应该在5.6。下面就要看我们蓝心宇的表现了。
0: 这个周期乔纳森后面接后摆上成倒立的话呢，就会从 C 升级到 D， 所以他这两个动作就是 DC。 次
2: の選手は練習を開始してください。
0: 这次在团体赛当中呢，金田希就比这个吊环这一项难度是 5.6， 得到了一个 9.2 的完成分，而且他落地还给他站稳加了个 0.1， 所以他当时拿了14.90，14.90团体赛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当时现场的观众一片惊呼。但是蓝心宇资格赛的吊环是能得15.2个。
2: 現在練習を開始しているのはベトナム、中華人民共和国、イラン、イスラム共和国の選手です。
0: 難度 5.6、完成 9.033、14.633分。这个成绩目前在领先，超过了周定元，但是我们的蓝心宇还没有上场。周静元目前是第二，唐江红现在是第三。下半场的四位选手开始赛前热身。
2: 现在的ところ、トップは日本金田喜一選手 14.633、 2番手に中華人民共和国宋俊元選手 14.633。
0: 那么秦指导，您觉得一会儿蓝心宇上器械，他完成这套动作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1: 他其实上面应该没有，环上动作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下法的落地，他如果能在一步以内，应该这块金牌不会旁落。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前两名，一位是日本的金田，一位是我们的邹静元，难度是 5.6 和 5.8。那么蓝心宇呢，难度是有6.0的优势的，但是如果落地的步子大了一点，就扣掉0.3的话呢，就会抵消到，所以这个落地是很关键的，对蓝心宇来说。
1: 是的。
0: 现在金田希的完成分已经上了9分，是目前比完了四个运动员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成分上9分的。

0: 廖环这次亚运会完成分九分的选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的日本队的金田新一，一个就是我们的蓝心宇。那么后来呢，比到了全能的，就是这个比到了这个男子团体的比赛。今天的完成分当时给到了9.2。那么团体赛呢，中国队的蓝心宇当时的完成分呢，只给了我们9.1。他提起申诉。现在我们看到金田希一呢，觉得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就是5.6。他今年在国内的比赛中达到过5.7。因为他当时那套是两个 F 两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7 2.0 5.7，他下滑两后团两周720下是个一组的下滑。
1: 他是申诉他的落地站稳没加分，现在已经给他加上去了0.1。
0: 现在我们看到资格赛他也是有一个0.1的落地站稳，那么这个0.1的加分呢，是每一场他基本上从资格赛比到男团都给他加了个0.1，刚才单项决赛也加

拿上了这个0.1。那么蓝心宇呢也是一样的，单项决赛资格赛落地站稳了，也拿到了0.1的加分，团体决赛也站稳了，也获得了0.1的加分。

0: 越南选手。
1: 资格赛排在第八位的越南选手，他当时的成绩是难度5.3，完成8.533分。

0: 悬垂拉上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落下，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后摆水平支撑 ，D 组难度。向后大一环 ，C 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 ，E 组难度。弹十字 ，D 组难度。向前打一环 ，C 组难度。直体720度线下 ，F 组难度，但是它出现了往前跨了两大步。它比它的资格赛增加了难度，使用了一套5.5的成套动作。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この後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2: 24-year-old athlete of Vietnam Win Van Kong Phong 24 He was born in Ho Chi Minh City
0: 这名越南选手的难度值增加到了5.6但是他的完成分会扣掉不少。
2: Earlier this year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he didn't qualify for the final rings. Wow, here.
3: 这次他资格赛呢是比出了一个第八名。
2: He did.
3: 那么刚刚是压线进到了今天的决赛。
0: 他的下巴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3: 对，为自己，他其实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单项决赛，就已经是资格赛比的很好的高水平发挥了，能为自己多赢得一次高级别比赛的机会。他力往的成绩其实不算特别好的。得分5.6的难度分8.533的完成分14.5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下面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蓝心宇了，资格赛第一名。
1: 蓝心宇。
3: 蓝心宇资格赛难度6.0，完成分9.1，落地站稳加0.1。团体赛它也是6.0、9.1加0.1。
0: 好，蓝心宇准备出场。
2: And now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 Xinyu.

0: 拉上城道十字。
1: 巴兰丁二 G 组，
0: 拉上城水平支撑一组难度。
1: 巴兰丁三，
0: 拉上城水平十字。
1: 巴兰丁 F 组。
0: 前去两周成倒立
1: DC，
0: 后摆水平十字
1: 一组，
0: 弹十字
1: D 组，
0: 好的，
1: 后直两周720 F 组的下方。

0: 这套动作，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四点零、二点零、六点零。落地呢，动了。这个从落地站稳上来说呢，这个零点一是没有拿到，但是动的那个步子幅度还可以，不算太大。
1: 方面还是完成的比较出色的。
0: 对，环上非常的完美。
1: 看得出来，他也很想拿下这块金牌。
0: 他在后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的就是高度集中，
1: 对，
0: 完全屏蔽掉现场周边的一切对他的干扰。蓝心雨，他在五年前在日本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吊环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
2: ここまで6名の演技を終えました。中華人民共和国蘭心雨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現在のところトップは日本金田喜一選手 14.4733。
0: 目前邹静媛成绩是排在第二的，日本队的金田是第一，5.6加 9.033 再加一个 0.1 的站稳分。蓝心雨难度6.0完成8.933，14.933分，排名第一，超过了日本队金田希一0.2分。
1: 因为上面的出色表现弥补了他的下滑不足。
0: 资格赛第七名，伊朗选手斯亚瓦什，那么当时的难度是5.2。
1: 慢翻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后摆倒十字 ，E 组难度。前去两周，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晃，后摆水平十字，弹十字。向前搭一环，西组难度。直体两周，他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下法落地，还算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整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低的一点。先祝贺我们蓝心雨邹静媛拿下了这一铜一金一铜。
0: 这样的话，在今天的单项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了两枚金牌和两枚铜牌，
1: 祝贺中国体操队。
0: 我们现在的金牌数量已经男女团两金，男子全能第三块金牌，高低杠第四块，吊环第五块金牌了。
1: 是的，
0: 明天我们还有夺金点平衡木和男子的双杠。我们来等一下最后一位比赛的伊朗选手的吊环分数。现在前三名分别是蓝心雨，还有第二名是日本队的金田希一，第三名是中国队的邹静媛。这样这名伊朗选手是5.2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分，最终排名第五。这样吊环单项决赛就结束了。中国队的蓝心雨、邹静媛收获了一金和一铜。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在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儿，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英国，哇，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

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体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品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2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19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3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

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三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启航阶段的奖品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品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启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三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启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三条艇速度最快，三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一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四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三。前三名彼此之间差1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

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地维持技术动作，有效地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

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评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4人单奖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6分09秒87，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的，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1枚金牌和2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2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项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2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2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一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3支队伍，奖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奖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

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途中滑桨频，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三，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您像是速度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加热的是排在第三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三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桨幅很大，桨频也不错。德国队的桨频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桨幅不吃亏的情况下，桨频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三。荷兰队第4名，从2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3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

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4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这个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

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二三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三四名之间差着一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一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的300米能不能撑住。二三名差着10米左右，三四名差着4-5米，四五名差着5米，五六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啊，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一二名、二三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三四名啊拉开差距了，三四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一枚金牌啊。4分36秒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桨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2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这时候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

0: 通过终点，6分08秒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儿啊，差一点儿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6分08秒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三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泳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

辆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奖评，美国队排在第二，奖评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奖的奖评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奖评，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奖幅，包括每一奖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4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八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

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

人意吧。三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五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三站世界杯分站赛两次站上领奖台，一金一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八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四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八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四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这个四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八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三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的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

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的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四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四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二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的10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300-400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这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2枚银牌还有铜牌。2026年恰好是2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2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一分。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Osiris Ben Shelton。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0: Kansas zero, 15 love。
1: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你看的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

0: 弹跳变化啊，就是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双打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
1: 今
0: 天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是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呢，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

0: 身，
1: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初界的结局。当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这个球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的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呢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

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高弹跳啊，你看他的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切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赶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呢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0: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
1: 15，
0: 你看呀，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40-30. 40-30.
1: I'm driving. Almost.
2: 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

0: 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啊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1: Kansas 0 15 love

漂亮哈、啊！左手球员二踢的外脚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希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挤压。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希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这一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顿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出界了，中岛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2分。

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球一旦出浅之后啊，中岛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希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希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一个出发点上的谢尔顿，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哈。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谢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谢尔顿呢，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2009年、2010年穆雷，2011年、20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2018年、2019年的纳达尔。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第4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这个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0的优势。

个快速的发球啊，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呢，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0: 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呢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Ganser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真的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非常敢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

0: 盘末点，就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犹豫了啊，中岛呢在看到对方揭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打下了首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希尔顿今年只有23岁，在这之前呢，他一共是拿到过6个 ATP 的冠军，包括今年的3次夺冠，8次打进决赛，拿到6个冠军啊，还是相当的高的获胜比例。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爆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1000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

你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岛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城市穿越备忘带栏目。
1: Tompkins, 3017.

又是一次下网啊！反拍的击球不是过于低平，就是拉不住。希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的，
1: 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2: Body serves.
3: One game over.
2: Here we go. Go, Benny.
1: Father's 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也

0: 陈俊。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1: It's a good combination.
0: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网，而且没有弹跳。
2: 40 love.

0: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保发。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约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太漂亮了，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0:30。
1: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0: Kenza Thomas 15:30。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中岛的爆发，2-2。

0: 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不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恩导。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的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30-15。
0: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往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0: 高质量的发球。
1: 230公里
0: 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的再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于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派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漂亮，始终呢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irchance。

发质量的二脚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反杀。那接下来呢是3-3第七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Kansas City, 15 likes.
1: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dude.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2: Ferreira 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看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方的场地空了。希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

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爆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

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保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的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拍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拍。
1: Thank you.

0: 40 40 love。
1: 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啊，很快的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
0: 15 love。
1: 好球，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希尔顿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保发。

行。

0: 10-0, 15 love.
1: ，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说完，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 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 没有太多难度的中国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0: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
1: Counter battle. Thirty on.
0: 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中岛在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

0: 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十一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好，真是这样，真是
2: 这样。Great job, Ben.
0: 哇哦，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
1: 40 love。
0: 哇哦，背靠背的 S 球哦，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爆发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这是来到了中岛非法不可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
1: Kenzo Tones，15-30。
0: 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三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三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短。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漂亮。

0: 顺拍侧身突然的一本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我是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1: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准导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Nakashima.
1: Merci. 这个抢七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的，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五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0: 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
1: 4-2 Shelton。
0: 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
1: Keep that toss up. Take your time.
0: 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真的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
2: Lef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救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佳丽的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谢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三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龙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好。
0: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

0: 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 嗯。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放的波克跳球，
1: 嗯，
0: 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铭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毅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西宁和赵继伟。
1: 嗯，
0: 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0: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队注意退守。
1: 也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
0: 嗯，
1: 啊，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0: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
1: 赵嘉毅的三分。
0: 对，赵嘉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1: 是，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0: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1: 就是顶着的这些投篮没有进，
0: 你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1: 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0: 是
1: 啊，虽然说这支巴嫩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0: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1: 是
0: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1: 对，因为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0次进攻得分。
0: 是的，
1: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0: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吴俊龙两罚两中。对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球，但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1: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0: 是
1: 他们也会有失误。
0: 没错。今天呢，估计主场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1: 对，
0: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1: 好球啊！对，
0: 非
1: 常到位。
0: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1: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拆下射门，
0: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1: 是，
0: 今天朱俊龙啊，打得很积极。

0: 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1: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0: 对，
1: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0: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然后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0: 没有休息，
1: 无论是30人制国家队还是50人制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0: 对，就是全勤嘛。
1: 对
0: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1: 是的，
0: 对的，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现在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1: 这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0: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1: 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0: 对，
1: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打球攻击性很强。
1: 对，
0: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1: 对方的九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0: 对，
1: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0: 没错，达尔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明，三明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要解决进攻的问题。
1: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0: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1: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0: 那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1: 对，
0: 就是打得更顺畅。
1: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0: 对，
1: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0: 对，
1: 还是打挡拆，再接无球掩护，
0: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1: 对，篮一般。
0: 如何？胡俊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1: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起反击，周佳毅。人球结合，再支配上
0: 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是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
1: 这个、
0: 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1: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0: 杨森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廖三明。
1: 上进了，
0: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分44秒，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弧侧影，
1: 是，
0: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1: 对，
0: 这球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得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1: 哎，球要小心，
0: 这球险些被断。
1: 对，
0: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权稳住。
1: 明轩支配球，
0: 再给他龙泉，交易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1: 对，机会出来了。
0: 对，
1: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0: 对，
1: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0: 对，看一看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

0: 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1: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
0: 哎，
1: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0: 是
1: 奥丹宁继续，
0: 哎，
1: 这个没上进，
0: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1: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0: 嗯，
1: 看看王俊杰吃一个，
0: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1: 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0: 对，
1: 并且成功率很高，
0: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1: 对，
0: 对吧？
1: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0: 对，
1: 感觉继续吃低位，
0: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0: 对，
1: 无论是杨，
0: 没错没错，
1: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0: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特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1: 是，回来转身立下还是偏慢一些，
0: 对，
1: 没跟上。
0: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1: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0: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轩，
1: 再给李明
0: 轩，
1: 要投了。
0: 杨海森的三分，好球啊！
1: 我们大学第三个三分，
0: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1: 盲区的抢断，
0: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1: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约克钦，
0: 是，再给杨汉森，
1: 好球，
0: 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1: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
0: 哎，
1: 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0: 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
1: 嗯，
0: 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然后他防得不错。哎，廖三宁往前甩，怎么样？
1: 有压胜，
0: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
1: 嗯，
0: 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9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10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廖三宁，
1: 对，
0: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1: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0: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1: 对。
0: 这一节2-2，
1: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0: 对，
1: 廖鸿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0: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

0: 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1: 不太好防对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0: 是
1: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率先突破，

0: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啊，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一点。哎，这球是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1: 是
0: 比赛继续，
1: 还是要一个挡拆。
0: 嗯，
1: 孙轩走左边，孙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
1: 嗯，
0: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真的是很怪，还是一个2+1。
1: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0: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1: 是何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1: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1: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0: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掩护，
1: 让他去这么打。
0: 哎，
1: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0: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两分钟里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两次呢是对方打2+1，对吧？
1: 而且杨汉森这一节两次了。
0: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第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5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尽量
0: 掩护，赶紧回，
1: 出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0: 连长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
1: 嗯，
0: 因为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打球的进攻性可以更好一点。
0: 对，
1: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还是要把样本投开嘛。
1: 右手，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9分，这一节打平。李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嘉义也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

0: 里，
1: 嗯，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瓦廖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四分，哎，连追了两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佳义，哎，这球被对手盖掉，这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佳义的这边的盯防。
1: 谁的要一个挡拆，
0: 哎，
1: 夏顺，一球打赵佳义，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佳义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嗯，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四十五度挡拆，然后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中国第一发命中。像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是34号，
0: 哎，赵佳义防的，今天防两次，防得真好。
1: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0: 哎，
1: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义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1: 啊，又不吃晃。
0: 对，这刚才呢，他这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1: 对。
0: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佳义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杜俊龙
1: 要有中距离
0: 跳投，那是6分的分差。
1: 对，杜俊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4次。
1: 打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0: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义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又打出来了。但是
0: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0: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了暂停，
0: 对方自己叫的暂停。对，这球赵佳义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
1: 啊，
0: 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0: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1: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0: 嗯，
1: 挡拆
0: 延误，哎，
1: 下顺。
0: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个二加一，
0: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1: 啊，
0: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义
1: 身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二加一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0: 、嗯，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0: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1: 嗯。
0: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

0: 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0: 停球了，
1: 弗莱尔掩护，
0: 对，
1: 基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0: 可惜了
1: 啊，给了犯规。
0: 我们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何西宁也下。
1: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四十分钟比赛，五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0: 哎，何西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两罚一中。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好球，哎。可惜了，这球朱继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0: 赶紧追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这球
0: 篮球不容易。何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还有杨汉森，
1: 而且内线重兵
0: 分出来
1: 防范杨汉森。
0: 赵继伟三分球，
1: 三分球
0: 命中，真不错，
1: 对，
0: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这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2到3个人的防守。
0: 对，杨汉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嫌，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0: 还是不中，
1: 还是前沿篮板球，
0: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0: 对，
1: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0: 赵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1: 对，他就是起反击。
0: 对，王嘉义又一个犯规，
1: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0: 是
1: 满了。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0: 对，
1: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0: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想的动。
1: 对。
0: 上半场还有2分10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1: 对，
0: 6分。
1: 我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0: 哎，
1: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0: 陈明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1: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0: 是，底角中国队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泉这边补一下，
1: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0: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1: 6分。
0: 哎，
1: 这个
0: 刚说完，
1: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0: 是
1: 啊，杨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泉下身的机会。
0: 是
1: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对，
1: 还是领大了一些。
0: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OK，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1: 是，
0: 就是 得从

0: 志上压倒对手。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啊，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1: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俊杰打篮下，
0: 球，这分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1: 是，
0: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1: 又一个犯规。
0: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1: 对。
0: 那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呀，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1: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
0: 嗯。
1: 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比分咬住，
0: 没错，
1: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0: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得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全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1: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0: 是，
1: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踢到四号位上
0: 、
1: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0: 是。看看郭导师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李洪全的罚球没有中。
1: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0: 对。
1: 王俊杰是五号位。
0: 哎。
1: 那李洪全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0: 是。这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把
1: 切掉，
0: 防得不错。幺三零推，
1: 幺三零自己来，
0: 好球啊，七分球了。
1: 嗯，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
0: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0: 对吧？上一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咱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2: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1: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2: 对，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1: 对，
2: 效果也很好。而45度挡拆，然后贺西宁
1: 是，
2: 贺西宁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1: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广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2: 很有经验。
1: 对，
2: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秀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1: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2: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1: 对，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2: 对
1: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2: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1: 嗯，
2: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的比较清楚。
1: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2: 二三零要中距离。
1: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2: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

0: 现阶段突进来
1: 了，第二外接
0: 这就放不了了。
1: 对，这边也是赵嘉毅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0: 嗯，
1: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0: 是，刘金玲这也可以
1: 机会，
0: 投进，
1: 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0: 对。
1: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0: 还是给到一起这边的下顺终结，我们互防互下来了篮板球，
1: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
0: 也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1: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0: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1: 对，
0: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1: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0: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1: 是。
0: 二三零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1: 哎，
0: 大意
1: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0: 是，
1: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0: 对方、
1: 这
0: 个、这
1: 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0: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
1: 嗯、
0: 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1: 赵佳毅和贺金莹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0: 这个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1: 哎、
0: 那个位置
1: 出现了失误。方德伯克有一个
0: 反送一失误，
1: 哎，抢断
0: 啊，反送一失误，
1: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0: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1: 哎，
0: 四十五度挡拆，
1: 是
0: 再给中路挡拆，
1: 三零幺往进吹，抛投
0: 准备抛进。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1: 哎、
0: 哦，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1: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0: 好球，这球王俊杰
1: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0: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
1: 嗯、
0: 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1: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0: 对方的进攻
1: 没问题，
0: 篮板球保护下来，
1: 这防的没问题
0: 啊。
1: 看反击，
0: 刘三
1: 娘过来
0: 了，一下没进回旋球，
1: 好球，
0: 快速跟进，
1: 反超了比分，中国队，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0: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
1: 王
0: 大球，对胡云秋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1: 护框护得很好，胡云秋，哎呀，可惜呀、啊，这球，
0: 再出犯规，
1: 赶紧犯规，对，
0: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胡云秋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1: 是，
0: 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
1: 哎、
0: 并且你在这种效果

0: 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1: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提，
2: 是
1: 杨万森高位的侧应吗？找一找机会，
0: 朱
1: 俊龙造犯规，不错。
0: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万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忽然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1: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0: 对，
1: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0: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1: 是
0: 杨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
1: 没错，
0: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1: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都是巨大的考验。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贾莱丁，
0: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1: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0: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1: 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权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0: 老将，
1: 六
0: 星他是有篮的，
1: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吴明轩。
0: 停下来组织进攻，
1: 而且
0: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
1: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传一个，这个球硬了，
0: 这球至关重要，
1: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汉森对位了
0: 啊，跟上来了。有些这么打杨汉森不好打，这个空切，
1: 很可惜啊，这球。
0: 其他人在杨汉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1: 是
0: 有空切有反跑。
1: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0: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1: 犯规，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
2: 是，
1: 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0: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他这个规划分的我给拿下了。
1: 对，
0: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1: 对，
0: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1: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感觉今天拿到了十一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这边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0: 他这个错峰啊，他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1: 是，
0: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1: 对，
0: 挡拆就外弹。
1: 看杨汉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0: 还是的位置，顶上线下。

0: 现在左手打进球，
1: 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得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汉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2: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2: 四个了应该。
1: 对，推出来，李洪权，说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2: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1: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2: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1: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那个打法，杨汉森，
2: 我不想篮板球，
1: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2: 再转移，
1: 胡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2: 要这个转换赛，
1: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2: 对。但他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1: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2: 篮板球长篮板。
1: 哎，
2: 球权的拼抢。
1: 是。对方再给中间。
2: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1: 是
2: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1: 没错没错。
2: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单节领先八分，
1: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2: 是
1: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抄球，中队要小心，
2: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1: 对，
2: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2: 四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1: 算不算？
2: 不算，
1: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2: 应该是算。
1: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权李洪权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2: 对，
1: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啊。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权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2: 嗯，算，
1: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权这球已经出手了。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2: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
1: 对，直接打进。王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
2: 没错，
1: 这是不错的，
2: 保护好球权，
1: 对，

0: 小川宁、
1: 接着突分球
0: 机会
1: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0: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要不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
0: 位。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调杨森这边
1: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0: 好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三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不好，那就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
0: 快，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球
1: 啊，这是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现在杨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
0: 对，廖三宁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格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
1: 裁判先想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0: 嫌疑。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1: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0: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要小心。

0: 新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再来听，哦呦，这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1: 跳投三分啊，
0: 对，
1: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进，
0: 他还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而且对方对等于你看现在除了加尔莱丁之外，还有二十四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1: 投射点，
0: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蒙德伯克对杨汉森，
1: 1916
0: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1: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0: 是，
1: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0: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1: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0: 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1: 是
0: 他是拖空间的点。
1: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0: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1: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0: 对，
1: 啊，对方
0: 你看他有挑衅，你看
1: 挑衅的动作，
0: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1: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0: 是
1: 把杨汉森给踢出去了。
0: 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1: 给了对方犯规，
0: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两三零，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1: 赵继伟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0: 怎么吹？
1: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0: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1: 嗯，
0: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杨森护框护得不错，
1: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科塔特掩护。
0: 对，
1: 方德伯克是把杨森给倚住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哦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得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1: 他犯规很凶，
0: 对，
1: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0: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1: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0: 嗯，是，
1: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
0: 嗯，
1: 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0: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
1: 嗯，
0: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

0: 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1: 又给了一犯规。
0: 对，啊，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2: 继续上罚球线。
0: 一番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2: 对，
0: 两罚全没中，
2: 没中，
0: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2: 方德伯克投三分，
0: 你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2: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0: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2: 对，
0: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要三点给赵继伟，
2: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0: 是
2: 高低位，
0: 对，李洪权有机会，李洪权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2: 很耐心，
0: 四分球了，三分半钟的时间，
2: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0: 对。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权对他，哦，要小心。
2: 这
0: 你看，
2: 一定要小心，
0: 对，不能对他是
2: 走下线，
0: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三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2: 绕前了，一个新防亚森、啊，一个新顶亚森下盘。
0: 漂亮，廖三宁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2: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0: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尔莱丁，王俊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钦打来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2: 漂亮，
0: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2: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0: 对，
2: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0: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炫上来，最后两分多钟。四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2: 对，
0: 现在约克钦对亚历森
2: 底角，李洪权三分扣进，
0: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2: 这球要进了，
0: 进了就
2: 优势很大，
0: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接着莱丁
2: 篮板球，
0: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2: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0: 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2: 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接，
0: 是的，
2: 对，最后五秒，
0: 对，
2: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0: 怎么样？
2: 距离篮板球，
0: 王俊杰这边犯规，
2: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0: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的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2: 第一罚不

0: 对，
1: 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2: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1: 对，
2: 注意
1: 上篮板位，
2: 篮板球保护。
1: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2: 嗯。
1: 范加尔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2: 啊，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1: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2: 打开一转移，
1: 对，朱俊龙
2: 前段突破，
1: 再传出去，
2: 朱明轩。
1: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2: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1: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杨汉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2: 上机尾，
1: 对，
2: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1: 是，
2: 又回去了。
1: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再交流一下。
2: 嗯，
1: 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2: 是
1: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2: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1: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2: 是
1: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2: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1: 哎，
2: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1: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啊，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防守好，
2: 对，这一次防守，
1: 对，
2: 约克钦，篮板球
1: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2: 篮板球
1: 拿下，
2: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1: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2: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1: 不容易。而且
2: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1: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2: 朱俊龙两罚全中。
1: 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2: 第一罚没中。
1: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中国队。

0: 22.5秒，6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
1: 吴俊龙贴，就是这个人能投。
0: 来，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三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做胜利队。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2: 哎呦，好！
0: 哎，
2: 中了。
0: 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1: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很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这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伯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我们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嗯，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啊，不知道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是，
1: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0: 没错，
1: 你这会儿。

0: 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1: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四点一秒，
0: 球是否能
1: 搏出一个？
0: 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1: 对，
0: 很深的
1: 转身
0: 发进来，
1: 来了，
0: 漂亮，漂亮！
1: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两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0: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1: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
1: 是
0: 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1: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0: 中场甩一个，
1: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两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凌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跳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六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两届世锦赛男子。

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安罗特131.56分，哇哦，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6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嘉旭。孙嘉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our double four four。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嘉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得相当不错。孙嘉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0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嘉旭的精彩表现。在这个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连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些。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4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01年出生。一周转720，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嘉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资格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李天马和孙嘉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嘉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的难度系数比孙嘉旭高了0.1。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嘉旭。

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欣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欣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欣迪的状态真的是有目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欣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被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欣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运动员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119.91。看一下前面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欣迪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他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期待一下齐广璞的分数。121.68分，哇，超越了王欣迪，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齐广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挑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一起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double four。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

0: 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我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要说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在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le 44 from Switzerland's own Noah Rose.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more for the athletes?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3、4、5、6名分别是齐广璞、王钦迪、李天马和孙嘉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跳当中啊，成绩最好的一跳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跳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这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一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其实诺埃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啊，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还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

0: 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的
0: 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1: Fantastica la sua, gli si s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0: 利兹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滑雪控制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1: Anxiously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

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家旭。孙家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家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但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两周台，二号跳台是三周台，三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你要这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看到运动员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孙家旭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运动员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孙家旭117.26分暂列第六，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但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一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

0: 重拍雪面。落地呢，他们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da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0: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基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2: 加油！
0: 在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3: Double full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This gentlema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一跳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这跳肯定不会超越孙家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12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刘易斯·欧文。瑞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孙家旭排名第6位置的运动员了。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8，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两个720，接周720，接360，接720，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落地有手出血，而且雪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高度是不错的。
3: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by Louis Irving from Canada. Not perfect on the landing. Judges will definitely be looking at that and definitely taking away points from him. He needs 117.26 or better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Will this be enough? Was this enough?
0: 目前呢，在第六位的孙家旭117.26分。111分，没有超越孙家旭，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携手进入到了决赛第二轮，相当惊喜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王新迪、齐广璞和瑞士选手维尔纳都已经在前六名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王新迪要进行自己的这轮比赛，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5.000，跟之前出场的欧文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是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落地差了一点点。同样是落地的时候呢，距离地面这个最。

0: 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票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还是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地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奥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条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

且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觉。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就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佳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Una leggera sbavatura nell'atterraggio che però ha recuperato e chiuso questo suo salto in mezzo. You're good! You're good! Stretch, stretch, stretch! Yeah! 期待一下孙佳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出跳过后，孙佳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一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漂亮！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佳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欣迪和姬冠婆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让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了。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佳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李天马目前暂列第一，孙佳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欣迪。王欣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觉得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这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欣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他落地，好的，漂亮！哇哦，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欣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

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兴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随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兴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 5.1， 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lip triple 44还要高，比难度系数 5.2 的这个动作还要高。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兴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齐冠璞，老将齐冠璞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5.000，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齐冠璞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齐冠璞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齐冠璞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齐冠璞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折树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齐冠璞也是拼尽了全力了。齐冠璞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冠璞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兴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 5.2 的动作。维尔纳出发，哇，失败了，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

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新迪132.60的得分。

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残疾人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前空翻了，还是挺危险的。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新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王新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给我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新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新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不错，最后落地。哇，诺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诺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便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诺埃罗特和王新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敲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就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新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休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埃罗特曾经被裁判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诺埃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新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看看最后的打分。

王辛迪赢了，王辛迪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王辛迪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辛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辛迪数次韩晓鹏、齐广璞之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辛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甄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诺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辛迪的折桂，对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辛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璞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三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五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

0: 爆头一，再找机会扳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爆头一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1: 喂，按。
0: 第五分拿到了。嗯，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
1: 王哥，喂，
0: 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
1: 王哥，喂，
0: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佩剑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嗯，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佩剑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

0: 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运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1: 安格弗雷阿里阿里
0: 追平了。
1: 安格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
1: 安格，
0: 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

0: 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
1: 安感，布莱，阿里。
0: 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
1: 安感，布莱，阿里。
0: 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
2: 这哪一个问题？布莱，阿里。
0: 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
2: 王哥，
0: 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双方还是带着2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
2: 安哥，喂。
0: 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地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您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2: 安哥，喂，
0: 好的。
2: Stepped out of the piece. 1 meter back. Anga.
0: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2: Anga.

0: А так эффект. Okay. Ready.
1: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奇是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三十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两分了，从五分的分差缩进到了两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格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了。

0: 匈牙利队出线速度也确实快啊，这短短的0.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啊。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线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件是要拼速度的。
1: Angar, Brett, Ali.
0: 30-35。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件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1: Angard, Brett, Ali.
0: 好的，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
1: Angard, Brett, Ali.
0: 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
1: Attack primerno. Attack tush. One. Bravo! Andrew! Bravo! Quattro! Angard. Brett. Ali. Ah, c'è la preparazione. Attack di gauche. Tush. No!
0: 卢卡旭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1: Angard, Brent, Ali.
0: 哇，我们这一剑打得很精彩。

0: 步向前，徐晃，胯部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徐晃，外侧还是内侧？好剑，再拿一分。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一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鲍陶伊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伊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伊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鲍陶伊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剑比较可惜啊，鲍陶伊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
1: 安哥。

0: 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
1: 喂，阿里，
0: 哎，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
1: To the line, please.Hong Yang. Red. Ali.
0: 又是在撤步当中啊，抱桃一。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

0: 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 non combativity, attention B, attention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Halt! Non-commutative. Carton rouge B. Carton rouge B.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
0: Okay.
1: 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
0: Okay. Pre. Ale.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嗯，
2: 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在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阿甘，来，阿里。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得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这一分应该是没有。哦，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剑还是命中了。漂亮，迪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

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四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修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签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

0: 哎，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陷入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守卫难过。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洛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地对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剑护中，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剑。还是护中剑，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1: On guard. Monsieur Malcotti, foot on the line.
0: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
1: Angkat.

0: 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漂亮，这一箭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
1: 王干，
0: 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
1: 阿里，
0: 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箭，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
1: 王干，来，阿里，来，
0: 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1: On guard, mask. Get it. On guard.
0: 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0: 还有最后的0.25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Distance.
0: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大家极为关注的一场男单半决赛，由德约科维奇来对阵梅德韦杰夫。好，双方的这场男单半决赛马上开始。万众瞩目的一场对决，本场比赛是由诺瓦克·德约科维奇来率先发球。上来就是一个在一区带切的外角发球，值得。德约认为他能够战胜小苏列夫，这个发球和接发球也是帮了他大忙，尤其是发球。

这两位的反拍技术都非常的过硬啊，这是在反拍斜线的相持当中，这个德约科维奇率先想去变直线啊，出现了失误。

哇，德约想打一个发上，但是被梅德韦杰夫的正拍直接穿越了。因为两位选手的底线能力都非常强啊，所以看看这场比赛德约会不会经常采用这种发上的战术。

哇，好精彩啊！梅德韦杰夫非常能防，但是德约一上来的发球全部都是发向了外角，在二区的外角和在一区的外角，他是想通过更大的角度来调动梅德韦杰夫。30-30。

哇，这球被梅德韦杰夫给打上了，这是一个 outside in 的正拍制胜分，非常精彩的一个回合球，现场的观众也发出了这种惊叹的声音，这个球应该是压线了。现在比赛一上来，德科维奇要面对一个破发点，刚才那颗球应该是砸了一点外线啊。

漂亮，突然变化了一个发球的落点，要了一个内角，德科维奇上来的一发进球率非常高。刚才是一个关键分啊，也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提升了自己的一发球速，要到了一个内角的落点。

哦，这个球出界了，这个球出界了。两位一上来这个底线的手感都非常的火热。梅德韦杰夫确实手感不错啊，所以在底线上只要有机会他也在展开进攻，这个球的落点给的都很深。德约刚才是一个切削的变化，第二个破发点。

这个两位的接发球的水平确实也都很高。这个第一局给人的感觉，最起码这个第一盘已经打了一半了，都是一些长回合，德约是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哎呀，可惜！但是显然，德约科维奇，不太想跟梅德韦杰夫去在底线过多的缠斗，所以他这个半场是想打在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腰部的位置啊。他在一区的主要发球策略还是带切外角，然后通过自己的正拍快速去变向梅德韦杰夫的反拍，充分利用这个场地的宽度。

哇，漂亮漂亮。面对第三个破八点，德科维奇是一个反拍的制胜分。先是正拍救了一个，其实梅德韦杰夫的这个反拍的防守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他的正拍的进攻威力啊，确实要欠缺一些。40-40，第三次平分。没问题，依然是外脚，而这一次德约是发上了，因为梅德韦杰夫的底线站位非常靠后啊，他的接发球的底线站位非常靠后，所以这几年很多球员在面对他的时候都会采用这种发上的战术。现在德约科维奇是迎来了自己的局点。

保下来了。经历过三个破发点，这是这场男单半决赛的第一局。德约科维奇艰难保发，耗时八分钟。在跟小兹维列夫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德约也觉得在那场比赛当中，其实面对对手那么强有力的发球，他在这个接发方面的容错空间是比较少的，如果你想要去破发的话，所以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接发上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另外他也觉得自己在那场比赛当中用了一种特别危险的这种击球方式，那就意味着他经常要抢这个球的上升点，另外就是要经常去来到网前。但是德约觉得只有他把这种击球方式在比赛的临场给做到了，他才有可能会有机会。来看一下梅德韦杰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哦，差一点。反拍的反斜线，德约科维奇今天的几次尝试都没有在界内啊。但是你看这个回合球当中，德约也是用这种切削的方式去给到梅德韦杰夫的反拍，因为梅德韦杰夫他的平击的击球要更多，所以他提拉的比较少。

这个反拍还是没有找到节奏，30-0。

0: 哎，太可惜了。
1: 哎呀，特技，特技。
0: 两位球员，这是时隔3年啊，再一次重逢，所以面对这场比赛，面对自己都有这么好的状态。梅德韦杰夫的反拍，突然一个变速的进攻。从反拍的进攻手感啊，梅德韦杰夫确实进入。

的要更快一些，40:15。非常漂亮。One two punch， 还是在一缺带切外脚之后衔接自己正拍的进攻。梅德韦杰夫轻松爆发。确实感觉，看这两位球员在这种关键比赛当中的交手，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这几年一直看的都是辛纳、这个阿卡、小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他们在不断的去碰面、去交手。德约科维奇非常好的发球。

哦，得亏其第一个双物。德约在面对这场比赛，肯定会有很多的这种策略啊。这个球打了一个中路很深，梅德韦杰夫没有让开，击球点有点偏晚，所以他的正拍反斜线没有打在界内。

0: 反派的一个借力的回发球挂网。德科维奇第二个发球局保得比较轻松。
1: 观众朋友们，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梅德韦杰夫的一发进球率是56%，一发的赢球率是64%，二发的赢球率是45%。在发球的数据上，德科维奇只有在一发的赢球率上是落后梅德韦杰夫。接下来是考验梅德韦杰夫的一个发球局。

哇，德奎奇的反拍手感找到了，这是一个借力的反拍制胜分，哇，特别的精彩。德奎奇也是在克服一些身体的反应啊。这球发的真好。

210公里每小时的 ACE 球，梅德韦杰夫带出了局点。本场比赛的第二个 ACE。哦，这个球没有打准。哎呀，着急了，太着急了。其实这个线路判断的非常准确，但是，也是网前并不是他的一个舒适的区域，这又是一个关键的比分。那你看，梅德韦杰夫这个动作就知道了，这一分实在是太着急了，错失了一次机会，又给自己的发球局带来了这个很大的压力了，40-40。其实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在底线梅德韦杰夫的优势并不是很大啊，反倒是德约科维奇在底线的这种侵略性要更强一些，所以梅德韦杰夫更需要高质量的发球。哇，太棒了，这个发球，发球帮了大忙。梅德韦杰夫顶住了压力啊，拿下了这个关键局，双方战成4-4。第一盘对于整场比赛是非常关键的。

梅德韦夫这种连续进攻的能力确实是

欠缺了一些啊，但是你看德约科维奇在面对梅德韦杰夫的一些出其不意的大角度的防守，他整个人还是特别的专注，脚下很快。

15-15。

德科奇一直在跟他的团队来进行沟通，他现在的教练是特洛伊基。好发球，二区内角，但是德约的这种面部表情，这种状态越来越好了，不像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可能跟他团队沟通的时候显得非常的焦急啊，但是现在整个人是带着笑脸在沟通的。

其实这一个发球局德约科维奇的一发的进球率不是特别高，他上一次在一区就是这个带切的包裹强烈上旋的一个二发，当时梅德韦杰夫是接发球直接失误。精彩了，我们再往前倒一倒，这个德约发完球之后是一个前场进攻的机会，他那个前场的进攻是保证了球的深度啊，打在了这个对角线的底线的附近，但是你不得不说梅德韦杰夫的防守能力实在是太强了，防了那一颗球之后马上又转入到自己的反拍再防了一个，然后双方回到底线再次争夺，哇，太精彩了。这个带切的角度发得非常开，这颗球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带切的角度发得很大，德约带出了局点。

这个在移动当中的正拍没有将这个球控制在界内，德约的这个发球局又变得困难起来。第二次平分，

哇！梅洛杰夫是连续防守之后，这个反拍打出了制胜分，从而逼出了破发点。而这个破发点让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现在陷入到危机当中。这是经历了一个长多拍的消耗，且德约科维奇两次正拍进攻都被对手有效防回来之后，对手的一个反击。

0: 出界了。这是梅德杰夫想要主动展开进攻，这个球没有挂在腰线上，德约科维奇挽救了这个关键的破发点，40-40。哇，掌声送给德约科维奇，虽然这个前场第一拍没有打出威胁，你觉得德约再往前肯定会变得很麻烦了，这个时候他快速反应，这个截击放了一个小球，这颗球太重要了，德约带出了局点。
1: Taiwanese Monique Stejokovic.